0: 美羊羊，坚持住！啊，那边有人，说不定能帮我们。我过去看看。
1: 你还想往哪里跑啊？
2: 快把矿石交出来！小伙子，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1: 没错，不然就把你也一起收拾了。
0: 要是我偏要管呢？
2: 有劲儿！会发光就了不起吗？
1: 石油才是王道。
2: 突然想起来该回家吃饭了，给我等着，下次再收拾你。
3: 谢谢你救了我，
0: 小事一桩。不过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3: 我哥哥受伤了，可是丽莎医生要收到矿石才会给他治疗，谁知道我刚挖到矿石就被他们盯上了。
0: 医生？你刚刚说医生吗？太好了，你能带我和朋友一起去吗？
3: 好。
0: 他们明明说黑大帅和沸羊羊往这个方向跑了，不会是又骗我的吧？
4: 是我来吧，我来带路，
5: 我来带路。
4: 哎呀，我来，
5: 我来。
4: 懒得跟你争，
6: 不服吗？我是老板，你是手下，就该让我走在前面。
4: 万一前面有怪物，你能对付吗？
6: 哼。本大帅会放电，怎么对付不了？
4: 是谁上次连怪物都上不了的？
5: 敢讽刺本大帅，看来你是欠教训了。
4: 哼，谁怕谁呀？
6: 嗨！哦，这是
7: 沸羊羊，黑大帅，
3: 就是这里了。丽莎医生，我把矿石带来了。丽莎医生，您看看，
1: 是我们对上了。
3: 我哥哥他怎么样了？
1: 我好的差不多了。
3: 哥哥，这次全靠喜羊羊赶跑了坏人，我才能安全回来。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你们可以走了。按时换药，很快就能根治了。
3: 谢谢医生。
1: 谢什么？我可是收了矿石的。
0: 你受伤了，都怪我没用，才让你一个人去经历这么危险的事。
3: 小小擦伤而已。丽莎医生，你一定要帮忙治好喜羊羊的伙伴呢。
1: 只要有矿石就行。
0: 丽莎医生，麻烦您看看他。
1: 过来让他躺下吧。
0: 谢谢医生。
3: 那你们留下来治疗，我们就先回去了。
0: 美羊羊他怎么样？
1: 如果早点治疗只是小事，但是现在拖得有点久了，伤口已经感染发炎了，有点麻烦。
0: 对不起美羊羊，都怪我。
1: 300颗矿石吧，我立刻给他治疗。
0: 300颗？为什么刚才那个探险者才给你几颗就能治？
1: 他哥哥只是扭伤脚，小事情，他伤得这么重，所以要300颗。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治，把他带走。
0: 治，我先给你1个矿石，剩下的我会尽快凑齐的。糟了，矿石呢？难道是那个时候？丽莎医生，你可以先帮美羊羊治病吗？我现在就去找矿石，我一定会把矿石补上的，求你了，一定要救救他。
1: 有空说这么多，还不如赶紧去找矿石。
0: 谢谢医生。坚持住，我现在就出去挖矿石给你治疗。
7: 终于找到你们了。
8: 班长。

0: 豆豆，你真是太好了，终于不是只有我跟黑大帅了。跟本大帅一起很为难你吗？不为难，黑大帅挺好的。暖羊羊不会是我最忠诚的手下。对了，你们有其他人的线索吗？哼，都怪沸羊羊不忠心、不听我指挥，所以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找到。
1: 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2: 还有啊，沸羊羊又冲动又鲁莽，老是惹怒那些怪物。
3: 你还好意思说我？你走两步就喊累，还老要我给你找吃的，遇到怪物也打不了。啊！
1: 谁说打不了？没看到我当时电到了一只吗？
0: 你那是运气好。
2: 别吵了，别吵了，你们都没错，都是沙石怪的错。
0: 暖羊羊说话就是中听，就是沙石怪有问题。试问本大帅的电天下无敌，怎么可能除了那只沙石怪外都电不到呢？哎，嗯嗯，
3: 说不定那只沙石怪很特别呀。
1: 那只沙石怪确实挺特别的。嗯，
0: 电它的时候还能像羊那样大叫，声音还有点像懒羊羊。啊！
4: 最近的矿石越来越难挖了，辛苦了大半天才挖到几颗。
5: 对呀，早些时候还以为能拿走那个探险者的矿石，没想到半路被人阻拦了。谁敢跟我们作对？估计是个新来的，反正长得跟那只羊差不多。就是他，只挖了这么点儿。
4: 要多久才能挖到300颗呀？你怎么动我们的矿石？这里是我们开发的矿区。对呀，小偷，
6: 快把矿石还我们！
4: 就是你们，说什么歪理？
7: 哼，把矿石拿过来。
4: 你们要矿石，自己挖去。敬酒不吃吃罚酒。
6: 拿过来。
4: 得赶紧把矿石拿回去给丽莎医生。把矿石留下。你只会逃跑吗？
6: 他怎么突然变强了？啊，那是我的矿石。嗯，
4: 原来是你偷走了我的矿石，快还给我！哦，是你的矿石啊！我就说刚才看着有点眼熟，原来你就是那个掉下来的倒霉蛋儿啊！ 没想到这颗矿石的能量这么强，真是捡到宝了！你那叫偷！是又怎样？反正现在矿石是我的，这些矿石也是我的，
6: 那是拿来救人的矿石，还给我！还挺能扛的嘛！
4: 不是挺能打的吗？起来继续呀！乳臭未干的小子，居然敢跟我们作对，
6: 自身都难保，还想救人，真是可笑！我一定要保护好大家。不是声音大就有用的，
4: 把我的矿石还回来，
6: 那就来拿吧。

0: 啊！突然想起来，洗好的衣服好像还没有晾啊！哈哈哈，我先走啦。
1: 对对，我衣服也没洗呢。
2: 对对对，我们也是。
3: 我们

0: 有了矿石力量的帮助，很快就能挖到足够的矿石了。啊，看来丽莎医生也没那么无情。
1: 这么快就回来了。要把它治好的话，这点矿石可不够哦。
0: 你放心，300颗矿石，我会一个不少的交到你手上。
1: 哦，还挺自信嘛。
0: 他是我的伙伴，无论如何，我都要救他。

0: 绵羊，你安心在这里养伤，我一定会让你好起来的。劳烦医生了。
1: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虎怪界有古怪，第29集，与敌同行。
2: 我说，他该不会觉得我们一直没发现他吧？
3: 一扇子给他扇飞算了，像个跟屁虫一样，烦死了。
4: 算了，继续走吧。
2: 万一他要是对队长图谋不轨呢？
3: 你抢我的话干什么？
2: 你那个榆木脑袋能想到这些话？
3: 你说什么？
2: 榆木脑袋。
4: 别吵了，我们先在这里扎营休息一下吧。
3: 又是压缩饼干，
2: 不吃给我。
3: 谁说不吃了？
5: 好香，这味道是……
3: 这么多食物，他从哪儿找来这么多好吃的？
6: 真好吃！
3: 可恶，凭什么他吃那么好？要不是队长不让动手，我非解决这个烦人的家伙不可！
2: 只要队长不知道不就行了？
3: 你当我爸？瞒着队长解决他，对我有什么好处？
2: 你好好想想，如果把灰太狼给解决了，他那些好吃的不就都是你的吗？
3: 有道理，那我晚点动手。
6: 哎呀，太早吃晚饭，现在又饿了。看来他们都睡了，这么晚弄宵夜应该不会被他们发现吧。
3: 动静太大会被队长发现的。

0: 啊，
1: 受不了了，看我一下子把你扇飞。好像
2: 哎呀，糟糕，跟踪被发现了。
1: 你完了。
2: 哎，不要啊。

0: 身手不错呀。
1: 那是当然。
0: 那为什么连灰太狼都解决不了？
1: 因为
2: 收拾好了就准备出发吧。
1: 哎呀，队长都走远了，我们快点跟上吧。
0: 是有蹊跷。
2: 今天先到这儿吧，大家早点休息。
3: 是。

0: 手下留情啊，
1: 总算动手了。
0: 哎呀，再来一次吗？
1: 什么再来一次？梅太郎那家伙到底在搞什么呀？
2: 啊，来就来，谁怕谁啊，我就不信了。
0: 瞧我的，
1: 梅太郎这个立场不坚定的家伙这就被收买了，看我不把你们俩一起收拾。
0: 玩个游戏而已，不是输就是赢，至于这么兴奋吗？
2: 关你什么事儿？本小姐难得放松放松，赢了开心一下不行吗？
0: 难得放松放松，这有什么难得的？
2: 当然难得，可不是所有的狼都像你那样过着想吃就吃想玩就玩的生活。在我长大的地方，狼族并不团结，各自为营，争斗不断，战火从未停息。我所在的族群以征战为荣，所有的狼一旦成年就会被送到同一个家，战斗训练营里接受训练，成为战士。训练虽然艰苦，但我知道那都是为了族群的荣耀。我一心想要得到那位首领的认可，成为对族群有用的狼。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终于有一天，我表现的机会来了。首领特别召见我，说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3: 这是敌方的将领，从今天起，你就以他远房表侄女的名义，留在他家做卧底，盯紧他，把所有情报都挖出来，不要让我失望。
2: 是，首领。
4: 进来吧。
5: 爸爸，他是谁呀？
4: 他是爸爸的远房表侄女，这段时间会和我们一起生活。
6: 欢迎你。
5: 太好啦，我有姐姐啦。

0: 切计策，想要搜刮出有用的情报。可是，
1: 就只有这些吗？
0: 首领，我认为目标现在还对我有所提防。
1: 学会找借口了。
0: 不是的，我只是想求您再多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彻底打入他们家庭内部。等到他完全信任我，就一定能挖出让您满意的情报。
1: 那就这么办吧。
0: 是。
2: 姐姐，我找到你啦！
0: 好，那这次换你藏，我来找。
2: 好呀，好呀。
0: 我的作战计划很成功，很快，他们就真的把我当成这个家庭的一员。只是，似乎连我自己也当真了。最开始，我坚信队长一家都是坏人，毕竟他们是敌方的了。可是，那里虽然不是我的家，却让我打心底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暖乎乎的感觉。可是我在这个家里笑得越开心，心里就越难过。为什么我的任务偏偏会毁掉这个家？
1: 爱吃点心，喜欢看电视，哼哼，果然又是些没用的情报。
0: 对不起，首领。

0: 你的伪装是为了掩盖你的真实身份，我们不会对你有任何防备。
1: 我们不会对你有任何防备。
0: 对不起，别担心，你做得非常好。瞧瞧你现在，哪里还有卧底的样子？这才是最好的伪装。
2: 首领，我不明白。
0: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干掉他。

0: 姐姐，我最喜欢姐姐了。
1: 谢谢，我也最喜欢你们了。对不起。
2: 别跑！
3: 别跑！
2: 别跑！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站住！叛徒，这下无路可逃了吧？是灵太郎，是他又如何？只有他一个，怕什么？我们人数占优，一起上。

0: 长给了我新的家，我打心底里感激队长。所以，我发誓要一辈子追随他，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我都会保护他。
1: 没想到你们还有这样的过去，看来林太郎也是个有情有义的狼啊。
0: 那当然了，那可是我的队长。
1: 不过你小小年纪真的吃了不少苦啊。
0: 没事没事，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居然输了这么久，别浪费时间了，快点和我再来一局。
1: 好好好，说好了，输了你可不许发脾气啊。
0: 切，我才不会输呢，走了，过来吧。
2: 哼，就让你多活一阵子吧，灰太狼，下次我绝不会放过你。
1: 哈哈，输给我了吧，手下败将。
0: 这么嘚瑟，那就真的来比划比划吧。
1: 不是这样比的呀。
3: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虎怪界有古怪第30集，握手言和。

0: 别乱动，这是哪儿？我怎么会在这里？这里是诊所，是你的同伴送你过来的。医生，我回来了。你要的矿石。啊，美羊羊，你醒了。美羊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你受伤了。挖矿石的时候不小心磕到而已。这里一共50颗矿石。 剩下的别拖太久。没问题。要不是我受伤了，你也不用冒险去挖矿石。别想太多，你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处理好了。我要继续出去挖矿石了。喜羊羊。
1: 哎呀，休息会儿吧。哎，本大帅累了，
2: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赶路吧。给，
0: 谢谢老班长。

0: 这是给本大帅的，你要就给你了。飞扬扬，我这里还有。啊，哇，太好了！
1: 为什么他的果实这么大？给本大帅？
0: 你干嘛抢我的果实啊？你不是已经有一个了吗？
1: 那个被你摸过了，本大帅不喜欢了。
0: 那你把原来的果实还我。
1: 本大帅说不喜欢，不代表不吃啊。
0: 你也太霸道了吧！把果实还回来！
2: 凭什么？这些都是本大帅的！哎呀，你们不要再抢了！班长，没事吧？都是你的错！哼，我懒得跟你吵。本大帅也不想理你呀。
0: 我们也算是同行的伙伴，你们就不能互相迁就、体谅一下吗？哎呀！你居然敢踩本大帅的脚！
2: 我不是故意的。哎，本大帅也不是故意的。啊！黑大帅，你欺人太甚了！哎，踩不到，踩不到！哎呀！
0: 嗯，哎，哎呀，哎呦，啊！哎，你们不要再闹了，是他先找茬的，我是无辜的。
2: 明明是你先踩了本大帅的脚，是你。
3: 他们都睡熟了，趁现在离开这里。又是你！啊，快点放手啊！

还好本仙芝是不死之身。没想到我的伪装技术这么高超，看来很有做特工的潜质嘛。没路了。

颈椎病、肩周炎、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就用爱家宝，消炎又止痛。

0: 天之内啥高大上，小爷本田，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我都不到来了啊！你看看吧，这下子厉害了啊！天了，天了，太棒了！

0: 水果穿锃明瓦亮的皮鞋，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打不站稳。全发出力！

0: 师傅，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邀请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杨飞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大爷，赏点米吧。
2: 谢谢。
3: 你少赏点吧，
4: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看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2: 送外卖？
1: 对，
3: 哪家呢？
1: 云波楼子。
3: 你们这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3: 刚才送的什么？
4: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颠直欠，先傻，搞大象，
1: 哎，亮，哎，亮，不行，就这个不好来，不好细看了。
2: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茶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1: 他那枪在里头，反正都热闹。谢谢梁飞，谢谢师傅。先跟梁飞做完。
4: 1、2、3、4、5，一起，1、3、4、5，一起，2、3、4、5。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啊，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在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0: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我要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0: 为什么？
1: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六点之前杀了。
0: 好啊。

想走，要有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们都是中国人，饶我一命。
1: 你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不能再等了，我去。那，师傅到了，来人了！师傅出事了，快！师傅到，师傅。
1: 闲言碎语不多讲，今天咱仨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六个样，功夫练到了八年长，他能飞燕会走笔，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遭到血泼伤。
2: 家仇国恨，想起团伙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压力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别演了，救一家，别演了。
3: 干嘛的？干嘛的？干嘛呀！
4: 救一家！救一家！救一家！别演了！
5: 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两名证给我拿出来。
6: 不是金队长，
7: 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
6: 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8: 就是，
7: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8: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

0: 不能放过，把良民证都拿出来。
1: 走，
2: 拿出来，
3: 拿出
2: 来，
3: 拿出来，
4: 拿出来，拿出来嘛！
5: ガドア探しに目下人民市民は両兵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で話では数字のうちおどんどと本田のを殺せるかと。
6: おじ気づいたか。
7: いやいや、
8: 国葬出しましょう。ヤフェと正々堂々と戦う。
6: 黙れ。両兵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おびき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塗るつもりか。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7: はい。
6: 本件はここで押さ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返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7: はい。
9: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10: 不去，您去吧。
9: 妈，
11: 姐夫，
9: 对，
11: 你要这份信
9: 啊。老妈，坐。
11: 哎，小娇，
7: 小娇，
11: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10: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11: 看什么小说呢？
10: 萧红。
11: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10: 那我先回屋了。
11: 哎。哎，小娇，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10: 知道，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7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11: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10: 真的假的？
11: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10: 这么厉害？
11: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10: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12: 抓住他！抓住他！站住！站住！抓住他！站住！站住！这么厉害，大爷，还有梁飞，你就是他。你怎么不是梁飞？你上山下山左看右看，你都是梁飞。
13: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12: 带走，带走。
14: 快！
15: 这么大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14: 抓去
15: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14: 来，
16: 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15: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
14: 来，
15: 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16: 哎，说你呢。
15: 你听不懂人话，
17: 等的就是你。
16: 对，动手我就崩了他。
15: 蹲蹲蹲蹲蹲蹲蹲呀蹲呀！
18: 大哥大哥，
15: 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没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17: 本田在哪儿？
15: 本田是哪位啊？
17: 这么找倒霉是吗？
15: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17: 贫嘴。
15: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17: 梁飞。

0: 回去给他带个话，把抓的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1: 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人呢？是没看见。梁飞，
2: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3: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2: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4: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了，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2: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5: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

0: 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

0: 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4: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4: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6: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8: 之前我会犹豫爸爸是爱我不爱我，但那件事情那一巴掌让我笃定爸爸是不爱我的，然后就跟爸爸有两三年都没有联系。
9: 当时确实我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我还惹委屈了，感觉啊这一生走过来我很亏欠两个孩子。当然我有刚的一面，有不愿意放下面子的一面，可能我用的爱的方式真的错了，负累了你们的感受，真的爸爸做得不够好，爸爸错了。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

0: 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

0: 营养味，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どこの部隊だ。
1: 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外者たちには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0: 请站，等着，快！
1: 杨头，
0: 司机，司机，来快！快快快！杨头，开始了。

0: 報告、不審な銃を見つけました。
1: 見せてみろ。
0: はい。

に合ってます。避難を。行くぞ。すぐ、すぐ。

0: 出来给我撅死蛋！刘飞，刘飞，不要走，所有的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刘飞，出来啊，给我撅倒！
1: 谁是缩头乌龟？

这个下！

严排长。

0: 发生！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祥，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 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1: 我的命。

0: 说了算，
1: 用不着你管。
2: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
3: 无组织无纪律，
2: 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啊，
4: 队长，您瞧瞧瞧，
2: 去一边去。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武功队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他们杀了我全家，全家！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了？不报仇我是吃人吗？
2: 有你这么报仇的吗？
0: 你傻呀你！
2: 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子不知道是吧？
1: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だ貴様。
1: 破国
2: タク
1: 堀田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フェイ、
3: 我跟你说两位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的，你知道吗？
4: 哇，还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5: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3: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5: 我就不明白了，这
3: 梁飞，梁飞，梁飞，
5: 梁飞，你干啥？梁飞，要不你撒开，你干啥？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6: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和赵勉回来，告诉你，小野必须死。
7: 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你们，我一样行。
6: 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3: 梁飞，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梁飞。

0: 佐々木、貴様は噂を流せよ。小野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兵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2: 兄弟，梁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地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这小子脚一着地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我
3: 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4: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2: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3: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我可不干啊！
4: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5: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
3: 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2: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3: 他没你那么笨啊。
4: 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火？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3: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
6: 这样，猴子，
7: 到
6: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怎么办啊？
1: 金子，不要钱，随便吃。啊，
0: 算你懂事。不是啊，你赶紧啊，使劲查。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是。
2: 嗯，不用。这，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3: 是梁爷吧？我梁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2: 小野在哪儿？
3: 哪个小野呀？
2: 还凭什么？
0: 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2: 行了，别拼了啊。回去就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听见吗？
3: 那么，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2: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这么严重，这么想。
3: 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0: お沙汰剣技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長官殿、どうぞ。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日常泡茶，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1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錾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
4: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

0: 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呐、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只要1.9元就能拿到手。
0: 哇，1.9元，连瓶水都买不到，这是真的吗？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那今天为了做品牌宣传才1.9元，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只要1.9元。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
4: 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

0: 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3: 我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4: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5: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他不娶了。
3: 王八蛋，
6: 小凤在哪
3: 儿？于东风的酒歪了还酒哈的走。
2: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7: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8: 誓死不退。
7: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2: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

0: 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

0: 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バカン船に遅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
2: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1: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点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梁飞挖了个坑吗？
3: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4: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1: 哎，政委，你
4: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

0: 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1: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0: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得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1: 那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0: 放屁！
2: 收拾东西，
1: 干啥呀？
2: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

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爷。高大祥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

0: 小鬼子！
1: 这一招，梁家刀法第九式，你能死在我爷爷的禁刀之下，也算你不冤。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Yeah!

0: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7日、たった7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熊样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本鬼子真不要脸，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4: 聊什么呢？
5: 哎，飞哥，
4: 这么大枪，看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来试。三点一线，
6: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4: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6: 饶命，饶命，饶命！
4: 哎，我师叔呢？
6: 不巧，他去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4: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6: 行，放心吧，飞哥。
4: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0: 有一特大的消息。
1: 什么呀？
0: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2: 也没什么。还有吗？
0: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2: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0: 是吗？啊，
2: 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0: 哎，行，放心吧，飞哥，
3: 三点一线啊，
0: 是，
3: 好好练。
0: 谢谢飞哥。
4: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5: 当刀，我が家福隊が陛下に献上する即2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妨害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6: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7: はい。
8: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9: 是，少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辉杀人贴报是这事儿啊，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了。
10: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9: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这咱得承认。
11: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的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10: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9: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操之过急。
11: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2: 二队长，你看他又拿胡刀来了。
10: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2: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啊？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11: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2: 法国？耶，
11: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
10: 你看看你那样，啊！
12: 怎么了？穿的行吗？
11: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
13: 天成，天成，
12: 哇，哇，这也穿？
13: 看看，
12: 二哥，
13: 天成，
2: 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14: 叫伯伯吧。
2: 叫哥哥，
11: 孩子都比他有数。嘿嘿，
14: 我现在就想杀鬼子，给爷爷报仇！
11: 去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2: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9: 小飞，
2: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烟我。
10: 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2: 对呀。
10: 去得了吗？
2: 怎么
10: 着？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15: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10: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2: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15: 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
10: 行了，别在那臭拽啊。
13: 老师啊，
12: 哎，首长，
13: 老师，
12: 首长，
13: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12: 哦，
13: 我进屋说吧。
12: 好，好，好。
9: 哎，哎，你起来，我，你起来。
12: 哎，你们俩过来，快过来。
14: 哎，哥，
9: 你起来。
14: 哥，你咋不进去呢？
2: 不稀得去，哥。

0: 想给爷爷报仇吗？
1: 想。
0: 哥交给你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1: 嗯。
0: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2: 哎，快！
0: 成功以后，小夫人见。
3: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4: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3: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4: 什么宝贝？
3: 乾隆的宝剑。
5: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下来啊？
3: 早年
6: 有人
3: 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0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4: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5: 太给劲了，
3: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0: 听清楚了？
1: 嗯。
0: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7: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0: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7: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0: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7: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0: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3长2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爷爷不说。
7: 哥，你不会有事的。
0: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7: 万一，
0: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7: 嗯。
0: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7: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
2: 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3: 还是我上车吧。
0: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法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
3: 他可是一把好手。
2: 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
3: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
2: 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要胡来怎么办？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0: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0: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那我找他谈一谈。
1: 我想他会是大题库大局的。老师，哎呦，行行行，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2: 队长，
3: 队长，政委，
2: 怎么了，猴子？
3: 飞哥跑了。
2: 什么？
3: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2: 来。
3: 你跟队长、政委说，
4: 天成，
3: 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4: 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
3: 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
3: 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
5: 买票来，买票来！
6: 今天没有票，买完了。
7: 好，
8: 来，
7: 走。
9: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梁大侠，哎，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1: 你说，咱俩就是第几回照面了？
0: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1: 别介呀，睁眼睛看看，不，看我长什么样，
0: 长得还行。
1: 我这今天鬼子干嘛？他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伤员？坐哪趟车？3:30我去青岛的那趟。这伤员哪个医院的？721宪兵总医院。
0: 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1: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0: 不想见，不再也不再见了，
1: 不就不见了是吧？见您想见就见，随您。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不然饶不了你。 都是中国人，知道吗？别干活。

0: 好消息，好消息！
1: 相识曼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角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角，成为相识曼角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曼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四七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香。

0: 香氏曼姬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香氏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香氏曼表。我们这款香氏曼表按这是合格正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
0: 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脚，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氏曼岛。 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氏曼脚，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氏曼品牌宣传员，香氏曼脚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 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氏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氏曼脚，而且还。
2: 送给您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 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曼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官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 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00八十元的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
3: 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这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 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1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
5: 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

0: 送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1: 相识漫观，诚实桀骜，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漫游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相识漫聊成为相识漫金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真棒！我们打的这份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承担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漫观，诚实聊。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漫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相识漫表，成为相识漫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3: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征，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相识漫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
1: 相识漫观，诚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相识漫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0: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1: 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0: 今天厢式腕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厢式腕表，成为厢式腕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之前我会犹豫爸爸是爱我不爱我，但那件事情那一巴掌让我笃定爸爸是不爱我的，然后就跟爸爸有两三年都没有联系。
2: 当时确实我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我还惹委屈了，感觉啊，这一生走过来我很亏欠两个孩子。当然我有刚的一面，有不愿意放下面子的一面，可能我用的爱的方式真的错了，负累了你们的感受，真的爸爸做得不够好，爸爸错了。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只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2: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3: 我们有票，走开。
4: 哎，证件都拿出来。
5: 我说你们等着。
6: 票为什么不让放进呢？
7: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8: 郭总，
9: 站住！
0: 站住！
9: 站住！站住！站住！
8: 搜身检查。
0: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10: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11: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10: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嘛。还请。
9: 站住！给我站住！
0: 什么情况？
10: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12: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10: 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2: 哟，
10: 表妹，
12: 幸福快乐
10: 啊！慢走。
13: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10: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13: 就是。
10: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哥，你小心点，来，滚！都想花了你，啊！来，姑娘，来，哥，这哥，走，哥，小心点，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1: 我急需的干嘛？
0: 学，哦，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得里面请。哎哎哎！

0: 不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你小子，招呼都不打就上车了，就是。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就你们俩来了？老石头呢？
1: 火车4:30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弄拖挂了。老石头，你打埋伏他。
2: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就在最后一节车上？
3: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手都那没盐似的，那能有假呀？
4: 万一他们生生机器呢？
5: 大飞，你有什么想法？
6: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有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0: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你看，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我要起了，我要起了。啊！这个事儿，下面人，把车接过来，三四车。哎，你站起来，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吗？哎，起来！起来！是他吗？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来！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1: 对，
3: 哎，咪西咪西，
4: 苹果。

是。

警官，杨飞的没问题，撤。

0: 喝高了，我送你回座位。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2: 这是什么？

0: 孩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0: 少来啊！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1: 我说的是假的。
2: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跟你说话呢。哎呀，
0: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2: 刘景怡。
0: 梁飞多有德。
3: 你的身手很不错。
0: 哎，哪儿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
2: 哎，真的，我第一位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0: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3: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0: 至今的主要发光呢。
4: 这跟您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0: 这，白高兴一场。
3: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4: 不管怎么说。
0: 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4: 梁飞，再保剑拿我瞧瞧。
0: 慢点啊，师傅。
4: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5: 功劳有，过失也有。
0: 怎么说话呢？
5: 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4: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
0: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我就是个人物。
3: 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0: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吗？
3: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0: 延安知道我？
3: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0: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3: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6: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嗯，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
0: 谢谢你的配合，告辞。是，我送你，走了。让开，让开。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7: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
0: 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
8: 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9: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8: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
9: 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8: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10: 明白。
8: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察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他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10: 怎么可能啊？
8: 旅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吴克，
11: 有。

0: 这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海南上上面交代。行，
1: 大伯放心，请局座放心。
2: 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3: 是啊。
2: 委员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
2: 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
4: 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3: 亚萍，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吗？
2: 可是，亚萍姐，哎，小白白，亚萍姐，哥，
4: 对，
2: 你们知道吗？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3: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2: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哎。
4: 你想过没有啊？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雅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3: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2: 哎呦，景白白，现在都国共合作了，
4: 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3: 亚萍，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4: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哎呀，哎，还是个女的。
2: 先生，你的证件看一下。
1: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没人试试，试试。董鹏重死，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
0: 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2: 好，
0: 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3: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啊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6: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5: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6: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5: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6: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5: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6: 嗯，
5: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

0: 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喝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儿，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六盒送六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订了一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4: 这人过四十，天过五，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配成分，获得了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您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
1: 还真没有。
0: 有几个有这个发明专利的？
1: 那更没有了。
0: 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 而我们的孟美

0: 资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1: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0: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来
1: 来倒出来。
0: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1: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0: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1: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0: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1: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0: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0: 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6送6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0: 您拿回家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1: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

0: 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没想到啊现在是买6盒送6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3: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6盒呀送6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5: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6: 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1: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3: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

0: 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会犹豫爸爸是爱我不爱我，但那件事情那一巴掌让我笃定爸爸是不爱我的，然后就跟爸爸有两三年都没有联系。
2: 当时确实我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我还惹委屈了，感觉啊，这一生走过来我很亏欠两个孩子。当然我有刚的一面，有不愿意放下面子的一面，可能我用的爱的方式真的错了，负累了你们的感受，真的爸爸做得不够好，爸爸错了。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4: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3: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4: 是的。
3: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4: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3: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

0: 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群众预警，网格响应，衡水山体崩塌前的生死时速。重庆各地持续加美地质灾害警患点巡查管控，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已落地各项关爱措施，保障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的健康。

0: 各位观众中午好，这里是重庆卫视和重庆新闻频道正在并机直播的第一眼新闻。2026年上半年重庆市经济运行情况今天发布，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6702.1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2%。总体来看，上半年全市经济延续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7月17日9时8分许，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当地和相关部门迅速组织紧急疏散，群众与网格员争分夺秒参与其中，成功转移核心区域60余名群众及周边1100余人，避免了更大的人员伤亡。
1: 在安置点，记者见到了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侯开荣。侯开荣是山体崩塌前较早发现异常的群众之一。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房子就建在画廊路上，靠近山体的位置。
2: 石头往下掉，有点不正常，我就给我们的小组长打电话，因为房我们那后面山太高了，房子比那山低，如果石头砸在上面，不是财政损失，怕人员有那种连嘛损失。
1: 侯开荣所说的小组长是沙陀社区14网格的网格员何光学。平时侯开荣和邻居遇到的公共事务，不管大事小事，都会和他沟通联系。
2: 我们平时就是有的人记者有任何事情，就是比如说路上那样了，有狗啊毒了，都是找他们。接下来他就到了现场，
3: 我就立即到现场检查一下，就发现了有裂隙，裂开了有10多公分一个死尸，下来就组织疏散老百姓。
1: 与此同时，接到何光学报告的沙陀社区迅速通知了彭迪、向福超、龚宝东等多位网格员赶赴现场，一起疏散群众。
2: 碰到一个人就说山上有风，小心点往外面走，那小孩都是全部出来的，我们全部喊的就都是出来的，全部是出来的。
4: 我家有两个老人都是90多岁噻，90多岁就他们都帮着搀扶弄水。
1: 尽管大部分人都意识到会有危险发生，但这一刻来临时的猛烈程度远远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2: 就瞬间眼睛一眨就晓得，太快太快的。
1: 网格员彭迪被碎石击伤前的一瞬间仍在疏散群众，00后网格员龚宝东在被掩埋前的最后一刻还在大声呼喊，侯开荣则将一名浑身是血的伤者紧急送往医院。他们都感到害怕，却都没有停止奔走。
2: 我就一直喊救人，确实救那个人，现在在重庆。那个人就是现在是双腿在的，骨头在的，头有受伤的。
1: 从居民。

0: 您发现裂缝，到网格员组织疏散，大家合力逆行，逐户劝离。这场与死神的赛跑，是群众自发预警与基层网格体系联动的生动写照。
1: 有事，反正先给小组长打电话，就那大雨啊，比如说那水大的，我们都要打电话，就是要防范。就当时如果没那个机制，也是有很大问题的，疏散了很多部分人。
0: 正是他们在崩塌前极限时间里的奔跑与呐喊，成功转移核心区域60余名群众及周边1100余人，避免了更大的人员伤亡。
2: 当前主汛期，局地强降雨多发，地质灾害风险持续攀升。重庆各地持续加密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管控，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全链条举措，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连日来，涪陵区对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新增险情点位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针对性复盘处置已发生险情隐患，动态评估风险，细化治理举措。同时，常态化开展防灾科普宣讲，切实提升基层群防群治能力。
3: 每周开展2次的一个巡查，并及时反馈巡查信息。接下来，我们要对后面那个划火带后方进行一个治理。
0: 两江新区组织镇街干部、网格员、群测群防员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实地核查，同步对临崖高切坡房屋住户逐一上门开展安全提醒。石船镇现有17个在册地灾隐患点，当地组织35名工作人员全覆盖实地排查。
4: 我们排查发现问题过后，将第一时间汇报镇上，协同地质队专业技术人员再次进行复查排查，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
5: 建立健全潜在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台账，核查屋后有边坡的村民撤离后是否有回流的情况，同时加强地质灾害宣传培训演练工作，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
0: 地处渝东北的城口山区，地形复杂，汛期地灾防控压力突出，当地严格执行三查工作机制，分片包干，全天候下沉隐患点位，常态化开展坡面监测，入户宣传。
6: 每天早晚两场巡查一点都不能偷懒，多走一遍，多看一眼，就能更早地发现险情。
7: 在奉节县汾河镇白水社区董家湾滑坡隐患点，地灾监测巡查人员深入现场开展常态化踏勘，细致查看滑坡体稳定状态、山体裂隙变化、边坡土体走势，全面摸排周边住户安全情况。
8: 本次对董家湾滑坡巡查未发现风险隐患，巡查过程中并未发现裂缝增大的迹象。
7: 近年来，奉节县持续完善人防加技防综合防治体系，实现隐患点全天候动态化、精准化监测预警，通过科学监测快速处置，先后成功预警化解高甲镇星光村、长安乡九里社区等多起险情，防灾减灾成效显著。
8: 接下来我们继续以滇缅双控为主线，加强巡查排查，全量落土，分量拉管，切实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9: 在垫江，当地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合川东南地质大队组成工作组，先后前往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新增险情点以及农防边坡等区域开展全面巡查排查。
10: 我们通过遥感、无人机等科技手段，强化人防加技防立体防控体系，同时组成9个地灾防范工作督导组，下沉24个镇街，督促指导开展巡查排查和避险转移工作。
9: 据介绍，7月18号以来，垫江县已累计出动大约800人次，排查地灾隐患点104处，重点区域和高风险区域111处，发送预警短信240条，紧急转移安置涉地灾隐患威胁群众184户，324人。入夏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万盛经开区关坝镇常态化落实地灾三查制度，加密巡查频次，动态掌握隐患点变化情况，同时扎实推进地灾一案两卡更新，受威胁群众信息摸排、搬迁政策宣讲以及应急演练等防灾举措落地落细。
11: 依托群防群治，持续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加密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0: 不断提升科学防灾、精准防灾能力。
1: 在綦江区永新镇望厂社区永罗路红花岩路段，陡峭岩壁因风化形成多处悬空，不时有碎石滚落。群测群防员齐长林沿着危岩带仔细巡查。
2: 红花岩地灾点，全程是500来米，威胁的户数有11户，在家的人这个常住人口34人，这个巡期每周2次。这个在落雨都是1天3次，雨前、雨中、雨后。
1: 目前，綦江区永新镇已建成覆盖全镇26个地灾隐患点的监测网络，选聘26名群众为群测群防员，一旦发现险情，立即上报并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群众有序转移。
3: 今年已累计开展50余次应急演练和宣传培训，完成红花岩、新庄等9处排危治理项目。我们将优化完善一点一策防治措施，加大地灾隐患点治理和搬迁力度，加快推进受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确保隐患早发现，风险早管控，群众早转移，全力筑牢地灾防治安全防线。
4: 市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9点，大足、南川、丰都、城口、钱江等36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局地可达40度以上。夏季高温森林防火进入关键期，基层靠前防控、快速处置尤为关键。江津区洛黄镇通过建设村级微型森林防火站，筑牢人防、物防、技防3重防线，织密森林安全防护网。
5: 近日，江津区洛黄镇顺江微型森林防火站建成投用，将防火阵地前移至村口，应急物资常备在一线，打通了森林防灭火物资保障和应急处置的最后一米。
6: 依托村民小组闲置农房改造而成，旨在解决以往突发火情时救援工具调运耗时的痛点，确保阵地建在村口，物资就在手边。
5: 洛黄镇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盘活闲置农房和集体房屋，标准化建设微型森林防火站点，所有站点统一挂牌公示，统一物资抬帐，统一专人管护，定期开展物资检查、维护和补充。这种小而灵、就近用、快响应的布局模式，大幅提升了基层末端应急处置能力。除此以外，立足常态化防控，扎实筑牢地面防线，全镇4个森林防火检查站全员在岗，全天候值守，22名护林员分片包干，责任到人，7处高空监控设备对林区实施24小时不间断监测，多台无人机加入常态化空中巡护，搭载热成像设备，精准覆盖偏远山林、人力巡查盲区，确保火情早发现、早核实、早处置。
6: 目前，人防加物防加技防3为一体的森林防火体系已全面启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微型森林防火站建设，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全力护航辖区生态安全。
4: 针对近期高温天气，重庆已落地各项关爱措施，从优化作业时间、扩大机械化作业、强化服务保障等方面入手，保障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的健康。
7: 在璧山，环卫部门调整作业方案，实行提前上岗错峰作业，各劳动者港湾配齐物资，方便环卫工人就近纳凉休息。
8: 对我们所有劳动者港湾进行了个药物、防暑降温药品和矿泉水的一个配备，供他们随时取用。
7: 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也广泛开展，在北碚区近月公园劳动者港湾，奋战在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就收到了爱心企业送来的防暑用品。市城市管理局介绍，我市将持续扩大环卫机械化作业覆盖范围，减少高温下工人露天作业时长，同时全面检查维护劳动者港湾及环卫驿站内的设施设备，根据需求灵活延长其开放时间。
9: 加大环卫清扫车、冲洗车的作业频率，以人修车不停的方式减少环卫工人的工作量。高温预警时，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尽量避免户外作业。
4: 在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高速公路的沥青路面容易出现裂纹、坑洞等病害。为提升公路养护一线人员的专业能力，2026年川渝高速公路养护竞技竞赛近日在巴南举办，我们一起去现场。

0: 在接近40摄氏度的比赛现场，来自川渝两地的13支队伍同场竞技。在路面病害修复区，选手要在半小时内把一处破损路面挖开重铺，切割、凿除等7道工序环环相扣。
1: 我们对它的一个平整度有非常高的要求，旧的路面跟我新的路面之间的这个高低差的平整度不能超过2毫米，保证我们路面的这个安全和舒适度。
0: 在标线施工区，选手则要在半小时内画好一条6米长的分界线和一组导向箭头。匀速推击过程中，涂层薄了不行，厚了鼓包也不行。画箭头时，机器过不了弯角，弧度全凭手感。多重考核难点对参赛选手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1: 我们主要是考察我们一线作业人员对我们这些病害修复的精准把控，在这种高温情况下，不仅是考验他的技术水平的高低更考验他对我们这个工作的耐力和坚持。
2: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随着大陆高压发力，包括我市在内，昨天新疆、四川盆地、陕西等地部分地区高温再现，热力逼人。今天一早，我市继续晴空高照的夏日景象。预计今天白天全市为晴间多云天气，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雨。白天日照强，气温高，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如需外出，需加强防暑防晒措施，以免身体不适。夜间各地晴间多云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强对流天气发生突然，破坏力大，需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市区晴，29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7到38度。万州晴，25到38度。潜江多云转晴，20到34度。南岸晴，26到37度。长寿晴，27到38度。江津晴，26到39度。合川晴，29到40度。南川晴，24到38度。綦江晴，25度。

到38度，荣昌晴27到39度，梁平晴24到36度，垫江。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温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温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拿什么刺杀周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

0: 如若失败，我就制裁你陷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涵，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起来，
1: 局长有何吩咐？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
1: 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哎，
2: 梁飞的人呢？
1: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3: 报告，
2: 起来。
4: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5: 舅舅来了。啊，老婆，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哦。哎，
6: 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5: 老婆，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 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6: 你只靠我表面清闲自在吗？
5: 哎，
6: 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5: 10%的把握吧。
6: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5: 哎，
6: 小江，你说说看。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5: 小姐，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6: 不，
5: 姐夫，
2: 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
5: 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
6: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3个仇人，无意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5: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2: 杜鹏。
7: 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8: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9: 火车站里。 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包间被子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住。好汉他来到车厢一炫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浪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至心里了。这个浪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 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饿嘞？
10: 哎，先生，你有什么？
11: 给我来张牛皮纸。
10: 好嘞。
11: 多少钱？
10: 来，给。

0: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1: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0: 你别臭美了你，你嘚瑟。
2: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3: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0: 哎，你现实点啊！
3: 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2: 你能上哪去？
3: 执行任务。
0: 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3: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2: 董鹏，
3: 天津卫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
4: 哎，你认他了吗？
2: 这哎，这小
5: 老师，调查清楚了。
2: 怎么说？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0: 还有个外国名啊。
2: 经调查。这个周一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十日之内除掉这个周一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0: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派的传人，不能有任何闪失。
2: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0: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2: 好。

0: 你们来干什么？你小子正为一餐女人啊！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的。你别拦着我！臭
1: 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了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
0: 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2: 老爷必要，这有你是必要吗？你以为呢？
0: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君你人生地不熟的。
1: 反正我对特战这帮人不感兴趣。
0: 这老能顶打好几个那个济南和青岛吧？是吧？
3: 天津卫、杨马头啊！
0: 要骂有骂，驷马马小。干嘛呢？不是，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4: 傻子砍柱了。
3: 哎呦，
0: 没带绳子嘛。
3: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
0: 干嘛呢？
3: 骂人家！
0: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3: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0: 我跟你商量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眼睛吗？
1: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娘呢？
0: 姐姐，我跟你商量事儿啊，您了知道这黑眼睛吗？
1: 你这啥时候你唬？别唬我，告诉你，
0: 老唬我呢，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办一干子事儿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1: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俩来，你信不信？哎，
2: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0: 走了，啥黑的？
1: 哎，姐姐，哎，
3: 来看一看啊！哎，进来。
4: 我正来，这一晚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5: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4: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6: 哎呀，穷家富路啊，别计较了，
4: 不计较是你的钱呀、啊。
2: 杨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6: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2: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6: 广德楼，
7: 这是我的座位吧？
8: 哦。

0: 归延安以后，
1: 李叔多大了？
0: 47。不是，咱俩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你？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没？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上茶去吧。47，属虎的，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2: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掳灰飞烟灭。
2: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3: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父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4: 黑哥，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3: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4: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5: 唐队儿，唐队儿，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特战局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身刺客，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军衔。
5: 啊，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6: 我说他们就是你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什么？
4: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7: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4: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8: 哎，我有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4: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8: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
1: 只要有风吹草动，
0: 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

0: 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1: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一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马大，特工们应该，入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
2: 敌の者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襲撃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襲撃会です。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0: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3: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你就是个笑话。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
4: 不信是吗？
5: 不信。
4: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5: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3: 租房子。
4: 租房子。
3: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越近越好。

0: 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正统，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1: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你们这样做，我该做监狱有什么区别？
2: 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您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九宫馆完成。对不起。

0: を掴んだぞ。あの武藤の態度あるんだぞ。
1: 在中国要叫他赵三。
0: 好。
2: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
3: 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0: ほう。
4: 哟，人挺全啊，都在。
5: 怎么那么慢呀？都查到什么了？
4: 这公馆门口便衣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6: 好了，都到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朱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
7: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4: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6: 凯文，
4: 开除的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6: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
7: 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

0: 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将近，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1: 说吧，想怎么干？
2: 强攻。
3: 老崔哥，拿我东西吗？
4: 谁拿你东西了？
1: 怎么了？
3: 有个东西找不着，
4: 很重要吗？
5: 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4: 我回来了，怎么样？
5: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3: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可现在情况是这样，
5: 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
3: 杨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6: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3: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上个月南城组长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6: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是，吊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你。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7: 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6: 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
8: 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笑>
3: 这话我也爱听。你想跟他合作？政委，这事您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8: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3: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还法国？
8: 法国？法国？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海，你敢吗？
3: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 等我把这个 DF
9: 9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成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哎呦呦呦，你还你，这什么地方？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哎，撒个头上去！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10: 是真的，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

0: 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诺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

0: 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

0: 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9: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雄起山水，心愿重庆。
10: 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张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1: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2: 说具体点，
3: 具体点就是。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吧？
4: 让你走了吗？
1: 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5: 啥意思啊？
1: 我这他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
5: 咋就委屈我了呢？
1: 啥意思啊？
6: 驾！
1: 驾什么驾？不理你！
6: 驾！
7: 到了。
6: 辛苦了，师傅。
8: 大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天。
9: 谁呀？
8: 军令部特战局的人。
9: 老陈是为了周玉海的事儿，
8: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大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9: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10: 请坐。
8: 来人呐，勘察。
6: 八爷他。
8: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6: 您是？
8: 我是徐府的管事。

0: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1: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0: 我是什么职位？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公海。
1: 哎。

0: 也不吃他的美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法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1: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0: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1: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忙。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2: 送客，
3: 请。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两千，我也没这气。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劳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耳闻，不含糊。今天怎么了？被小鬼子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他，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您不给他吗？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啊。
1: 可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0: 梁飞？您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工厂，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0: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0: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大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吗？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八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得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大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1: 其实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6: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7: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6: 如果马上行动，10几个人左右吧。嗯，
7: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干什么了。
3: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万一我说的可是万一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万一，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1: 谢，
0: 告辞。
2: 不坐。
3: 这么大一帮人说搬就搬了，
4: 哎呀，这曲筱绡哈，金杯一霸就是金杯一霸。
3: 你看你怎么得劲的，你须臾不是我们武功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功队的人，
1: 我们武功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5: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九，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6: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5: 下一步。
1: 啊，
5: 下一个，菜市场买点菜，
3: 买菜，
5: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1: 把我师傅叫上啊。
5: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7: 哎，别帮我买两瓶烧酒啊。
3: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

0: 你有吗？
1: 有，我给您拿去。警部，
2: 哎，政委，政委，
3: 请。小鱼同志，
4: 老赖，
3: 你好。哎，这是小豹、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4: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3: 王政委，来，你好，小豹。
5: 你好，
3: 黑子。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4: 是啊。
2: 那一。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完成了。
3: 是，你说的对。
6: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3: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那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9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
2: 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西天，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0: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
3: 4天半，
0: 可行。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景逸，人我给你配备齐。
3: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
4: 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工程都需要什么工具？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走。
5: 哎呀，这样啊，哇！
0: 嘿嘿嘿。 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这主意的？嗯，
6: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0: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那能说明什么呢？
7: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 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
3: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0: 样了？
1: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
2: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1: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2: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海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3: 四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
2: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4: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1: 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弄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2: 别人，
1: 我先休息了。
2: 别人，
5: 政委，你上去吧，让小包下来。
6: 没事，我能撑下。没事。

0: 收入欲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上车。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弟赵八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
4: 重庆没白借你，
5: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5: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
6: 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
5: 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我租房子的时候啊，这个曲笑家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儿，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0: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1: 咱就听黑子，娶媳妇儿。
0: 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2: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谎言。
0: 好主意，好什么呀？咱俩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2: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哎，
0: 黑子兄弟，你今天多大了？你管我呢？
2: 问你多大了？
0: 那拿去。不是你啥意思？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儿的。
2: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儿，谁信呢？
0: 爆了吧？
2: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0: 好，
2: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呢？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氏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氏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氏面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氏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氏品牌宣传员，朗维氏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

0: 你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鸟，而且呢，还送给您与龙凤钻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尊贵经典，当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是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鸟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鸟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鸟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

0: 文鸟，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

0: 全额退款。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

0: 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去去去去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一个啪啪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那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1: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0: 不是你试试呗。
2: 老兰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3: 太急了。
2: 时间紧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0: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
2: 急急那怎么办？你还找紧急通知啊你？
3: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怎么冲的呢？
2: 就听你的。
4: 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
2: 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3: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2: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耽误之际，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4: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
2: 哎，
4: 挂上，挂上，挂上。
2: 来，老
4: 挂那儿，把你挂那儿。
3: 干嘛呢？
4: 干什么玩意儿你？
3: 哎，老板，
4: 看怎么样？
3: 看看我怎么样？
4: 有点意思。
2: 像喜郎吗？
3: 像。
5: 太像了，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讲个心里话，
6: 哎，
5: 俊明，怎么样？怎么样？
6: 行了，什么时候还拼？
7: 不是他，
6: 准备怎么样了？
5: 哎，老兰，
6: 老兰，
5: 哎，
6: 好了，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些人值得麻烦你们了。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1: 这个，
0: 报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
2: 我明白了，谢谢你。
0: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2: 村井方面，幸亏在村井里，我们不敢休息。
0: 辛苦了，
2: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おお、はい。

0: 何が結婚式のやつらまずいぞ。すぐに兵を連れてやつらを捕まえてこい。はい、来い。おい。
1: 家を調べる。行くぞ。别干了，别干了，快撤！撤！有人发现咱们了。
2: 什么？
1: 快把这个义正不化的太监爷。
2: 好，
1: 黑的还有鞭炮吗？
3: 有，
1: 赶紧挂门上打。
2: 是。
1: 快快，天哥，
2: 走！
1: 叫你们上来。走，撤！
4: 快点！
1: 啊，站！
4: 啊，站！
1: 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啊，站！

0: 不要慌，快点撤！杨飞，好了，对，死呗，死呗，喂喂喂喂！你们还不走？
1: 赶紧撤！
0: 老来都已经吃了，我们快走！
1: 来，
0: 那个，老来都走，走，快走！好，
1: 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大家带什么？
1: 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2: 我说梁哥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政委，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正经的？

0: 话呢？冲我干的！
1: 来，你吃点儿。
2: 我呸！
0: 哎嘿，
2: 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3: 哎呀，
2: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这
0: 听命令。
3: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0: 下一步，哎，还没想好。
2: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1: 没有，来来一起吃啊，媳妇儿。
3: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开玩笑不让。
3: 梁飞，十号之前必须毁掉 DF9，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0: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
4: 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1: 那仇有用吗？
0: 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吃点东西吧。

0: 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好了。哎，碰碰车！哎，来了来了。
1: 先走了，
2: 小姐慢走。
1: 去红木道。

0: 怎么了？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这么快。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暂时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雅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要略胜。
1: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重庆发份电报问问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
2: 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3: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身边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4: 干什么？
3: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口。

0: 哎，我们都在这想招了，你干啥去了？演讲稿，8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1: 对，这个8号啊，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哎，念念念，
0: 汉奸的稿子，那有什么好念的？
1: 来，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2: 要念你自己念。
1: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啊，这会儿你有掌声。
2: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10号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3: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4: 推断，推断，继续，
3: 全都疯了，
5: 黑子。别这样，
3: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5: 小点声！
3: 呸！
6: 体验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5: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2: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
7: 福贵人言来了，高不见人。
8: 来了。言归正传，
7: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分，在第7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8: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2: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5: 是啊，梁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3: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4: 黑子，
3: 什么玩意儿？
4: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9: 同志们，时间紧迫，
10: 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6: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
7: 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2: 老蓝，
10: 哎，
2: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10: 好，这事我去办。
3: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6: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来，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3: 啊，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6: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3: 我
6: 不服啊！啊，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玉海？
3: 你呗。
6: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他妈。
3: 他妈死了。
6: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这个人。
5: 窦小凡。
2: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3: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6: 嗯，啊，当你娶媳妇儿了，你就知道了。啊，头儿，我说对吗？
2: 我怎么知道？
5: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
6: 你闭嘴。

0: 窦小凡，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有些关系。
1: 唱的是不错，你别说，天津卫有点国外的意思。
0: 周玉海包养窦小凡，就算周玉海几个月不出现，也没人能碰窦小凡。我爱。

0: 在下。
1: 哎，连长！哎，连长！哎，
2: 我们你去看看。
3: 德彪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
0: 杨飞，
4: 没事，大家跳舞啊！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好，我们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没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1: 欧洲打得更热，
2: 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喝酒。

0: 什么呢？这么开心？
1: 敢跟日本人叫板？胆子挺大呀！
2: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3: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王。
2: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1: 那当然了，王先生。
3: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1: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4: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6: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1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1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 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

0: 赵浩无忧。
1: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
2: 莫哲，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身手挺好的，谢谢。你挺像我一个朋友。谁呀？
1: 周先生吗？
0: 你认识他？
1: 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0: 说，喝了多少这么大口气儿？不，你站稳点，站稳点。不，这位你看看他，喝成这样了都。
1: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更喜欢，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线索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你起来，你离我远点。
1: 演的还行哈，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2: 怎么样？
1: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窦小凡。我跟窦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玉海的情况。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了。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好雅致的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2: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1: 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当歌女？
2: 嗯，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月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3: 哎，皇上，我来了。
4: 张飞，锦衣呢？
5: 刘锦衣去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怎么了，老兰？
4: 刚刚得到消息，周月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啊，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3: 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儿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了。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6: 胡闹！
5: 你的命却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3: 咋没过脑子呢？
5: 你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了，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3: 不是，政委，
5: 你要冷静。
0: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1: 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她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
0: 嗯。
1: 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2: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1: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吧。
0: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个。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2: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哼。
3: 哎呀！哎，
1: 没事吧？
3: 烫着了。
1: 我看看，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3: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2: 口是心非。

0: 喂。星，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1: 哎呀，那行，我下回再。
0: 今天就先饶了。

0: 周玉涵，
1: 龙舟。

0: 哎，政委，不好了，不好了！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
0: 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政委，我杨飞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谁暴露了？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3: 啊！收拾东西，撤。好。

0: この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他，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支柱，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4点，太和教教头会合，景一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5: 好，小心点。
2: 站住！
5: 我们走。

0: 全都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说！
2: 凯文，
1: 别胡说，你坐下。
2: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拐子都做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1: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3: 给重庆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4: 是。
1: 23个人，那是23个兄弟！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杀周玉海。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玩家力，拉出来。
2: 不行了，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
3: 哎，
4: 静怡，你来一下。
0: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意味着？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了。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5: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脸蛋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啊！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飞哥。
6: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7: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0: 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已经抢到了！
6: 只要9毛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 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 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九毛九，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十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炸，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是不是害怕了？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俩字怎么写。
1: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2: 为什么？
0: 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吗？就是。
3: 哎，就是。
1: 就是什么？
2: 闭嘴！
1: 你先把嘴闭上。关伟，你听我说啊。 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4: DF
5: 9的计划就不能变。没事，刘静怡。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给我过来吧。怎么了？
4: 什么人？不想干了。黑子，
6: 过来一下。
4: 哦。白痴。你好好想想吧。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了，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这……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2: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的票。
3: 哎，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1: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3: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3: 我说到做到。
4: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3: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啪啪啪啪什么本分？
1: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3: 怎么了？我对他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1: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3: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1: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1: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啊。吃什么呀？
5: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6: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0: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5: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这瞎白话。
7: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5: 正说你们女人呢。
7: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5: 哎，这是你出的吧？
0: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7: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0: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7: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0: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7: 看我给你赢回来。
5: 小凡，你怎么样？
7: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吗？我可能爆了。啊？没关系，没事，哥。你倒是把话说完，咋回事？
1: 怎么回事？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
0: 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
1: 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服役的。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的。
2: 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3: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 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不管怎样，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2: 行，我记住了。

0: 何野君，
1: 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暂且不用，
0: 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
1: 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的手，他们不会那么优秀。
2: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断手。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3: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
4: 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
3: 说说他的情况。
2: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3: 哎，别说啊，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了，
5: 像我。

0: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1: 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2: 大家都坐。
0: 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3: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2: 小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4: 行了，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你们看着我干啥？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3: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
4: 现在不提那事儿，现在说的是回到 DF9 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
1: 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
4: 你啥意思啊？
0: 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5: 老白，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6: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0: 曲小娇会不会有办法？
6: 找他，
0: 哪怕是多弄点武器呢。
1: 我看行。
2: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4: 当然。
6: 干嘛呢？
4: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的，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1: 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0: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1: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7: 恭喜发财！
8: 恭喜发财！
7: 恭喜发财！说呀！
8: 恭喜发财！
9: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7: 他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10: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7: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10: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7: 这位小姐是？
1: 她是我同事。
0: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7: 啊，好，请坐，请坐。
11: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0: 八爷，这件事情呢？
1: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那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嗯，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你吗？
11: 梁小姐，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1: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7: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0: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

0: 和霸气。现在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1: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0: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2: 对。
3: 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2: 哎哎哎，八爷，我们说，很简单，国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去？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0: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拜托了。
4: 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班吗？
0: 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4: 喜欢吗？
0: 喜欢。
4: 不值钱的东西。
0: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1: 哪不一样？
0: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1: 谢谢。
0: 你喜欢我吗？

0: 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心情愉快。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1: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2: 明天晚上，
0: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美意。
2: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3: 杨飞。
0: 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4: 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
5: 杨飞，还是那句话。 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4: 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延安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哎，这白菜，哎，这肉，哎，鱼，活了，哎。

0: 别跟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进来吧。
1: 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2: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2: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0: 我爷就这么问我的。你猜？
1: 娶媳妇儿呢。那啊，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你要求。
2: 什么？
1: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带到延安。

0: 对，对不起。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记你的。
1: 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记我，我也感谢你给我一台阶下。不管怎么说，李安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开心了？看就是为我伤心的，不愧是我媳妇啊！
2: 你胡说什么呀？
1: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2: 你别胡说！
0: 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1: 保重完成任务。

0: 哇，这可以啊！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大家别啊，我可要去延安。
3: 臭小子！
0: 来，李哥，
2: 我给你唱。
0: 低一点。

0: 这是。
1: 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啊，不是10万个我看不上你。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

0: 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洗澡。告辞。
1: 开门。
2: 文东啊，
3: 你这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4: 亚飞，当心点儿。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

0: 税理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颗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8: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

0: 实值得推荐。
1: 康益生，健康益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5: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益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

0: 遍布聚能芯片，五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芯，这里面呀有足足八位。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你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见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8: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8: 帮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0: 400-826-3969，400-826-3969。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0: 400-826-3969。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帮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0: 400-826-3969，400-826-3969。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6: 9.9元？
2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2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喂，
1: 晚报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情报处的？来，请坐。来，叫什么名字？叶小龙。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2: 啊，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
0: 记者证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那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副教授，您的演讲是副殿司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来配合。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后车，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

0: 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1: 都安排好了。
2: 哎，
0: 这位是
3: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0: 为我而死？
4: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提醒。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舅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 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只能让小人代替您出现。何彦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
2: 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
1: 福田司令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 可能会比你的眼睛窄。小林，你就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下，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的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太完美了，他 妈也的，
1: 我这就归他了。哎，
2: 我这有个痣。

0: 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
1: 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0: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
1: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还有几个小时就是十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0: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1: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丁宇。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神经了，提前早试。
2: 可以，
1: 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
3: 報告します。
4: 入れ。
3: 所長、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1: よし、中に入れろ。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
3: はい。
1: 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
3: 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先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5: 你是？
6: 我是晚报的。
5: 哎，叶小龙呢？
6: 啊，这他那个……
7: 喂，各位各位，
6: 就讲话。
7: 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玉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身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5: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记者。
7: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6: 你一天天都挺忙的，你上班
8: 什么呢？这是
9: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能搜身检查。
8: 有证件的，
10: 挺贵的东西。
8: 干什么呀？

0: 你这吃亏了啊！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草鞋标的，看这都叫什么事儿？
2: 对呀，
3: 各位，你，
4: 请给我来会前单独采访朱玉海先生。
5: 你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0: 周老板，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哎哎哎哎，周老板，

0: 这座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一水的大饭店了。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招待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了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就算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您的舞台，外面就交给小林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都听，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您的演讲不会在家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小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明天您在咸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正就不必叫颜面扫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まるぞ。念のためにきちんと神経の席を離した。万が一とことあるかな。那舅さん、小林、拜托你们了。舅さん、让小林按照您的节奏开始吧。我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为一。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玉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0: 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10日之前。 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清战之大好形势。大家都知道，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勿忘不利，攻无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已是苟延残喘。
1: 华北商界三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不俗，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方的战略中心。从天津到旅顺港，乃至横滨港，日中贸易繁盛，我华北商界。
0: 皇军军舰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一番，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
1: 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海认为，皇军圣战3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一战先锋，
1: 真是螳臂当车，
0: 不作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身。
1: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那是不是你觉得？十分钟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杨飞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1: ，
2: 勇往直前，
3: 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7: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8: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7: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8: 是，
7: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8: 是，
7: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8: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

0: 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哇，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

0: 实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

0: 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是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

0: 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视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6: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5: 他们都是配了超视力眼镜的吗？
6: 是的。
5: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6: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 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5: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2026年上半年重庆市经济运行情况今天发布。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6702.1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2%。总体来看，上半年全市经济延续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7月17日的9时8分许，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当地和相关部门迅速组织紧急疏散，群众与网格员争分夺秒参与其中，成功转移核心区域60余名群众及周边1100余人，避免了更大的人员伤亡。
1: 在安置点，记者见到了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侯开荣。侯开荣是山体崩塌前较早发现异常的群众之一。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房子就建在画廊路上，靠近山体的位置。
2: 石头往下掉，有点不正常，我就给我们的小组长打电话，因为房我们那后面山太高了，房子比那山低，如果石头砸在上面，不是财产损失，怕人员有那种连嘛损失。
1: 侯开荣所说的小组长是沙陀社区14网格的网格员何光学。平时侯开荣和邻居遇到的公共事务，不管大事小事，都会和他沟通联系。
2: 我们平时就是有的人记者有任何事情，就是比如说路上那样啦，有狗啊毒啦，都是在他们接下来他就

0: 到了现场，
1: 我就立即到现场检查一下，就发现了有裂隙，裂开了有十多公分一个石室，下来就阻止疏散老百姓。
2: 与此同时，接到核光学报告的沙陀社区迅速通知了彭迪、向福超、龚宝东等多位网格员赶赴现场，一起疏散群众。
0: 碰到一个人就说山上有风，小心点往外面走。小孩都是全部出来的，我们全部喊的就都是出来的，全部是出来的。
3: 我家有两个老人都是九十多岁噻。就是说就他们的帮着搀扶弄事。
2: 尽管大部分人都意识到会有危险发生，但这一刻来临时的猛烈程度远远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0: 就瞬间眼睛一眨就晓得，太快太快的。
2: 网格员彭迪被碎石击伤前的一瞬间仍在疏散群众。零零后网格员龚宝东在被掩埋前的最后一刻还在大声呼喊。侯开荣则将一名浑身是血的伤者紧急送往医院。他们都感到害怕，却都没有停止奔走。
0: 我就一直喊救人，确实救了个人，现在在重庆。那个人就是现在是双腿在那，骨头在那，头有受伤的。
2: 从居民发现裂缝到网格员组织疏散，大家合力逆行，逐户劝离。这场与死神的赛跑是群众自发预警与基层网格体系联动的生动写照。
0: 有事反正现在先给小组长打电话，就那大雨啊，比如说那水大的，我们都要打电话，就是要防范。就当时如果没那个机制，也是有很大问题的，疏散了很多部分人。
2: 正是他们在崩塌前极限时间里的奔跑与呐喊，成功转移核心区域60余名群众及周边1100余人，避免了更大的人员伤亡。
4: 今天，让我们走进重庆金凤实验室，对话金凤实验室副主任徐辉。
5: 最先进的一个病理的空间蛋白质平台，就依托我们实验室的病理专家，最后形成这一套荧光的临场的扫描仪。
6: 4年求索，诞生多项全国首创成果。金凤实验室凭什么汇聚高端人才，引领国内病理研究前沿？
5: 探索科学家加实验室工程团队双人驱动的模式，
6: 探访下一代病理诊断核心科研阵地。
5: 通过这个计算机，可以1分钟、2分钟就可以算出来。
6: 攻坚重大疾病精准诊断，交出生命健康科技创新重庆答卷。重庆专访对话金凤实验室副主任徐辉。金凤实验室是四大重庆实验室里首家建成投用的平台，至今已稳定运行4年。实验室锚定国家战略需求和重大临床问题，依托重庆病理学科优势，整合检验、影像、人工智能等交叉学科，把握诊断技术转化快、市场潜力大的特点，是全国唯一聚焦重大疾病病理诊断理论与技术研究的高能级实验室。
4: 过去4年，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您怎么形容过去这4年呢？
5: 从数量上来讲，我们这4年来把人才聚拢来了。目前在实验室工作的科研人员778人，其中全职的占到60%。平台建起来了，目前实验室已经建成投用的平台是12个，仪器设备大概7000多套，是隐喻的企业增加了。目前我们已经隐喻了科技型企业26家。第二个方面呢，是质量提升了，结构和4年前更加的优化。目前境外室外的科人员占实验室比例已经达到了40%，学科交叉的特征更加明显，人工智能、数学、材料啊等交叉学科比例从过去的10%已经提升到现在接近40%。科研项目上，过去我们实验室以自主立项项目为主，那么经过这几年的建设，承担国家任务以及企业联合研发项目已经超过了60%。这4年来应该说得到各方大力的支持和实验室科研团队共同的努力，取得了今天我们基本完成打基础的阶段性目标。
6: 4年探索，金凤实验室创建多个技术新平台，取得多项原创成果。国家干细胞资源库首个分库， 全球首张人脑十三个脑区的蛋白质组图谱和首个中国人脑胶质瘤全基因组甲基化图谱，国内最大规模和高质量标准化病理诊断大数据和国际首个脑胶质瘤数字病理诊断产品验证机，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跑出医学科技创新的重庆速度。
5: 这个平台是我们这个实验室打造的这个目前最先进的一个病理空间蛋白组群平台。过去我们病理是二维切片，这个切片当中去看这个细胞的分布和蛋白的分布，用于疾病的诊断。但是二维呢，它就蕴含的这个信息呢，它是有限的。由于有了空间转录组学、空间蛋白组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有能力能够对组织实现三维的成像，能够观察细胞和蛋白空间的分布特征。有两个病人，同样的这个病理切片的特征啊，二维是一样的 ，CT 核磁拍出来都差不多。但是有一个病人这个活了两年，有个病人只活了三个月，那为什么呢？我们想要去探究为什么原因，但是起码现在是二维的是没有看出来的。现在是有了空间组学技术，我们是希望通过空间的分布特征来去找到这两者差异。
6: 平台的竞争力就是人才的凝聚力。金凤实验室打造科研矩阵，用平台招揽人才，已建成12个高能级科研平台。
5: 我们在拟定实验室任务清单，就按照我们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一体化布局。我以脑胶质瘤这个任务为例，我们根据这个任务清单，就全球招募了21个团队。这21个团队当中呢，从事基础研究的有9个团队，从事这个应用基础研究的呢有6个团队，从事这个转化研究呢有6个团队。提高这个科技创新的效能是我们实验室一直追求的目标。
7: 清华大学何永红教授以兼职 PI 的身份加入金凤实验室过后啊，能够围绕产业重大需求，就是这个荧光的扫描仪来开展科研攻关，就依托我们实验室的病理专家一起呢来开发这个荧光成像系统，最后形成这一套荧光的临场的扫描仪。这个荧光扫描仪主要的用途就是把我们病理的切片数字化，变成数字切片过后 AI 才能够识别图像，然后用于这个疾病的诊断。但是以前这个设备主要靠进口，
8: 以前我们要进口这样的一台的话是什么价格？
7: 大概是一台要400万左右，现在我们大概就200多万。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在成果转化过程当中也做了一些这个尝试。过去呢，转化是科学家主导，我们的实验室在探索科学家加实验室工程团队双人驱动的模式。我们搭建了一个专门的成果转化的团队，由科研转向产品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工程师这个队伍辅助团队把科研的资料变成医疗器械审批申请的资料，构筑一个较为科学的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高价值的知识产权。第三一个呢，就是加速这个对接这个各种评估机构、评审机构，能够加速这个资质的这个申请这个流程啊，减少因为不符合要求这样的这个返工。这就是让这个企业擅长的事情让企业去干，实验室擅长的事情就是帮助科学家从基础研究能够干到这个得到啊这个临床或者是市场的认可啊这个阶段。
6: 成果转化提速，设备研发突破还带动数据积累。2025年4月，金凤实验室发起国内首个千万级泛病种标准化病理数据库计划，目前已覆盖全国21个省份、49家医疗机构，建成国内最大数字化病理诊断数据库。从科研到转化，从设备到数据， 金凤实验室正在构建完整的数字病理创新链条。
7: 这就是病理切片，那么通过这个区域的勾画，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自动识别这张切片上不同区域位置的这个分布，然后通过这个分析，然后它就可以去识别这个当中不同的这个细胞类别以及它的这个比例。过去呢是要通过这个把组织取下来，

0: 通过 PCR 或者通过基因测序来去测这个结果，就这个测大概就是5到7天。那我们现在就通过这个计算机可以1分钟2分钟就可以算出来，那就是因为我们有数据集模型去不断的去训练去调优，才能够形成最终的这个好的这个结果。
1: 搭建平台汇聚全球人才，创新模式深耕基础研究， AI 赋能加速临床转化。如今的金凤实验室扎根重庆，面向全国，正朝着建成国际病理科学中心目标稳步迈进。
2: 高水平的建设，创新强势，金凤接下来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希望沿着既定的方向做哪些新的突破？
0: 我们就还是要锚定实验室医学基础研究这个定位，特别是在疾病的发生、发展、演进和转归机制方面的研究上面取得原创性的一些成果。第二个呢，就是要发挥重庆实验室作为总平台、总链长的作用，怎么样更好的去统筹、协调、诠释生命健康领域的各类平台或者各类创新资源，怎么样去赋能产业的这个发展，通过实验室能够开展牵头制定一些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是技术规范。金凤实验室这个从一开始就有目标建成国际病理科学中心，必然是就希望我们中国人、中国团队在病理学的发展历史上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3: 2026年重庆市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应急演练今天在长江支流大宁河巫山段水域举行。演练模拟极端强对流天气下客船失控、人员落水并连锁触发货船碰撞桥梁、起火燃爆等极端险情。演练现场首次依托数字交通政务千里轻舟141基层应急自治体系，搭建起全链条数字化应急处置新模式，推动应急指挥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转变，为重庆水上应急处置打造了智慧样板。另外，市气象台今天早上的8点预报，未来的24小时，两江新区、万州区、涪陵区等32地部分地方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高危险。黔江区、武隆区、城口县、酉阳县、秀山县、彭水县等地部分地区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较高风险。好，感谢收看这档新闻，再会。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

0: 功能带。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先来看头条，2026年上半年重庆经济运行数据21号公布，上半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16702.17亿元，同比增长4.2%，经济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积极态势。
1: 分产业来看，今年上半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705.16亿元，同比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5649.04亿元，同比增长2.2%；第三产业增加值10347.97亿元，同比增长5.3%。值得一提的是，新兴产品增势良好，呈现出产业向新向优的特点。其中，全市锂离子电池、集成电路原片产量分别增长63.2%、20.4%，服务业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一大亮点。
2: 第三产业的这个经济体量呢，是已经超过了半壁江山啊，它的增速呢，也是三次产业当中呢增长最快的啊，增长到5.3%啊，已经连续5个季度都高于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对于整个经济增长的这个贡献。

0: 率呢接近78%，也反映出我们经济结构升级的这个成效是比较显著的。
1: 消费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市受惠消费品零售总额8491.38亿元，同比增长2.3%，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其中体育娱乐用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2.5%、12.6%。投资方面，高技术产业投资拉动明显，全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6%，拉动全市投资增长1.1个百分点。
0: 下半年来讲呢，推动我们的这个高科技的高技术的一些产业，包括在基础科学研究当中啊，在这个应用型的这个产业这个创新当中哈，推动这个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一个深度融合啊，来推动我们的这个支柱产业呢能够实现更快的一个增长。
2: 周二市场探底回升，创业板指涨超7%，科创五零指数大涨10.73%，沪深两市成交额2.96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550亿。盘面上，市场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3: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晨光21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世博中心闭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组织了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商务部近日在渝召开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工作座谈会，作为试点城市之一，重庆紧扣建设城乡统筹发展好、辐射带动能力强、应急保供韧性足的现代商贸流通节点城市核心主线，系统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今年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491.38亿元，同比增长2.3%，高于全国1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销售总额26890亿元，同比增长7.5%。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近日公布，全国有89地纳入示范区范围。我市两江新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丰都县成功入选。通知要求各地用好中央奖补资金，精准扶持实体经济薄弱环节，重点强化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加大对民间投资、科创、消费领域融资支持，助力扩投资、促消费、稳就业。
2: 近年来，相关部门持续引导金融资源加大对三农领域的投入，金融活水如何才能精准浇灌，更好支持乡村全面振兴？在重庆云阳，中国银行趟出了一条金融赋能加公益助力加人才支撑的发展新路子。
3: 在云阳县高新村，冉秀清被当地人亲切称为冉菊花。10多年前，他从江西引进菊苗，开启了创业之路。然而，缺资金、缺技术、缺销路，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直到2019年，冉秀清与中国银行结缘，不仅顺利获得了融资支持，还借助中行搭建的平台，成功将云阳菊花销往了新加坡、意大利等国，打响了品牌知名度。
4: 我们开发的产品有菊花香皂、菊花洗发露、菊花酵素等10几款产品，带动了3000多户农户给我们种菊花，我们包收他们的产品，户均有10000多嘛。
3: 距高新村30公里的火埠村，林地多，耕地少，曾因产业结构单一，发展动力不足。5年前，中国银行启动对火埠村的定点帮扶，不仅出钱出力，还选派了驻村第一书记刘斌扎根一线。

0: 刘冰深知乡村振兴既要输血更要造血，他带领村民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种植铁皮石斛、银洋货等中药材，走出了一条山区特色产业振兴之路，
1: 引导村民林山种养转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常态化开展农业技术、电商销售、手工技艺等各类培训，让村民掌握实用谋生技能。
0: 依托产业赋能加公益兜底加消费助力三位一体的帮扶模式，火埠村集体经济收入稳步提升。村民通过集体经济分红加土地流转加就近务工，实现多元创收，每年户均增收约15000元。腰包越来越鼓，发展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2: 带动了周边的群众务工，增加他们收入，大概有30来户。
3: 中国银行的服务，那真的是又出钱又出人，又出力。
0: 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中行、云阳支行累计发放涉农贷款超11亿元，目前涉农贷款余额7.22亿元，在全部贷款中占比超过一半。支持范围覆盖涉农企业、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以及生态旅游、农村基础设施等重点项目，服务供给从传统信贷延伸至结算、代发、支付、消费金融等综合服务，全方位满足乡村发展需求。
4: 我们理解的支持乡村振兴是要围绕云阳发展的一个实际情况来把金融服务牵涉到项目、产业、农户和消费当中去，下一步支行将继续围绕这个大项目、小主体以及基础设施和产业链条并重，加强服务对接，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来助力咱们云阳县域经济的一些发展。
0: 本周开始，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最长提前60天预约购票。
5: 打开12306手机客户端，12306 App 首页专门新增了预约购票试点。需要注意的是，这项新功能目前仅限京沪铁路沿线19座城市的始发中道列车使用。购票操作十分人性化，选好对应车次、出行区间后，提交预约订单前，系统新增了模糊预约功能。大家不用卡死具体车次，可以自主选择出行时间段、列车运行时长、座位席别等条件，系统会智能匹配合适的车票。按照规则，每个12306账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添加乘车人完成身份核验后，预约流程就全部完成了。据了解，旅客只要在列车发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都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预约购票。系统不会立刻出票，会统一在发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集中匹配票额兑现订单。本次预约购票服务设置了专属过渡期，7月20号至8月29号期间可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从8月30号起将进入常态化运行。
0: 资讯继续。当地时间20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坦桑尼亚中央线标轨铁路第6标段项目在该国西部城市基哥马举行奠基仪式。据了解，这条铁路是东非中部走廊核心骨干工程，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民生基建项目。
6: 本次奠基的第6标段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交通枢纽区域，全长约450公里。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在现场致辞时表示，感谢中国企业为支持坦桑尼亚发展所付出的努力，中企在坦桑尼亚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该铁路建成后将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并增加就业岗位。坦桑尼亚交通部长姆巴拉瓦表示，非洲开发银行配套融资资金拨付工作稳步推进，将为项目建设提供稳定资金支撑，确保工程按期高质量推进。
0: 据
7: 据美国白宫

0: 10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忆称，美方此举是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
1: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自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起，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关税的商品以及关键矿产等商品。白宫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加拿大对美国奶酪实施的关税配额与对欧盟类似商品相比，约束性更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是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0: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近期美伊持续互袭，油价再度攀升，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以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韩国关税厅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前20天，韩国出口额为549亿美元，同比增长52.3%，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长180.6%，是出口增加的主要推动因素。此外，石油制品、船舶和无线通讯设备出口也均有所增长。韩国当月同期进口额为427亿美元，同比上涨20%，贸易顺差达到122亿美元。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消息公布后，两家公司股票均收跌。这项临时限制令有效期为14天。法官裁定，这项价值预计高达1110亿美元的重磅收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严重疑问。
0: 此前，以加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收购，理由是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会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并损害消费者利益。好，感谢收看，明天见。
3: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4: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3: 他们都是配了超视力眼镜的吗？
4: 是的。
3: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4: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3: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

0: 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玉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2。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欢迎关注天气。受到副高和大陆高压共同影响，今天我市各地持续晴热高温的天气格局。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下午三点大部区县最高气温来到38度左右。预计今晚到明天，我市各地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雨，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到了后天，晴热高温天气继续，东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大后天，天空中云层将逐渐增厚，加之东部水汽条件较好，大部地区多云转雷雨或阵雨。未来三天高温持续，请大家尽量减少在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注意防暑防晒。市区晴，30到40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8到39度。万州晴，25到38度。潜江晴，20到33度。南岸晴，27到37度。长寿晴，26到38度。江津晴，27到41度。合川晴，29到41度。南川晴，24

到38度，綦江晴24到39度，荣昌晴28到41度，梁平晴24到38度，垫江晴24到38度，中显晴25到37度，云阳晴24到38度，石柱晴转小雨21到37度，秀山晴22到35度，酉阳晴20到33度，彭水晴24到39度，万盛经开区晴24到37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农历六月初八。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上半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6万亿元，全市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积极态势。
1: 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特别策划，从零到一，步步向前，聚焦高端摩托车产业集群，来看冰火两重天背后的重庆摩托硬实力。
0: 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对话20家开播。今天来看金凤实验室，锚定国家战略需求，跑出医学科技创新重庆速度。
1: 高温晴热持续，各地多措并举守护城市平稳运行和群众平安度夏。以下是详细报道。
0: 2026年上半年，重庆经济运行数据今天公布。上半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16702.17亿元，同比增长4.2%，经济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积极态势。
2: 分产业来看，今年上半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705.16亿元，同比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5649.04亿元，同比增长2.2%；第三产业增加值10347.97亿元，同比增长5.3%。值得一提的是，新兴产品增势良好，呈现出产业向新向优的特点。其中，全市锂离子电池、集成电路原片产量分别增长63.2%、20.4%，服务业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一大亮点。
3: 第三产业的这个经济体量呢，是已经超过了半壁江山啊，它的增速呢，也是三次产业当中呢增长最快的啊，增长了5.3%啊，已经连续5个季度都高于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对于整个经济增长的这个贡献率呢，接近78%，也反映出我们经济结构升级的这个成效是比较显著的。
2: 消费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491.38亿元，同比增长2.3%。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其中体育娱乐用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2.5%、12.6%。投资方面，高技术产业投资拉动明显，全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6%，拉动全市投资增长1.1个百分点。
3: 下半年来讲呢，推动我们的

0: 这个高科技的高技术的一些产业，包括在基础科学研究当中啊，在这个应用型的这个产业这个创新当中哈、推动这个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一个深度融合啊，来推动我们的这个支柱产业呢能够实现更快的一个增长。
1: 二十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前瞻布局。
2: 新重庆的新，是能够实现从零到一突破的智慧。
1: 三十家关键突破方向，靶向发力。
3: 新重庆正以科技为翼，让成果落地生根。
1: 六十家重大标志性成果，标定新高。以从零到一的勇气，
4: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内第一款防爆四 K，
1: 开创发展局面。以步步向前的定力，成就重庆未来。
2: 新重庆正在抢抓机遇，全力向前。
1: 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特别策划：从零到一，步步向前。
5: 充分发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的牵引作用，推动包括高端摩托车产业在内的六大特色优势产业加速壮大，是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重要任务。高端摩托车产业集群要加速壮大，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水平是关键一环。主持人工作室特别策划从零到一步步向前，今天我们走进西南唯一的国家级摩托车检测中心，去见识这个硬核的终极考场。
6: 我这台车的两边有一对小翅膀，是不是很特别？它叫防滚轮，装上它，说明这辆车正在经历一场生死大考。因为这里是重庆机动车强检试验场，新款摩托车只有在这儿拿到及格证，才能合法上牌上路。
7: 摩托车是人包铁，对结构强度和制动性能有特别严苛的要求。咱们这个试验场地是我们西南地区唯一的开展摩托车检测的第三方试验场。到目前为止，国内已经有100多个品牌的燃油摩托车、电动摩托车在这里接受毒打了。
6: 这第一关呢，就是让人心跳加速的急刹车大考。您看我脚下的这段路面啊，颜色特别的深，它可不是普通的沥青路面，而是用玄武岩铺成的路。摸上去呢，感觉像瓷砖一样光滑。
7: 这段特殊的路面有300米长，有6米宽，持续喷水的话，摩擦系数会降到0.29，接近于冰面。测试的时候，车手突然这样刹车，如果这个时候 ABS 没有启动的话，那么整个车子就可能侧滑飞出去了。所以这一关是测试 ABS 在极限工况下靠不靠得住。为了保证人车安全，测试的时候我们会装上这个小翅膀，车尾部装的这个高精度路试仪，一秒钟能采集100组数据。刚刚刹车的那一瞬间，车速和轮速传感器疯狂联动，实时的把这个车轮的制动力控制在15%到20%的黄金制动力的区间，车辆稳稳的刹住。
6: 通过了制动大考，也别高兴得太早，新车还要被拉去趟过鹅卵石路、搓板路等多种摩托车专属的魔鬼烂路。在这条强化耐久路上，从年初到现在，仅半年的时间，各品牌的摩托车在这儿累计死磕了足足10万公里。但这依然只是热身，真正的地狱试炼其实是在室内。这里的24个功能实验室会轮番折腾新车，哪怕是最细微的缺陷，也能让它无处遁形。
4: 尤其是这个新能源摩托车火灾实验室啊，它有全国唯一的整车火灾技术创新平台，在这里的摩托车将会通过让人胆战心惊的火灾安全大考。我们是要把整辆车给烧了吗？
8: 哪能把车烧了？我们要做的呢是电池的热扩散实验。简单来讲，就是用极端的手段把电池加热到临界点，看它能不能耐得住而起火。现在呢，我们就开启加热板，模拟电池最极端的加温的情况。
6: 大概238度，车辆已经出现冒烟的状况。
8: 现在已经是处于一个热失控的状态，就要断掉加热板。第一考呢，车辆会不会因为耐受不住起火、冒烟甚至爆炸的情况？第二考就是我们看车子会不会自动断电并发出声光电的警报。第三考在车辆周围布满了这个温度监测点，我们会观察热量会不会对周围的人和物造成伤害。
6: 那如果这辆车真的出现燃烧或者爆炸，这个试验是不是就算真的失败了？
8: 如果真的烧起来，我们就把温度、电压、辐射热流以及火焰高度等

0: 20多种数据串起来进行数据的逆推，把原因揪出来，变成车子回炉再造的硬依据，焊死新能源摩托车最后一道安全底线。
1: 这个摩托车终极考场啊，考的是一辆车，背后托举的是重庆高端制造、检验检测、智能网联新能源产业的整套能力。跑得快更要刹得住，造得酷更要扛得住。重庆摩托正在这样一次次极限测试中冲进更大更远的赛道。
2: 作为重庆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中的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之一，金凤实验室锚定国家战略需求和重大临床问题，聚焦重大疾病病理诊断研究，运行4年，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的跨越，跑出医学科技创新的重庆速度。来看记者对金凤实验室副主任徐辉的专访。
3: 在金凤实验室病理组学空间蛋白质组学平台，科研人员正在通过3维成像技术观察细胞和蛋白的空间分布特征。过去病理诊断依靠2维切片，蕴含的信息有限，如今空间组学技术让疾病诊断有了更精准的维度。
4: 有2个病人，同样的这个病理切片的特征啊，2维是一样的， CT 核磁拍出来都差不多，但是有一个病人这个活了2年，有个病人只活了3个月。那为什么呢？我们是希望通过空间的分布特征来去找到这两者差异。
3: 4年来，金凤实验室已建成12个高能级科研平台，汇聚778名科研人员，隐喻26家科技型企业，全球首张人脑13个脑区蛋白质组图谱，国内最大规模病理诊断大数据等多项原创成果相继问世。设备自主化是数据积累的前提，清华大学何永红教授团队研发的荧光明场多功能数字切片扫描系统，将病理切片转化为数字图像，是 AI 识别的基础。这套设备以前完全依赖进口，如今自主研发后成本降低近一半，2年内完成研发上市并实现量产。
4: 过去呢，转化是科学家主导，我们的实验室在探索科学家加实验室工程团队双人驱动的模式，这就是让这个企业擅长的事情，帮助科学家从基础研究能够干到临床或者是市场的认可。
3: 设备国产化突破带动海量病理数据归集。2025年4月，金凤实验室发起国内首个千万级泛病种标准化病理数据库计划，目前已覆盖全国21个省份、49家医疗机构，建成国内最大数字化病理诊断数据库。有了海量数据支撑 ，AI 模型不断训练调优，未来基层医疗机构也能快速、低成本完成分子分型，精准指导临床用药。
4: 金凤实验室这个从一开始就有目标建成国际病理科学中心，我们就还是要锚定实验室医学基础研究这个定位，发挥重庆实验室作为总平台、总链长的作用，让精准诊断产业上下游的企业能够得到赋能，在病理学的发展历史上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5: 在农业大区梁平有一个粮油科技小院，3年来，一群来自西南大学的博士、硕士扎根在此，用科技让水稻增产，让农民增收。系列报道《践行四例》，记者在一线一起走进这群年轻人。
6: 我现在在梁平区安盛镇，在我身后的这群年轻人就是来自西南大学的00后博士生和硕士生，他们在当地的科技小院驻扎，和当地村民下田插秧。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把手中的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清晨时分，科技小院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从下田取样到装袋标记，再带回实验室研磨、检测、分析。在这里，2名博士生和4名硕士生分工明确，育种、育秧、新技术、新模式各管一摊。戴队老师说，他们不仅手里有活，眼里也有光。
7: 他们眼睛里有光，就是因为他们更接地气，社会适应性更强。
6: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转变并不容易。研一新生汪晴宇告诉记者，今年春耕，他第一次光着脚下田起垄、拉线、定位，每天起得也特别早。
8: 春耕我们可能6点多就起来，然后基本上7点钟就要下地来，因为春耕我当时要插秧。
6: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梁景鹏博士是最早来到科技小院的一名学生。3年来，他和

0: 团队主攻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也就是在插秧的同时把肥料打在秧苗根部，一次施肥全程免追肥。
1: 当地农户他的一个产量大概就是520公斤每亩，那么一年下来的话他也就挣个74块钱左右，那么用了我们一个技术的话，现在基本上能稳定在700公斤以上，那么他一年能赚个280块钱左右。
0: 种植大户杨贤平种了2800亩水稻，他也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用了侧身施肥技术后，肥料用料减少20%，产量提升5%到8%，每亩结本增效120多元，一年纯利润就多了20-30万元。
2: 有他们在我们身边，就相当于有我们水稻种植户能够保驾护航，没有技术上的后顾之忧。
0: 如今从病虫防治到测土配方，科技小院已成了当地种植户的贴身专家。在此基础上，师生们还定期走进良平职教中心授课，培育新农人约300名，探索出一条科技小院加职业院校加社会化服务主体的特色推广新路。
3: 如果我们把这行技术学出来之后，我们应该是很有前途的。
4: 学生们最大的变化就是对农业产生了更浓烈的兴趣，也更加有信心去认真的扎实的学习知识。
0: 截至目前，良平良油科技小院的整套丘陵水稻种植技术已辐射全区180,000亩稻田，相关技术模式已在重庆、四川、贵州等同类丘陵地区复制推广。
5: 市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各地紧盯电力保供、森林防火、交通安全等关键领域，全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和群众平安度夏。
6: 各地电力部门强化高温电网巡检运维，筑牢供电保障防线。7月19号，两江新区电力人员巡检发现220千伏仁和变电站一处刀闸最高温度达140摄氏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为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供电部门连夜抢修。
7: 现在已经是凌晨1:30了。我们今天的工作任务是消除刀闸的异常发热缺陷，重新进行刀闸的3项调试，最后开展回路电阻实验即可送电。
6: 经过5小时奋战，电力人员清晨完成设备修复，依托负荷转移实现群众用电零感知。高温干旱天气下，各地多措并举抓实森林防火工作。在江津洛黄镇，村级微型森林防火站建成投用，前置防火物资，就近快速处置火情。当地还依托高空监控无人机热成像常态化巡查，筑牢森林防火网。
8: 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三位一体的森林防火体系已全面启动，持续深化微型森林防火站建设，全力护航生态安全。
6: 大足区针对雍西老街木质古建耐火性差、高温防火风险高的特点，组建居民防火志愿服务队，常态化沿街巡查，入户宣讲防火知识，排查居家隐患，群防群治，守护千年古建安全。
9: 注意那个火灾很重要，我们街坊邻居些都很火大的啊，提醒下大家都得个安全。
10: 全天守候，安全防线，守护老街历史建筑与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6: 持续高温给公交运营带来考验，在潼南区，公交维保人员坚守高温维保一线，抢抓车辆停运窗口期，细致排查车辆制动、轮胎等核心部件，消除高温天气车辆运行安全隐患，全力护航市民出行安全。
11: 这个车子像像上山那样，一会儿车当中打栓个，虽然很辛苦啊，但我是干那份工作。把车辆检查到位，守护好市民的安全，战略也是值得的。
12: 我们为维修人员配齐了清凉饮品和防暑油，实行错峰排班，避开高温时段施工，保障师傅们作业安全，用心维修好每一辆公交车，守护市民平安出行。
13: 进入暑期，共青团伙伴计划2026年暑假公益托管营全面开班。在璧山区托管点，青年志愿者以火灾预防、自护自救为主题，为孩子们带来生动有趣的公益课。
14: 托管班的老师就带我一起写作业，写完作业还能玩，很开心。
15: 有老师带，还有很多有趣的课外活动，就放心了。
13: 据了解，为未成年人提供假期公益托管服务已连续2年纳入我市15件重点民生实事。今年暑假，全市计划开设1300余个服务点位，招募10000余名志愿。

0: 者，服务6至12岁青少年超过12万人次。课程内容涵盖安全教育、课业辅导、兴趣培养等多个板块，确保孩子们过一个安全、快乐、充实的暑假。
1: 今年我们特别关注到快递员、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需求，设立了84个专属服务点位，精准解决他们假期子女看护难问题。
2: 第三届重庆市智力运动会近日在涪陵区开幕。本届智运会在传统5棋1牌的基础上，首次增设人工智能项目，设有围棋、象棋、国际象棋、桥牌、五子棋、国际跳棋、无人机7个大项、61个小项。来自39个区县代表团的近15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展开智力比拼。
3: 万州长岭港隧道最后一段无闸轨道道床板近日浇筑完成，标志着新建渝万高铁全线无闸轨道施工完成。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重庆东、涪陵北、丰都北、中线、万州北5座车站。目前渝万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
2: 重庆推动创新强势建设，提出营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这样一个生态圈需要各要素之间多维度融合与协同。协同创新，重庆有哪些有效探索，蕴藏着怎样的产业裂变？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特别策划变量，带您聚焦创新生态的雨林密码。
4: 各位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4: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近期我们的节目围绕安全生产，走访了我市各地的一些重点行业。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视线投向璧山区的奥康工业园，这里是当地重要的制鞋基地，聚集了近200家生产经营单位。不过在走访园区内多家劳动密集型企业之后，记者发现了不少消防安全隐患。今年5月，园区内一栋厂房就曾发生过火灾，焦黑的建筑至今矗立在原地。当记者走进不远处的另一栋厂房，沿消防通道逐层查看，结果发现所有消防栓竟然全部形同虚设。
1: 那已经是完全离开了，没有影响。
0: 除此之外，一些消防栓还存在缺胳膊少腿的现象。福顺大道1号的这处厂房里，消防栓的水带早就不翼而飞。箱门上虽然贴着消防设备点检表，但最后的巡查日期是2023年4月。3年多来，这里似乎无人问津。
2: 我都没开过那个东西。
3: 没开过啊？嗯。他们那个社区街道啊，或者说那个应急消防的来检查过吗？
2: 我们前两天没上班，不知道。
3: 所以也没有发现问题。
2: 没有。
0: 除了消防栓无水可用之外，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一些厂房公共区域设置的灭火器材早就超过了强制报废年限。
4: 像这个灭火器，它的维修日期显示是2011年3月，已经过15年了，这个已经不行了，指针已经到红色区域了，属于失效的灭火器。
0: 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是火情发生后被困人员的生命线，然而园区内的部分企业里，这条生命线要么被各种物品堵塞，要么被铁锁锁死。
5: 由于这个货架的挤占呢，现在安全通道已经很狭窄了，只能一个人侧身通行。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门现在是也是处于已经关闭的状态，后面还有一道门也没有办法打开。一旦发生险情的话，相当于这个安全通道是完全发挥不了作用的。
0: 面对记者反映的情况，企业方面表示，把安全出口锁上是为了方便管理，防止货品丢失，而且并没有人要求他们整改。
6: 新建议都是管得挺
3: 的。他那边应该是连通的，也是一个应急出口，对吧？
6: 他那边通了的，没让我们给他管理
3: 的。街道还有应急管理这些部门有没有来就是检查过，发现类似的问题？
6: 没有，没得说过。
0: 安全意识的缺失不只是体现在安全出口上，金建路261号这栋厂房里，多家鞋业精密仪器企业和员工宿舍同处一栋楼，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仓储、住宿3合1违规行为。在另外的多个厂房里，生产区、仓储区界限模糊，原料、废料以及胶水等易燃危化品混杂堆放。记者甚至看到有工人直接在作业区抽烟。
3: 你们的做孩子可以抽烟吗？
0: 隐患不难发现，问题并不复杂，相关部门的日常监管是否到位呢？记者首先向园区所在的碧泉街道应急办消防工作站反映了相关情况。
7: 工业执照那个执照，跟那些的跟你说嘛，是公司执照，是有些责任公司那种执照，就是高级工嘛。如果你也是拿那个新执照来噻，是过去工分法嘛，那都是去我们该的地方。所以说有时候等于说你给我看了，我们去看了。如果是去公司那种，我们就监管不了。你现在等于说你总有我总有你，这很麻烦。这种划分等于说划分不清楚，有可能你牵连我，也有可能我牵连你。
3: 那可不可以两个单位一起可以整那个执法？
7: 告诉我那个调动得到了吧？
0: 因为注册性质不同，同一个园区里的监管主体也不同，这种你中有我的现状让基层监管人员感到为难。随后，记者又来到璧山高新区管委会应急管理办公室。
8: 现在正在全面排查选址，正在全面整治。我们走完一路，形成一个总排查，每个企业画个线，哪些企业有什么问题，哪些企业问题，我们重点就开始整治，应该是在7月底之前全部排查都全部出来完了。
0: 按照相关负责人的说法，他们对园区消防隐患的排查与整改工作已开展近两个月了，为何依然存在各类隐患呢？
8: 有些真正的效果它不是马上能够看得出的，你要理解，我们要考虑全面。我们统计出来，假如五十家企业环境安全隐患特别大啊，你把那五十家企业全关了，也不现实。
0: 消防栓无水，灭火器失效，通道被堵，管理混乱。记者走访发现的很多问题并不需要多么专业的排查就可以看清，却长期存在于这座工业园内。或许是管理部门之间你中有我的职责划分，让日常监管出现了盲区，但这显然不能成为监管缺位的理由。安全生产等不起也拖不得，园区内的安全责任何时落到实处，我们将持续关注。感谢收看今日关注。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

0: 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4: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2: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 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5: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6: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7: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买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6: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10000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8: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6: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6: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7，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0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9: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6: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

0: 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1: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2: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3: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2: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4: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5: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6: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7: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8: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7: 钟珏生于1936年，1955年，钟珏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1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8: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7: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珏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渡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 执教60多年，终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9: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是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8: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0: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2: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6: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11: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

0: 者。
1: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添一格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0: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青

0: 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五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

0: 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小凤，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1: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2: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1: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3: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营的弟兄们冲啊！
1: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4: 之前我会犹豫爸爸是爱我不爱我，但那件事情那一巴掌让我笃定爸爸是不爱我的，然后就跟爸爸有两三年都没有联系。
5: 当时确实我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我还惹委屈了，感觉啊，这一生走过来我很亏欠两个孩子。当然我有刚的一面，有不愿意放下面子的一面，可能我用的爱的方式真的错了，负累了你们的感受，真的爸爸做得不够好，爸爸错了。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这些全部都是这些天截获的所谓于东风的作战计划。假如你要真的是那么感兴趣的话，统统送给你，你拿回去好好拜读一下。
1: 苏萨，你觉得于东风会蠢到把作战计划写在纸上，还恰好让你们发现，是吗？也只有你这种傻瓜才会相信。
0: 他们根本就没想进攻那些村庄，他们来回不停地进攻这些村庄。

0: 他们是为了扰乱我们，打乱我们的部署，从而趁乱逃走。目前看来，他们的目的达到了，我太大意了，朱叔的鸭子又要飞了。
1: 少爷，怎么回事啊？不是，这不是去郭家村抓人的兄弟们吗？把人都带回来了。
2: 我让你去找着，你把他们带回来干什么？
3: 那个少爷，弟兄们不是不认识少奶奶吗？就把人全带回来了。
1: 那几个男的怎么回事？他们不会蠢到连少奶奶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吧？
2: 少爷，这不是为了掩人耳目吗？
0: 您想啊，咱光把女的带回来了，回头佐助太君看见了，该知道咱们偷偷找少奶奶了。
1: 一帮废物，让他们赶紧滚！
4: 那个都滚！赶紧走！快走！
0: 这么事呢？这些人不会全都是来听苏桑唱戏的吧？
1: 啊！
0: 我是怕八路混在附近的村民之中，刚好把他们叫来排查排查。排查完了，
1: 没什么事了，你们赶紧滚吧。
0: 走走走走走。马队，苏桑，你倒是提醒我了。于东风之所以可以这么样耍着怎么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村民的帮助。那么他们既然选择帮助于东风，
1: 他们就必须为他们的选择和行为付出代价。什么代价？
0: 等等，佐助太君，这是干什么呀？很简单，全杀了。啊，不光杀他们，还把咱们包围圈之内的所有中国人，统统集中起来，彻底杀光，杀光杀尽。

0: 这是邪了门了，这才几月天啊？这天儿怎么这么冷啊？要早知道当兵这么苦，我还真是不如不来呢。我还想我的宜春楼啊。
1: 哎，班长，听说你是大户人家，怎么也跑到这儿来跟我们一起凑热闹呀？
0: 要不是老子点儿背，得罪了八路，谁愿意跑到这儿，到这儿遭这份罪呀？
1: 哟。您还敢得罪八路啊？您这胆子也太大了。
0: 八路，八路算个屁！他们是什么呀？他们就是披麻袋进牛棚，跟我装犊子。哎，我跟你们说啊，没让我看见他们，要再让我看见他们，我俩大嘴巴子让他们跪在地上，管我叫爷爷。哎，你还别不信啊，等我遇到八路，让你们看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2: 快回去！
0: 嘿嘿嘿，走，走。哎，太君，太君，太君，我看这天儿啊，也不怎么着，几位太君也都累了。这个就是甲子村，咱们进这个村子休息一下，吃点东西。
2: 哟西凯律
0: 好艾克哎行哎就这儿哎太君有鸡哎干姐过来
3: 是
0: 谁大爷你看那家，那家烧火呢，他家肯定有人，咱们把他炖了，你看怎么样？
2: 呀西，凯律，
0: 有人吗？有人吗？
4: 来啦！
2: 有人吗？
0: 有人。
4: 来啦！哟。今儿啥日子呀？来这么多老总太君的，查良民证吧，我这就给您拿去。哎哎哎哎
0: 不查良民证，就你这样的，一看就是良民，不用查就知道。
4: 那个老总，你真会哄人，那来干啥来了呢？
0: 啊，这不忙了一天了吗？到你这儿来歇歇脚，吃口饭，炖两只鸡。
4: 啊、
0: 哦，来来，太君。行，快，都当自己家啊，别客气啊，别客气，就当自己家啊。哎，小嫂子，嫂子，
4: 哎，
0: 过来。
5: 可怜我一呢，
0: 太君，
5: 哪里个可怜我了呢？
0: 嫂子，别愣着，
5: 他能洗不了的，
0: 赶快给太君倒水啊！
4: 哦，倒水，倒水。
5: 我洗的太呢。
0: 三儿，快，给我拿着。嫂子，
4: 哎，
0: 这家里就你一个人啊？
4: 哦，我男人在外边跑生意，家里边就我跟小叔子。柱子，
6: 哎，
4: 快点出来招呼太君。
6: 哎，喝水啊！哎，喝水。哎，好。
0: 小嫂子，这俗话说。宁往大伯腿上坐，也不从小叔子眼前过。这院里就你们俩，这一关门谁也不知道干啥。你让我大哥，他放心呐！
4: 不好意思，你看我这笨手笨脚的，没弄疼你们吧？
0: 没事儿。那什么，那你赶紧生火啊！把这两只鸡啊，赶紧给我炖了。 再烙两张饼。这太君呐，都饿了，哎，快点。
4: 哦，柱子，你把那个鸡宰了，我烙饼去啊。
6: 好嘞，
1: 拿着。
0: 哎，去吧去吧。
4: 哎，
5: 老大公啊，哎，老大公的寿司馆到过啊，西头卡。
0: 那个兄弟们，你们都替我照顾好太君啊。
3: 来，好，
0: 太君，我进厨房，杀鸡，炖鸡，一会儿吃鸡啊。哎，太君，你休息好，兄弟们，给我照顾好啊。
5: 走呀，慢点走。
1: 这班长，捡了漂亮女人就走不动。小嫂子。
4: 哟，老总，这鸡还没杀呢，你咋就进来了？嘴可真馋。
0: 我是馋，小嫂子，可我馋的不是鸡。
4: 不是鸡，你馋啥呢？
0: 是小嫂子你呀、啊！
4: 哎，老总，老总，
6: 哪里回来？
1: 太君，没事啊，没事，没事。哎，坐下，坐下。
6: 你赶紧进去看看。
1: 一看你就没碰过女人。
4: 哎，老总你别，老总，老总，你这样会出人命的。老总，老总，你先听我说，你等一下。
6: 什么事？
4: 哎，你别急，我有话跟你说。你咋这么急呢？
0: 你快说，小嫂子。
4: 哎呀，你等一会儿，后面有个枪正顶着你呢。
0: 什么枪啊！
4: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别乱动。我这个兄弟啊，脾气不太好。
7: 小心点啊，脾气不好。
0: 又是你们，
7: 是你小子。
1: 过来，
7: 别出声啊。进去，大眼贼！记得我吗？
0: 嗯，记得。
7: 上回让你跑了，老天爷有眼把你送回来了。你小子跑不出我的手掌心的，知道吗？
0: 八路爷爷，八路爷爷，
1: 起来，别叫，再叫一枪崩了你！
0: 是是，八路爷爷。小子之前不懂事，得罪了你，你打人不计小人过，你饶我一命吧，八路爷爷。
7: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撒谎，我一枪崩了你。
4: 说什么呢？你们认识？
7: 就是这小子带我去日本药店买药，是他告的密，我差点把我的命送了。
4: 没事，等会儿问完了弄死他。
0: 爷爷，八路爷爷，你饶了我吧！
7: 我说，听我说。
4: 我们想问你点事儿。
0: 奶奶，奶奶，您问吧。但凡我知道了，我肯定都告诉你。奶奶，奶奶，
1: 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0: 我带了一个班的兄弟，外面还有六个鬼子，全在院子里了。
1: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0: 在这附近的五个村子搜索。
7: 这里离最外围的包围圈有多远？
0: 不远了，只要再过十里地外的积水镇，就没有鬼子了。
7: 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爷，真的爷。
8: 班长，你好了没啊？兄弟们都饿了，太君也都催了，
9: 太君都催了。
0: 不是，
7: 不赖啊，你小子都当班长了，
0: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7: 怎么回答你的兄弟啊？
0: 这知道，你们都催个球啊！啊，马上就完事儿了，你们给我等着吧！
8: 哎，好，哎，好，
0: 爷。
5: 俺这空大鸟什么呀？
9: 汤来喽！
5: 哎呦，
8: 哎，班长呢？
9: 是不是裤子落里面，忙着找裤子呢？喝汤啊！
5: 啊，来！
9: 别动啊！
5: 想跑？
0: 哎爷，
5: 走！
0: 哎，没跑，没跑！
4: 别动啊！给我老实点！
5: 小子腿脚还挺快哈、啊！走！
0: 爷。
7: 哎呀，
0: 爷，
7: 你小子是狗改不了吃屎啊！一不留神你就跑了。
0: 爷，我没想溜， 我出去啊，给你们放风去了。我怕他们日本人过来。
3: 行啊，大点声跟我说一个。
0: 我怕他们日本人过来。
3: 爷，是不是我还得谢谢你啊？
0: 爷，不用谢我爷。爷，我都照你说的做了。你要是不满意的话，再给兄弟划个道，我们可是同胞啊，中国人不能杀中国人的。爷，
7: 狗汉奸！
10: 哎，还跟他废什么话？一枪毙了得了。
3: 帮了他。
0: 爷，爷，爷，别杀我！对了，爷，爷，我这还有点东西，你看，这是我在西庄捡的，肯定是你们拉的情报吧？嗯，我都没交给日本人。日本人都不知道，
10: 我看呀，毙了他算了。
7: 这小子还有点用，先留着。
3: 这样，这个呢，你回去啊，留着擦屁股啊。啊？想不想活命就看你的了。今天爷再给你画个道。
0: 好爷，你跟我说。
11: 这都堵了一夜了，这天亮了还不去睡。一会儿老子换了岗也去摸两把去。哎，兄弟，一会儿换岗了咱们也摸两把去。
7: 摸两把去啊。
3: 哎，
11: 哎呦，我当是谁呢？哎，你不是和太君去搜山了吗？嘿，肯定搜到不少油水吧？哎，兄弟这几天手有点

0: 背，借几个字翻翻身，
1: 你跟我滚一边去！翻身翻身，你王八！见到老子就要钱！
2: 哎呀，你说你这个人咋这么不大方嘛？啊，兄弟，我这有点钱，啊，将就着用用啊！
0: 谢谢兄弟啊！哎呦，手榴弹！
2: 快！别动！快！
0: 别开枪！大耳仔，怎么回事啊？不带这么跟兄弟玩的，
3: 不是你嗓子眼放屁，你咋想的？你脑子是猪脑子？这是八爷要借道儿，一群眼睛长在腚上的狗汉奸！呸！
4: 你说啥？说的好像你不是狗汉奸似的。
2: 哎，这些二狗子就住这几个地方？
3: 是，都住在这条街的店铺里。
2: 嗯，动手，走，走。

0: 都弄好了，
1: 好，
2: 太好了，冲出这个地方，咱们就可以跳出包围圈了。
0: 把这小子带上，出现啥事儿，第一个崩了他。嗯，快，
2: 走，
3: 走。

0: 可以。
1: 是八路军新七团的，你们正着日本人的军饷，这命是自己个儿的吧？我们一个团要从这儿借个道，你们都想好了，谁要是觉得活腻了，把脑袋瓜子都给我伸出来，我替你帮这个忙。
2: 别别别，八路爷，咱们都是中国人，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们是要从这儿过去吗？那赶紧赶紧过吧，我们保准不出来。
1: 别在这给我胡说。刚才我就想过去，没想搭理你们。可是这里边有一个不识相的，冲老子开枪，老子现在也一肚子火，不想走了。
2: 别呀，爷爷，大爷，哪个不长眼的敢朝您开枪啊？我回头一定踢死他。你赶紧走吧，大爷，一会儿日本人回来了可就不好办了。
1: 吓唬老子是不是啊？老子一个团上千人，信不信，放个屁的功夫就把你们全灭了。
2: 信信信，爷爷我信。你说怎么办吧？要不你给兄弟出个章程，我照着办就是了。
1: 这还算句人话？老子生了一肚子气，怎么着，是不是得给点补偿啊？
2: 应当的，应当的。
1: 这样吧，把你们身上的一些手榴弹、子弹袋，还有装干粮的口袋，都给我扔出来。
2: 快快快，扔扔扔，快！
1: 去，拿回来去，
3: 去。

0: 这还有个样
1: 啊。
0: 行了，就这么着吧，走。
2: 等会儿，等会儿。
3: 你不是好几天没使大葱了吗？肯定馋坏了，给你要几捆大葱。
2: 哎，里边听着，有没有大葱啊？给我弄几捆。啊，
4: 大葱，这八路要大葱干啥？
5: 你哪那么多废话？赶紧给我弄去！
4: 快，可是这时候我上哪弄大葱啊？
5: 去后面厨房看看去。
4: 哎，
6: 八路大爷，这就给你拿葱去，别着急啊，
0: 快点。
4: 好了，来了，大葱。
6: 八路大爷，就四根葱了，您将就用吧。不是兄弟我抠门，昨天厨房给用光了，要是早知道您来，我就给您备着了。
0: 我看你就是抠门。
7: 行了，差不多得了，赶紧走吧。
3: 四根也行啊。
0: 行了，走啊，
1: 走。
7: 好，兄弟们走了。
3: 哎，这小子咋办？要不先给他弄死了。
8: 爷，我求您了，您别杀我。对了，我还有个消息，我告诉你们，保证对你们有用。我戴罪立功行吗？啊，
0: 站起来说。
8: 那我说了。
0: 说。
8: 你们保证别老想杀我好吗？
0: 哪儿那么多废话，站起来说。
8: 说。听说日本人把附近一个村的老百姓都抓起来了，就关在那边那个院子里。
0: 这鬼子为啥抓老百姓啊？
8: 听说是佐竹那家伙干的，说要把他们押到阳山去，然后
2: 啥呀？说呀，
8: 然后给杀了，说了三天以后动手。
0: 你怎么不早说呢？
8: 不是爷，这太血腥了，我都吓懵了都。再说你也没问我呀。
0: 杆子，快去安排救老百姓。
2: 是。
0: 一会儿你带着我们去救老百姓，救出老百姓，我就让你滚蛋。要是我这些兄弟有个三长两短，我第一个崩了，你听见没有？
8: 是。
0: 快快。
9: わかった。そこで待機しろ。警備を重ねろ。国境軍の報告です。明け方八路に襲われた。今敵を追い出している。敵は今南に逃げてます。
1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看来我们的敌人终于成功了。
4: 成功了？我媳妇现在下落不明，我放着她不管，跟你们找于东风，我到底得到什么了？
10: 您是嫌自己无能，还是嫌皇军无能啊？现在是什么地步了？你竟然还想着你的女人？假如不是因为你愚蠢擅自行动，不来汇报于东风的下落，咱们今天能沦落到这个地步吗？阳山的护卫多的，
9: 周りの中国人全部阳山に出した。
10: 好，既然抓不到于东风，我就必须让于东风知道这些中国人是因他而死。明日朝この中国人たちを全員殺せ。明日朝この中国人たちを全員を殺せ。ちなみに。奴らを逃げる防止のために杨山を今すぐ包囲する。
9: はい。
0: 救老百姓是为了充好汉吗？我告诉你，那些老百姓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救我们而死，我们不应该救他们吗？
4: 请你搞清楚，他们的死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你。我们本来也不应该来，陪着你们一路打到这儿已经很够意思了。
0: 你去看看那边，你去看看那边。你为什么穿上军装上战场？不是为了他们吗？不是为了成千上万的人像他们这样团聚吗？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不动心吗？还有阳山那边，有多少个像他们这样的家？你愿意看到他们去送死吗？

0: 不好意思，你是怎么想的？
1: 姐姐，给你吃。

0: 那如果真的是于东风和那些病号在跟小鬼子周旋，他不管是哪支部队，总得有个番号啊！啊，
1: 司令，
0: 什么事？
1: 司令，有我们营长消息了吗？还没有，但我们怀疑他可能是在这片活动。
0: 是吗？司令，那你让我带我们连去那儿搜查一下吧，万一我们营长真在那儿呢？
2: 你干啥去啊？送死去啊？这里现在囤积了大量的鬼子。
3: 那有鬼子，我更得去了。我明长真在那儿呢，那不就危险了吗？
2: 你关心于东风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于东风也是我们的兵啊。
3: 嗯。
0: 司令府，你不是愿意领兵吗？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2: 你既然决定回去救了，就想个法子吧。咱们商量一下，这么少的人，应聘肯定不是办法。根据大耳贼的说法，鬼子把人都集中到了阳山。阳山有那么大一片，得需要多少鬼子？
4: 那你们想一想，左竹身边现在剩多少人？按照左竹的意思，部队大部分的人都去了阳山的村子，只有两个排的队伍了。不过，日本人留在身边的队伍更少，只有一个小队的人员，其他的也都调到阳山去了。阳山那么大，人少了肯定围不住。告诉那边兄弟们，杀人的事儿。 让日本人来干。明白，菊野。不过，寻找太太的两拨人都回来了。
5: 小凤找到了。
4: 嗯。
5: 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4: 把那两个领头的给我拉出去毙了，再派几拨人去找。
6: 如果还控制回来的话，就全拉出去毙了。是。
7: 蛤蟆呢？死哪儿去了？他可能又去喝花酒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这个？真是搞改不了吃食。把他给我找回来。
6: 好。
7: 大部分兵力由阳山に出して、ここに残るのは一小隊と数小人の部隊だけ。
2: 敌情不明，咱们就这么冲进去，太冒失了吧？咱们的目的不是打下镇子，只要这边咱们枪声一响，阳山的那帮鬼子，大部分肯定会撤回来，到时候高平和马大炮就有机会把老百姓带出来了。
6: 嗯，
2: 左竹真一这小子，肯定不知道啥叫围魏救赵。
8: 这都多长时间了？怎么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耐心点儿，再等等。嗯。嗯。
9: 啊！怎么回事？装神弄鬼吓唬谁呢？有人。
8: 有个屁人，鬼都没有，八路军这会儿早跑远了，咱们在这儿只是个摆设，赶紧过来睡觉。
0: 这个村子上多少人？一共我们两个排，还有一个小队的皇军。组织阵营在哪儿？变到通顺大社殿里。走。
1: 带着一部分人从东边打，
2: 那你呢？
1: 我带着柱子去找左竹真一。镇子上的鬼子没有咱们预料的多，这是干掉左竹真一最好的机会。就算干不死他，也要吓他个半死，再把戏做真，让他把阳山的鬼子尽快调回来。快，
3: 走，快
4: 跟上。

快点，快！

0: 于东风，
1: 哎，你往哪儿去了？居爷又发火了！
0: 你别说了，你赶紧的，快去集合队伍去。
1: 怎么了？
0: 于东风来了！
1: 啊！
0: 快走，快走！这边，走，快！

定的。

0: 我们身体要努力，努力往我的指挥。
1: 成了，准备行动吧。
2: 终于轮到我们上场了，你们两个跟我来。

傅小军先交上火了，赶紧的，快！

哎。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6: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3: 配镜专线400800221，400800221。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
11: 什么秘密？
10: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0: 不慌不慌，
12: 幸好没被他发现。
11: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5: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 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8: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3: 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
14: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

0: 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3: 把肥先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4: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5: 守护这万家灯火，
6: 守好这片土地，
5: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7: 我叫黄桃翠，
8: 彭柳生，
9: 我叫刘源，
10: 吴万奇，
11: 范小燕，
12: 古成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人。
13: 之前我会犹豫爸爸是爱我不爱我，但那件事情那一巴掌让我笃定爸爸是不爱我的，然后就跟爸爸有两三年都没有联系。
14: 当时确实我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我还惹委屈了，感觉啊，这一生走过来我很亏欠两个孩子。当然我有刚的一面，有不愿意放下面子的一面，可能我用的爱的方式真的错了，负累了你们的感受，真的爸爸做得不够好，爸爸错。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6: 我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7: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8: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6: 王八蛋，小凤在哪
19: 儿？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哈的走。
0: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20: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21: 是的，不退。
20: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5: 好，你请坐。
2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家。

0: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相信，就屋顶上那两个鬼子狙击手把咱们憋死在这儿。我冲在前面，你们都跟在后面，待在这儿也是死，冲出去还有活路。机枪给我，同志们。

0: 我听说佐助大佐中枪受伤了，没事吧？
1: 昨天夜里连夜送往龙口，但愿佐助君平安无事。苏萨，我听说昨天夜里是你先发现的于东风，你的人比他多，怎么会让他跑了？
0: 于东风确实比我人少，但他打得太狠了，我的人根本顶不住。
1: 你是第几次让于东风从你手里跑掉了？你的人简直是一群饭桶！
0: 你们皇军厉害，于东风不照样逃跑了吗？咱俩五十步笑百步，谁都不说谁啊！
1: 萨，

0: 我看我有必要提醒你，谁是主人，谁是狗。
1: 跑了于东风没法跟左竹交代了吧？怎么着，拿我当替死鬼呢？
0: 在我的士兵面前，你最好对我放尊重一些，否则的话，我会让你比于东风先去见你的父亲，明白？

0: 吃点吧，我饿，你吃吧。不饿也吃点，咱们现在在赶路，你得保持体力。嗯，这个东西就是好吃。哎，老乡们都送走了吧？送走了，已经安排好他们了，我才回来跟你们集合。怎么了？我看你一直闷闷不乐的。
1: 昨天晚上我在镇上遇到了苏小菊，他也在啊？就
0: 差那么一丁点儿，就把他干掉了。你别忘了，苏小菊他也是我的仇人，干掉他是早晚的事。我就不相信他这么幸运，次次都能躲过我们的子弹。行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现在要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我不光是为了这个事烦心，我们快撤出来的时候，鬼子在镇口布下了狙击手和重机枪，很多战士都死在狙击手的枪下。狙击手现在已经被广泛地使用到了战场上，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战术方法。早在30年前的德法战争当中，德国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狙击手了。你还记得吗？2年前跟我在一起打鬼子的时候。
0: 我们在一个战壕一起找一个鬼子狙击手。记得，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我真意识到了。你可别小看那几个狙击手啊！昨天是一挺重机枪，两个狙击手，就堵住了你们几十个兄弟。鬼子布置的狙击手不多，如果是5个、10个狙击手。
1: 你想后果会怎么样？
2: 以后我有机会，一定搞一个神枪手小分队。培养一个狙击手并不那么简单，他需要有非常好的天分，而且还要用子弹来喂。你们八路军一向缺乏枪支弹药，更缺乏专业的狙击枪，所以培养一个狙击手团队是非常不容易的。哎，我这个人呢，有个毛病。
3: 越难弄的就越想弄，以后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一定搞一批神枪手。好了，鞋的够多的了，咱们赶紧赶路吧。前面不远就是东寨头村了。这都多长时间了啊？还收不上来？你今天带几个人去他们家，要是还收不上来，把他们家房子给我点了。
4: 是。哟，凤儿，你醒啦？嗯，今天怎么样？
3: 好多了，婶子。啊，
4: 我是来向你辞行的。
3: 辞行？你要走啊？
4: 对，我出来的太久了，我男人该担心我了。
3: 你男人？你咋还有男人呢？
4: 还没过门呢，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婶子，我将来一定会报答你们的。哎，哎，凤儿，哎呀，你起来，你不能走，咋了，婶子？你看看你，我们救了你的命，你一点表示都没有啊！我现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婶子，我说了。
3: 我将来一定会报答你们的。报答我们？你一出这门，还知道我们是谁呀？要报答，你现在就报答。你看，你这几天住在我们家养病，光鸡蛋你就吃了好几个了。这鸡蛋一个多金贵，你知道吗？
4: 我将来赔给你们还不行吗？
3: 将来要赔。

0: 现在就赔。
1: 婶子，我现在身上没有钱。
0: 你看看你啊，我们呀救了你，按理说呢，你这条命啊就是我们家的了。只要你答应嫁给我儿子，我包你一辈子的荣华富贵，有吃有喝的啊！
1: 不要，不要，婶子，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我已经心上人了，
0: 赶快来人啊！
1: 求求你放了我吧，婶子！
0: 你不能放我，给我把这小娘子跑，给我把他关到柴房里去！
2: 是是，
1: 婶子，放了我吧，婶子，
0: 听到没啊？
1: 你放了我吧！放开我！
2: 走，老实点儿。
1: 放我出去！我求求你们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求求你们！
0: 我告诉你啊，想出去容易，就一条路，那就是嫁给我儿子。
1: 不要！
0: 休想出去！我们也无非就是想传宗接代，将来只要你给我生个孙子，到时候你想走了，我们也不拦着。
1: 三婶，我求求你不要放我出去！
0: 这十里八村的，没人愿意嫁给我儿子，嫌我儿子傻，给多少钱都不乐意。这下可好了，老天呀，给我送来个黄花大闺女！
1: 出去！
0: 你们俩，我告诉你们，好好给我看着他。他要是有点什么闪失，或者是跑了，我把你们俩的腿给打折了。
2: 是。
1: 三婶，求求你放我出去吧，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高平，
3: 啊，
2: 你去那边看看。
3: 好。
2: 大佬，啊。这样啊，四个方向多放两个明哨，一个暗哨，千万不能大意。
4: 放心吧，
2: 安排吧。
5: 来，第一队跟我走。
2: 走，
6: 跟上。
7: 我介绍一下，
2: 哎，
7: 这位是这个村的保长齐保长，这位是我们的于营长。
6: 你好，于营长。
2: 你好，你好，你好，齐保长。
6: 来，坐坐坐。
2: 好好好。哎呀，齐保长啊，这次我们到你们村子里来歇歇脚，给你和乡亲们添麻烦了。
6: 说啥呢，你们八路军就是咱老百姓的队伍，没什么打扰不打扰。
2: 哎呀，齐保长，最近咱们村子安全吗？
6: 安全，没问题。
8: 那村子里最近来啥生人没有啊？
6: 你这么一说呀，我倒想起来了，昨天呢来了一批跑生意的，有个二十七八个人啊，就住在咱们村南的大车店里。
8: 那你看看他们有啥诡异的行为没有啊？
6: 看着嘛挺老实的。我呢是这个村的保长，这村里来了生人呢，我都要去问一问。他们除了不爱说话，跟别的跑生意的没什么区别。
2: 嗯，我们还是小心为好，过去我们啊没少吃鬼子的亏呀。这样，高平，咱们先出去摸摸情况。
8: 好，
2: 走。
6: 哎，好。哎，来坐。啊，
9: 来，您点的菜来了。
10: 好，几位客官，里边请。
2: 好，
10: 里边请。
11: 您好，客官，
10: 请坐，请坐。请问几位是打火呀，还是住店啊？
2: 吃饭，三碗打卤面，一盘花生米。
10: 好嘞。
8: 哎，老板，我想问你点事儿。这后院是不是住着一伙跑商的呀？
10: 你们三位是干嘛的呀？打听这么多干嘛？
2: 放心吧，我们不是土匪踩点的。
10: 后院是住着一伙人，
2: 他们做什么生意的？
10: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马上的东西啊，也都放屋里了。这伙计们吧，也不爱说话，打进屋就没出来过，连饭都是给他们送到屋里面吃的。
8: 后院就住这么一伙吗？
10: 是啊，后院就他们一伙人。哎，好嘞，伙计，三碗打卤面，一盘花生米。
2: 柱子，你到后面看看去，别暴露了身份。
10: 好嘞。

0: 兄弟啊，想买啥货啊？啊，什么茶叶、鱼干、海参，各种海货都有。
1: 啊啊，啥也不要，
0: 啥也不要？哎，怎么可能？是不是要来买点烟土？哎，也不是没有啊。那鬼子查得紧，就是要贵一点。
1: 俺不是说了吗？俺不是来买货的，
0: 不是来买货的。那你站这干嘛？
1: 俺这不是肚子疼吗？找茅房没找着，这不茅房在哪儿呢？
0: 那边，那边，那边。
1: 哦，好嘞。
0: 哎，等等，我说，我什么也没说啊。
2: 怎么样？
1: 刚才俺出去那会儿，正好碰到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俺俩闲扯了两句，倒也没听出啥来。不过，这伙人肯定不是什么正经的生意人。
3: 为啥呀？
1: 他从俺身边经过的时候，俺在他身上闻到了枪油味儿。

0: 现在不知道，估计有两个小队的鬼子从东边和北边来的，西边和南边现在没鬼子，我估计他们已经防备上了。
1: 鬼子是想把咱们往西边和南边赶，偏不上这个当。二杆子，
2: 哎，
1: 你带几个战士把咱老百姓转移。
2: 是。
1: 其他的人
2: 跟我走，
1: 跟我往北边走，咱们打开一条路，负责老百姓转移。
3: 带这么多老百姓全都是累赘，
1: 扔下他们我做不到。你要嫌他们累赘，你自己先走，咱们走。
4: 跟上，走
0: 走。
2: 后面的跟上，后面的跟上，快点。哎，快，一会儿日本鬼子进来了，快快点，
3: 枪声好像那边传过来，是不是二杆子遇上鬼子了？
1: 高平，你带人继续往北走，我们去那边看看。
0: 兄弟们，
1: 咱们去那边看看。
4: 走，
1: 快！

0: 这好像不是二杆子他们，谁呀？
1: 可能是生队的人，咱们帮他一把，熟能招呼。

0: 我们走，
1: 跟着走。

0: 组织敢死队，把你们手榴弹都集中在我这儿，跟着我冲出去！营长，你留下，换我来。都别争了，我去。
1: 好了，
0: 玩命的活，哪有营长不输在前头的？你们俩留下，要是我扔在这儿，你们替我指挥。
2: 行了，营长，
0: 走，出！
2: 你们快看，是商队的人。

0: 急电，司令，山东纵队司令部急电，赶快把老马他们叫起来，我们连夜开会。
1: 是。

0: 那帮人准备怎么办？
1: 我也没想好，不过这帮人真不含糊啊，抱着一捆手榴弹，愣杀出了一条血路来，肯定不是什么凡人。

0: 我觉得咱们还是各走各的好。我觉得昨天晚上的鬼子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1: 那冲着谁呀？他们。
2: 疼吗？啊，不疼。被子弹蹭破了一点皮。啊，没事。来，动动收拾。
3: 好。
2: 既然那伙人是八路，那咱们要不要跟他们说一下呀？不行。离开的时候，上面明确命令我们要高度保密。 干什么？把枪放下！兄弟，这刚打完鬼子就要过河拆桥啊？我听说你们八路都是好汉，怎么盯上我这批货了？想改行当土匪？哼，
4: 我对你们这批货。
2: 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是想知道你们到底是干啥的。这还用问吗？跑商的，
3: 个个身上都带着枪跟手榴弹吗？看你们射击那姿势，当过兵吧，所以就没必要跟我们在这儿说那些没必要的废话了。就是瞒不过八路军呐。我们是跑商的，不过犯的不是一般的祸，是烟土。 现在世道不太平，山中土匪又多，不带上枪防身，真不行。我手下这些兄弟啊，以前是在韩福渠手下当兵，他跑了，那不愿意跟他跑的，总得找个营生混口饭吃，是不是？那，你看，
4: 兄弟啊，这鬼子兴师动众的，就是为了追你们这帮贩烟土的。
2: 鬼子啥时候也干起缉私的活了？哎，这鬼子追的不是你们八路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啊！
3: 哎哎，你干什么？
2: 别动！别动！
3: 你给我再说一遍，对着我昨天晚上死去的战士们再说一遍！
2: 你，枪放下，放下！
3: 那我问你，日本人嘴里喊的商队指的是谁？这个你别问我，你想知道问鬼子去。我不管你们是干啥的，我现在不想见到你们。带你的队伍，马上给我滚！我们走。哎，等等，兄弟，我有个不情之请。世道不太平，鬼子、伪军还有土匪。 遇上谁都够呛，我昨天也折了好几个兄弟，你知道的。我想，请你和兄弟们护送我们到东营。你们放心啊，绝对不会让大家白忙活，到了一定重谢。我知道你恨我，但没必要跟钱过不去吧？啊？
2: 你搞错了吧？我们是八路军，不是镖师。
5: 来，跟上啊！你对他们的身份不好奇吗？我现在对陌生人只怀有戒备心。队长，我们要去龙口，现在已经越来越远了。
4: 我们已经跳出了包围圈，而且一路上已经帮了他们不少忙了。别忘了，我们还有任务。
1: 这你不用提醒我，我没忘。我知道你们的规矩，也不想问你们具体什么任务。天下没有不散的酒席，
4: 只是这一别，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见着面。如果能活到抗战胜利啊！
1: 我想我们总有机会见到他。哎呀，
4: 高平，这趟我们欠你们的太多了，我于东风都记在心里。将来吧，将来有机会，我一定加倍还你。
1: 这话我可记住了。将来有一天我高平吃不上饭，我可找你来讨债啊。
5: 那我就等着。
0: 时候不早了，我们也该上路了。小王，枪。这把狙击枪是我上武汉军校的时候教官送我的，前两年打仗的时候镜子坏了，我没地方修，不过它仍然是一把很好的狙击步枪，现在送给你了。
5: 送给我？谢谢。
0: 希望你没忘记前两天你跟我说的话。
5: 说啥话了？
0: 有机会一定组建一支神枪手小分队。
5: 嘿，忘不了，我一定会组建一支神枪手小分队。高平啊，你看我这儿除了枪子弹也没啥好东西送给你。
0: 不用不用，你的心意啊我领了。
5: 放心吧，等以后有机会我加倍还给你。
0: 为了你这句话，我们一定会再见的，后会有期。兄弟们走。
5: 同志们，咱们出来时间也够长的了，该回家了啊。回家
1: 回家
2: 回家回家，
5: 走
3: 走
5: 走。
4: 白翻译啊，这个呀是我们当时说好的。日本人呢已经下批文了，让我们开办夹子沟金矿，有劳白翻译上下打点了。
6: 这话得说回来啊，金矿让你们采了，因为是替日本人采，这事儿可别忘了，每年皇军规定的数目那可不能含糊，要不咔嚓脑袋没了，剩余的嘛你们看着办。
4: 明白。哎，白翻译您放心，我们都明白，回去啊到时候您那份不会少的。
6: 说什么呢？什么你那份我那份？小菊是我兄弟，想当年苏老爷子对我不薄啊，我这得报恩呢，是吧？哎，小菊啊，嘛呢？自打我进门就没说过三句话，光顾着一个人在那喝酒了，怎么着？对哥哥我有意见？
4: 哎，白翻译，我们家太太，这不是前不久，
6: 小菊啊，你媳妇的事儿我也听说了，兄弟啊，想开点，女人嘛，说白了就那么回事儿，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等咱有了钱，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是不是？什么样的女人都找得着。
7: 我不要，我就要小凤，给我金山银山我都不还。
4: 哎，白翻译，您别见怪，我们家少爷啊最近心情不好，您坐。
6: 得嘞，那我不多说了。别介啊，别光顾着一个人喝酒啊，来咱们三个人一块儿，为了咱这金矿成功，来干一杯。来来，
4: 你请。
6: 发大财。干了。
8: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 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1: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8: 他们都是配了超视力眼镜的吗？
1: 是的。
8: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1: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 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8: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9: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之前我会犹豫爸爸是爱我不爱我，但那件事情那一巴掌让我笃定爸爸是不爱我的，然后就跟爸爸有两三年都没有联系。
11: 当时确实我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我还惹委屈了。 感觉啊，这一生走过来，我

0: 亲两个孩子。我有刚的一面，有不愿意放下面子的一面，可能我用的爱的方式真的错了，忽略了你们的感受，真的爸爸做得不够好，爸爸错了。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雨林是地球上功能最为强大的生态系统，重庆推动创新强势建设，提出营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成为热议的话题。热带雨林是什么样子呢？养分充沛，物种多样，结构多层，功能多元。由此延伸，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又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从字面的理解，就是要营造一种让创新成果破土而出，让创新企业如雨后春笋的政策土壤，同时要构建一套有利于乔木参天、灌木成丛、草木葱郁的多样性的机制，让创新平台、孵化器、人才等各种要素充分联动，形成有机整体，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这是对创新驱动发展的长远擘画。我们重庆第一眼特别策划变量，一起来聚焦这份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图。乔木层位于雨林的高点，乔木树冠构成的天际线直接展现雨林外貌。在重庆的热带雨林创新生态里，乔木层代表着高能级创新平台的引领作用。金凤、嘉陵江、明月湖、三峡四大重庆实验室握指成拳，进而辐射带动各类创新平台持续提升影响力和辐射力。热带雨林是一个万物竞发、共生共荣的系统，创新生态同样如此，它绝非科研院所的独角戏，也不会局限于单一技术或单一企业的突破，而是演变为一个由多元主体协同、多要素流动、全链条贯通的复杂系统。以创新领域最前沿的人工智能为例，重庆打造两院引领的人工智能创新集群，从魔力高地到人工智能湾区，从场景应用到产业孵化，稳步夯实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的根基。两院一湾是典型的政、产、学、研、用、金协同发展，魔力高地则构建起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配套格局，做底层技术的坐电梯上一层就能找到应用研发，缺算力隔壁就是算力支持，缺资金楼下就有头早头小的金融机构。从技术、算力、研发、场景到人才、资金，在一个社区里形成完整闭环。创新生态郁郁葱葱，成为强磁场，不断培育壮大创新主体，这是雨林的灌木层。目前重庆已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03万家，科技型企业8.4万家，政策、产业、科研、场景、金融各类要素协同联动，链链耦合，带动基础设施升级、配套服务跃迁，这是雨林的草木层。当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生生不息的运转，土壤、水分、阳光全都到位，越来越多的创新主体也将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打造创新生态雨林需要充沛的阳光雨露。创新是一项长远投资，需要持续投入，而产出也在不断见效。过去5年，重庆工业技改投资年均增长15.4%，截至2025年底，重庆已累计建成各级智能工厂上千个。2026年最新公示的智能工厂项目有199个，相关示范项目的生产效率平均提升近60%，产品不良率、运营成本则是纷纷降低。数据并非孤立，背后牵动产业链的联动，由此可以想见，创新赋能制造业转型正在全面重塑这座制造重镇的产业动能。
1: 走进位于青凤科创城的重庆吉星科技智能工厂里，新的生产系统已全面投用，生产线和仓储物流自动衔接，管控物流平台对各种设备的运行和能耗进行实时监测，全流程自动化运营，发现误差动态预警，为产品量产提供了更高的标准。这家集成电路企业的蝶变是一个缩影，青凤科创城所在的沙坪坝区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排在全市前列，系统化的质改数转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8.1%。再把视线放宽，重庆综合科技创新指数位居西部第一，

0: 国产大飞机 C919 划破长空，一扇扇舷窗能在万米高空扛住巨大压力，与机身严丝合缝，靠的是西南铝攻克的高性能铝材核心技术。在 C919 大飞机上，西南铝累计提供了13项，共2000多吨关键材料，背后则是无数次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仅是产业的焕新，创新动能还带来赛道的更新。新能源汽车领域众多创新成果落地，帮助车企突破技术瓶颈，渝车在新能源赛道逐渐立稳品牌。2025年，重庆汽车产量位居全国城市第一，而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129.6万辆，占了汽车总产量近一半，比2020年增长了30倍。营造创新生态的热带雨林，本质上就是创新创业环境的优化迭代，其中贯穿始终的关键变量是人。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域全景梳理创新资源一本账。目前重庆技能人才总量已达56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82万人，占比32%，处于西部领先地位。同时，重庆已建成国家级部级科创平台基地235家，市级科创平台基地519家，引进高端新型研发机构39家。可以看到，一个广阔的协同创新平台体系正在巴渝大地集群起势，初创人员和团队将有更多机会去探索、去试错、去市场面对面。重庆的创新磁场正在释放出产业西进的吸引力，宇树科技是个典型例子。这家做机器人的明星公司大本营在东部，而把西部运营中心放在了重庆，原因藏在生态里。重庆是中国最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在传感器、电机、电控等方面，创新能力与技术水平都在行业领先。而机器人，特别是先进机器人，和智能汽车的供应链高度重叠，共用性达到60%到70%，相关的人才链也已配套成熟。对宇树来说，来重庆就像直接进入一个万事凑手的环境，新的宇树机器人可以直接开干。今年6月，重庆市汽车机器人和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才需求目录2026至2028发布，未来3年，这三大产业的人才缺口超过8万人。到2028年，三大产业的从业人员总量将增至44.17万人。精准数字从何而来？是运用模型及大数据对1000余家链上重点企业进行系统摸排，这也是全会提出的全域全景梳理创新资源一本账一次生动的注脚。重庆持续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叠加效应正在逐步显现。明月湖科创园是重庆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关键布局，在这里，毕业生创业将与明月湖创新链衔接。截至目前，毕业生创办企业中已涌现出4家估值破亿的创新企业，精准匹配，拒绝大水漫灌，引才活动带着产业需求的标尺，岗位清单直接切入高端制造未来赛道的卡位，为创新驱动发展备足未来的粮草。随着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的营造，人才生态还将进化出更多功能，投资于人，这座城市也将收获由人创造的丰厚复利。在重庆开放大学教授李静看来，涵养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也是重庆创新驱动经历的范式转变，从政策端转向制度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创新动能。
1: 首先是打通教育、科技与人才的底层逻辑，实现教育滋养人才，人才驱动创新，创新防腐教育的闭环联动。其次是构建了协同创新的空间格局，依托科创走廊串联核心集合与全域节点，促进教育创新资源在区域间流动与高效配置。最后是打造了全生命周期的成果转化生态，完善概念验证、中试等转化平台，并辅以耐心资本和专业化服务队伍，打通科技成果走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热带雨林式的生态构建预计将激发4个维度的核心增量，推动高水平科技型企业实现数量倍增，将加速形成覆盖顶尖科学家到卓越工程师的4余人才验证，集中产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0: 让世界看到一片开放的、生机勃勃的创新雨林，也是一座工业城市的突围之道。在科技浪潮中，不仅要抢抓新机遇，这座城市本身也要成为创新者的新机遇。未来，为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麻烦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之前我会犹豫爸爸是爱我不爱我，但那件事情那一巴掌让我笃定爸爸是不爱我的，然后就跟爸爸有两三年都没有联系。
5: 当时确实我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我还惹委屈了，感觉啊，这一生走过来我很亏欠两个孩子。当然我有刚的一面，有不愿意放下面子的一面，可能我用的爱的方式真的错了，负累了你们的感受，真的爸爸做得不够好，爸爸错了。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我常常在想，怎么才能做好父亲的角色？总觉得以前是我亏欠他们太多，不懂得如何去爱。大双，对不起，直到那天扇小双一耳光，我才知道错。
1: 大双，对不起，直到那天扇小双一耳光，我才知道错。扇了小双一耳光知道错，却是向大双道歉，其中必有隐情。首先请出被制线人女儿田真，有请。田真，您是大双。
2: 对。
1: 您有一个妹妹叫小双。
2: 是的是的。
1: 刚才这句话，那天扇了小双一耳光，然后她知道错了向你道歉，那一耳光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2: 我记得当时是在2023年的大年三十，当时我去我当时的男朋友家过年了，就接到我的自己家里的一线战报，也就是我

0: 妹妹和我弟弟，他们跟我讲，他说爸爸打了小双，也就是我的双胞胎妹妹一巴掌。
1: 双胞胎妹妹？
0: 对。
1: 大年三十合家团圆的年夜饭上，为什么父亲要扇女儿一耳光？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致歉人父亲田小平。
2: 主持人好，嘉宾们好，我是田小平，今年51岁，来自万州。当时大女儿说的就是啊，在中午吃团年饭的时候，我们家亲戚全部在场。那天吃年夜饭的时候呢，他突然，我们可能探讨一个关于金钱方面的问题，大家一家人嘛聊天，然后他说了几句话呢，确实刺伤了我。第一句是什么呢？我花你多少钱嘛？我没花你啥钱。其二呢，说到我后面的老婆怀了小孩，他要把他们赶出去。
1: 谁要把谁赶出去？女儿，
2: 我的小双，
1: 小双，
2: 对，
1: 可能他也有一些情绪上头的表达。
2: 对对对，他否认了我对他做的一切，当时他已经失态了那种说法，语气很重很重的，我当时气不过了，以前也跟他沟通过很多很多事情，可能当时觉得我的威严在家庭中那个地位啊，被孩子忽略了一点，确实我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
1: 当整个大家族都在的情况下，
2: 对 对, 对, 对，但是没想到这一巴掌呢，扇得很心凉。后来他执意的大年三十，离家出走，怎么劝也劝不过。其实内心来说，我是不想他走的，但当时至于那种情况呢，我的亲戚家人呢就说先让他走吧，冷静一下吧。至今还在生气状态，失联状态。
1: 至今还在生气状态。
2: 对，快3年了，他把我微信电话全部拉黑了，
1: 就失联了，断联了。
2: 对。
1: 妹妹跟你还有联系吗？
0: 会有一些联系，但比较少。我是我们全家唯一没有被拉黑的人。
1: 唯一没有被拉黑的人。
0: 对，
1: 双胞胎姐姐留下了一条通道来沟通。
0: 对，
1: 她都还好吧？这几年
0: 我觉得她应该过得挺不好的。
1: 您跟孩子这种沟通方式是说那个时候话赶话到了气头上了，还是说其实长久以来都有一些问题，只是在那一刻爆发了？
2: 对，可能是因为我原生家庭的原因。2000年正月14，他妈妈剖腹产出来6个小时突然就离世了。
1: 两个孩子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2: 对，
1: 但是可能跟妈妈只待了6个小时。
2: 后来因为为了生计，因为万州来当时整个工资收入水平也比较低，我又把两个孩子带到3岁多吧，后来我就托付给我四川的安岳的三姐，全权托付她，我去广东。
1: 两个孩子都是吗？
2: 对对对。
1: 所以两个孩子从小是跟着您的三姐，
2: 对对，
1: 长大的，
2: 待了三年多。
1: 那从小在你们心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0: 像一个赞助商。我在大学毕业之前，我爸的那个名字就是田总（括号 ATM 机）。
1: 主要就是冠名和打钱。
0: 对对对对对，
1: 确实是赞助商。日常的情感沟通啊，这些
0: 非常非常少，这几年会好很多，但是在小时候或者到大学那个阶段的话，我是没有父亲的这个概念的，当然也没有妈妈这个概念。因为小时候其实有一点像流浪汉，我跟我妹妹形容的，就是可能这3年在一个地方，另外3年又在外婆家，在姑姑家，就是我跟妹妹是没有那种很少就有那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的。
1: 那像姑姑家、小姨家，他们家有孩子吗？有，
0: 他们自己也有孩子。就是我从小就会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我是很感恩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属于吃百家饭长大，我觉得他们都对我，在他们能力范围内对我跟妹妹很好。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就你不得不懂事。就比如说可能同一份零食，那他自己的孩子可能就是吃的多一点，然后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洗澡的时间长了也会被说，然后可能要穿别人淘汰下来的衣服，就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永远是你必须得懂事，必须得做家务。妹妹会比我更乖一点，我可能还是有反抗精神。

0: 的亲戚嘛，他们一定是好心的，但是他们会在无意之间告诉你啊，你没有妈妈，好像爸爸也很忙，然后我们从小就有一种被施舍的感觉。
1: 女儿所经历的这一切，父亲在广东打工有知道吗？或者有想过吗？
2: 知道，那个时候吧，家里也挺拮据的。我一个人在广东那边打工，我是做销售的。我当时就想到了，我辛苦一点吧，我提成就多一点。哎，当时做阀门水泵销售的，做这一块了，我的工资就1370吧，底薪，完了6个月。每次到了工资那天啊，都很开心。开心的什么呢？我又给孩子们打生活费了，我要打1000回去。那时候温州的水平就500-600块钱，
1: 一个月打1000回去。
2: 对，为两个孩子吧，我自己就用这剩下的300多块钱，我就住。
1: 那如果你想他们了，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沟通模式呢？
2: 打电话，还有过年回来，中途也可能回来，陪伴他们的时间很少。
1: 那您后来一直是在广东打工吗？
2: 不是，我2006年的时候，我突然接到我姐的一个电话，她说我的腿有问题了，我没办法给你带孩子了，说我就执意辞掉那边的工作啊。当时在广东认识一个女朋友，我就跟她商量，我说孩子没人照顾，我是要回去的，你如果愿意跟我，就跟我一起回万州吧，重庆这样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回到万州。
1: 哎，那如果这么说，中间其实有在一起您亲自或者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
2: 有
0: 2年时间。
1: 有2年时间，还记得？
0: 对，23年级。
1: 那这个过程会不会跟爸爸会熟悉了起来？
0: 那个时候因为很小嘛，就是我的印象就是感觉爸爸很厉害，因为大家都叫他田总。但是那个时候爸爸也不回家，很少，就是见不到他。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跟我现在弟弟的妈妈，就当时的后妈继母生活在一起的。
1: 那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跟父亲的关系其实没那么亲近。
0: 没有，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是小学2年级，我跟妹妹偷了家里的100块钱，然后我跟妹�妹俩去吃了一碗牛肉面，4.5块一碗，9块钱，剩下的91块钱怕被发现扔掉了。
1: 扔在哪儿啊？
0: 扔垃圾桶。
1: 只是想吃一碗牛肉面，
0: 其实也不是，就是想捉弄当时的继母。
1: 恶作剧的心态。
0: 对，很幼稚，就是看哎你会不会发现，因为我继母是广东人，我是能听懂一些粤语的。
1: OK，
0: 然后我就会听她跟她的娘家人打电话吐槽我跟我妹，然后吐槽我爸，吐槽我姑姑，然后我就不喜欢她，然后就想捉弄她。
1: 哦，用娘家人吐槽，用粤语，以为你们听不懂。
0: 对，其实听得懂一点，
1: 所以心里有气就想捉弄她一下。
0: 对，然后继母当时罚我跟我妹妹跪了很久很久，就跪在我们家那个沙发后面一直跪着，然后不让我们吃饭。然后当时就妹妹是比较听我话的那种类型，其实我撺掇她的，然后她就说姐姐让你起来，我去给妈妈承认错误，就说是我偷的，你没有参与。然后当时我真的很饿，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妹妹就一个人在那儿还跪了很久。本以为我脑海里幻想的画面是我爸回来会痛骂我的继母，说你是不是没给我女儿零用钱，他们为什么会偷钱这么小。但我爸没有，就是他还是指责我和妹妹。
1: 那这个事儿还有印象吗？
2: 我印象特别深，那天我不是回来过后，那时候刚创立公司，特别忙，早出晚归的那种。刚回来听他那个后妈说吧，我今天打了大风小霜，我心里当时愣了一下啊，因为他没带过孩子，没当过妈，他也是第一次结婚，也怀了小孩。
1: 哎，这就是后来你说的弟弟，对不对？
0: 对。
2: 但是进入我的家庭来，我是这样想的，我说你要对大小双好，你爱不爱我，你对我差一点都无所谓，这是我后来结婚的首要的一个条件。但是呢，我说你的寡错了就错了，错了该说的要说，该骂的骂，该打的时候也要打。我当时呢，这种，可能我们这种

0: 观念嘛，这个年代的人啊，但是呢，不能打他的头，不能打脸。
1: 当时是后妈打的吗？
2: 他是拿一个跳绳的那个绳子，
0: 绳子啊，
2: 绳子，然后就是这里有就留了一个疤嘛。嗯，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也很不听话。
0: 我对他们从小呢要求特别严格，可能我当时负累了一些，当时两个小孩毕竟还小，他的一个感受，但只是轻描淡写的，啊，说说，也没有跟他们掏心直腹的讲讲啊，这个利弊，这种行为，会养成不好的三观，确实我当时欠缺了一点，啊，没想到这些事，在小孩心里留下了烙印，知道吗？
1: 他刚才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跟了一句话，他说父亲回来也没有问我们为什么拿。其实除了他希望您支持站在自己这边是一个朴素的感性的直觉以外，他内心还有个更深的期盼。
0: 对对，真回想起来跟他们沟通真的很少，我觉得我爱他们的方式呢真的有点问题。
1: 您这是怎么爱他们？如果你想表达对孩子的爱，
0: 我觉得就是该吃吃吧，该用用吧，该花花吧，还有就是有问题错了该发发吧，就这样的观念。当时
1: 四句话，这是您能想到的表达爱的几乎全部的方式了。
0: 错了就错了，对了就对了啊。
1: 我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你刚才提到你跟你妹妹从小有点小叛逆，这真的是一个原因和结果。
2: 然后后面初中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我外婆又比较溺爱我，她就会给我买很多手机。啊？对，那个时候我可能就能用比同龄人好一点的手机。哦。比如那个时候很流行诺基亚呀、中兴啊、苹果 4S 啊。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用那个中兴的屏幕手机的时候，它是会泛绿光的，就是消息过来之后它会闪。
1: 是的。
2: 然后我就偷偷把我的手机藏在了我的枕头里面，睡觉的时候。结果我爸他可能应酬回来晚上凌晨，把我的门推开看我跟我妹妹睡了没有，那个枕头就冒绿光，就发现了我的早恋事件。
1: 初几啊？那个时候
2: 初一初二的时候。初二。
0: 因为我对两个孩子呢，那个时候上初中吧，是坚决杜绝玩手机的，特别大双。我记得初中高中时期到后来我统计一下是30多台手机。
1: 初中高中30多台手机。
2: 我外婆给我买一台就被我爸收一台。哦，
1: 是这样啊。
0: 对。
1: 那其实您有29台，就是他有30台。
0: 对。
1: 他手上始终一台，您那儿一抽屉。
0: 对，我收了30多台后来。那么那时候发现过后早恋很生气的那种。我说你怎么会早恋呢？不好好上学，我一个人这么撑这么个家是吧，容易吗是吧。啊。但是呢这孩子呢一直真的很叛逆很叛逆。因为我自己做生意啊，见到的形形色色人特别多，怕他们受骗上当吃亏，我就很急啊，好像也打了他一下。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方式真的错了，真的有问题。
1: 那你现在回头再看当初的那个自己做出的这个选择是对的吗？我们必须得公允客观地说一句，在14、15、15、16岁的阶段，在还没有办法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情况之下，贸然地开启一段恋爱，的确是危险的事儿，太早了，这个后果甚至这个恶果不一定是这个阶段能够承受的。然后你们在初中、高中，后来上大学了。
2: 妹妹成绩比较好，就考到北京去了。然后我在重庆本地的一个普通的大学。
1: 大学已经成为成年人了，那跟父亲的互动会有一些变化吗？
2: 大学的时候，我跟我爸的微信对话框永远都是转账，就是爸记得转生活费，然后甚至有时候不说，就是一般是1号发工资。
1: 不聊的吗？
2: 从来不聊。后来是大三的那一年，也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每个大学都有社团招新嘛，就是我当时是学生会的负责人，然后我们的竞品是大艺术团，我们要在学校去争抢一些优秀的男生女孩，因为我们要排练节目，比如参加比赛之类的。我当时就使了一个小心机，我就在百团大战学校百团大战前一天我就开始招募了。 我就把学校什么钢琴十级的呀、漂亮的女孩啊，全部招到了我的部门来，然后就引发了就大艺术团当时的负责人的意见，那个女生然后发了一条 QQ 空间，然后那条就被转发了几百次，我也不甘示弱，我也写了一篇文章，然后我的流量更好10万加，然后当时我是非常想进单位的，我会觉得那个女生会影响到我接下来的工作转正，于是学校领导就找了家长，然后爸爸就到学校来了，本以为我幻想的画面是可能爸爸会为我出头吧，然后他就非常体面，我现在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当然学校就叫了那个女生来给我道歉，但是那个女生她道歉的态度和语气就是那种穿个睡衣就来了，然后我就说这叫道歉吗，我说是她开始的，我反击了，我就是错的吗，我当时就非常咄咄逼人，在办公室就闹嘛，我就不走，然后我爸爸就不停的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他说我女儿性格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就看着他，我就会觉得这就是成年人吗，为什么不帮我，然后后来爸爸就一直想让我走嘛，我说我没有错为什么要走，我就死在那儿，我死在那儿我都不会走，然后爸爸就打了我一巴掌。
0: 我现在回想起当时确实我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我当时觉得学校领导也出来了，他的要求当事人也给他道歉了，不管是形式还是怎么的差不多就行了，人家的孩子也是爹妈生的，何必呢，留一线吧，是吧，我就觉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没办法的时候我后面给他辅导员还有老师啊，我就说先给他请几天假吧，我把他带回去先休息一下几天，或者是沟通一下，是吧，
2: 然后爸爸就把我带上车，当时他在垫江有项目，我们就开车去了垫江，然后爸爸就把我手机收掉了，爸爸跟我聊了很多，但是我听不进去，当时我就跑掉了，然后我就去垫江派出所报警，我说我爸要囚禁我。
1: 警察怎么说？
2: 因为那件事是我后面抑郁的起源。哦。当时已经属于一种精神有点崩溃的状态边缘了，但是我特别感谢那个女警察，她就跟我讲，她说妹妹没事，她说你慢慢来跟我说什么回事。当时我就觉得那个警察都比我自己的家人要好。当时在警察局的现场，我爸说你要死今天不跟到我走，我都跟你断绝福利关系，然后我在那陪桌子，我说断都断，但是我就起笔写那个断绝父女关系书，然后就后面是我小姨到垫江来把我接回四川的，那两天我就开始发现了一些状况，就是我会呕吐，一直呕吐，会幻听，但是不知道那是生病了。然后后面那两年我就跟爸爸断联了嘛，然后就是在那件事之前我会犹豫爸爸是爱我不爱我，爱我不爱我，但那件事情那一巴掌让我笃定爸爸是不爱我的，我的整个精神就崩溃了。对，然后就跟爸爸有两三年都没有联系。
1: 我突然间感觉我们回到了刚才我们整个聊天起点的那一刻，我记得起点就是妹妹一巴掌之后，您刚才说把你所有的电话微信全部拉黑了，断联了2-3年的时间，这个历史在不断的重演。
0: 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方式真的错了，真的有问题。
1: 但是我看两位现在的感情看起来又应该还不错，那是如何从当时的那种坚信父亲不爱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开始和解，开始缓和过来的呢？
2: 我觉得事情的转折是因为我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他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家里面长大的，但是我老公当时他给我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很可爱，他说你好，我叫文林威，我是农民家庭长大的孩子，我爸爸是一个焊工，我妈妈在武隆南城中央广场超市当售货员，我想要认识你。
1: 这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每个字都记得，这什么情况下？
2: 因为当时我在传媒公司上班嘛，我身边的那些男生他们条件比较好，然后我之前可能谈了几个男朋友，他们家条件很好，就是会谈一些那种泡沫恋爱，
1: 来得快去得快，很轻盈，
2: 之前谈的恋爱都是挺垃圾的，就是这种感觉。
1: 那为什么要谈呢？
2: 是现在才发现正确的爱应该是什么样子。
1: 你之前的那些恋爱都是一个什么模式？
2: 我就会给那些男生花钱啊，他们就会哄着我， 在学校时期的话，还是喜欢攀比嘛，大家。
1: 啊。
2: 这第。

0: 点，第二点就是除了我现在的这个老公之外，前面所有的男朋友他们都会跟我讲你爸不爱你，因为我会跟他们分享一些家里的事情嘛，
1: 就是基本上就把你端着捧着。
0: 是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好听的话等于爱，那个时候的我是这样觉得的。后面遇到我老公吧，我觉得他虽然他们家庭也是很普通的家庭，但是他是我那几年谈的男朋友当中唯一一个不停的在跟我讲说有没得一种可能你爸爸很矮劣、他会跟我说你很需要家呀，你为什么不回去，然后他就会跟我弟弟妹妹联系嘛。我现在怀疑当时可能是我老公把我的护照身份证都藏起来了，但是当时我以为是丢了我就必须得回到万州的户籍地去补办。刚开始我的 plan A 计划是让我弟把我户口本偷出来，反正就是不想跟爸爸见面然后后面我们就回到了万州，就在家的旁边后门那儿住酒店，都没有回家。我就是我老公他就跟我聊了一晚上嘛，他说你既然觉得不好意思那我来，然后他就把我爸爸从那个黑名单里面拉了出来。然后第二天早上给爸爸发了一句话，我老公拿我手机发的，说爸爸我回家了。
2: 当时很开心的，女儿终于长大了，想回家了。其实在整个过程中呢，就是通过他外婆啊，他小姨啊，甚至我公司的人啊，还有他姑妈这些，问问他身体状况，工作状况，确实要我这个做父亲的要主动去找他。那我在家里的威望怎么办呢？还有几个孩子，有点大男子主义这样的。但知道他病了，知道他没钱，又通过他姑妈呀给他转一点啊什么的其实一直还是在关心他。其实大双小双在我心里比后面的孩子关心的更多，但是始终觉得当年这两年我做的还是不好，有点亏欠他。所以后来我记得我正好有个小工地吧污水排放那个泵站那里就见面了，当时可是抱头大哭的。
1: 您跟大双啊？
2: 对，
1: 抱头大哭了一场。
2: 对对对，
1: 你也哭了？
0: 对。
1: 你不是挺硬气的吗？都不给爸爸发吗？最后都是男朋友给你发的。
0: 因为我想象中的爸爸是他坐在办公室里面那个田总的样子嘛，然后当时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广场那里，就是那个阿姨应该叫姐姐她当时撑了一把伞，我爸爸在一个臭水沟的旁边，然后下面有那种工人身上都是污泥，然后她撑了一把伞，我爸爸整个人晒得黢黑。我走近一看，就是为什么爸爸的工作环境是这样的，跟我想象的太不一样了，就如此恶劣，就没有想到就是在工地上又臭又脏，因为你让我去做我肯定是不行的。然后那一刻就有点绷不住了，像电视剧的画面一样，然后抱头痛哭。
1: 你刚才说的有一点突然让我觉得你男朋友成为你老公是有理由的，他是唯一一个要告诉你相信你爸爸其实是爱你的人。
0: 对，虽然我在他面前也会吐槽我爸，我觉得是因为他的内心是丰满的，他是善良的。然后我记得他当时说了两句话，第一，不管你跟我说什么我都觉得你的爸爸很爱你，他说天下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女儿。第二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走入婚姻，他说我非常希望能得到你父亲的认可。
1: 男朋友真不错，你知道有时候爱的心意和爱的方式是两码事，就是爸爸爱不爱女儿，是该怎么爱女儿，这是两码事。很多很多的家长其实在第一个问题上都是100%的肯定，但是在第二个问题上都犯了无数的错误。
0: 是的，
1: 所以让孩子会因为第二个问题的错而质疑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这是最悲伤的事。不是不爱，他不知道该怎么爱。他刚才已经隶属了他从小到大去表达爱的所有的路径，该吃吃，该花花，该惩罚惩罚，新的爱的方式来跟你沟通。
0: 其实刚开始回家的时候那一年是有一点点尴尬的，后面是因为继母吧，我觉得是陈杰，他在中间起了一个他像一个线报，他会不停地给我爸说我的好，会给我说我爸的好，比如说他会偷偷录下我爸爸给他的同事朋友夸我的视频，然后偷偷录给我我就会暗自窃喜，然后群发给我的朋友们

0: 我觉得是我婚礼吧。
1: 嗯，
0: 我结婚23年10月份，因为婚礼这个事情就必须得一家人坐着讨论。那个时候我也开始对我的继母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因为刚开始就觉得这么年轻，不知道可以跟我爸谈多久呢，一看就是为了钱，当时心里是这样想的。
1: 最初的偏见。
0: 后来我婚礼我们办出阁宴嘛，然后我就看到他忙上忙下接待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就会觉得他好奇怪，这个女人，我都不是你的孩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当时还记得一个瞬间，就是我爸爸喝了酒，就是我的继母来接我爸爸，他很自然的，下大雨那天，然后把我弟弟小的那个弟弟背到了背上，然后到车上的时候他就说我爸，他说你只要俺是吃药呀，你回来就有吃不成药了。当时我看到他掏出那个药盒子的那个时候，我就还蛮感慨的，我坐在后面，我说因为我爷爷奶奶也去世了嘛，就有个人真心关心我爸爸的身体也挺好的。那个点是我在爸爸之前的女朋友身上可能看不到，然后我就会觉得他很好。
1: 你对你爸爸的这些细腻的观察还有这些关心，你又跟他说过吗？
0: 不会，很尴尬。
1: 你说他没有跟你直白地表达过爱意很尴尬，你咋也不跟他说呢？你们父女俩的爱真的很奇怪。
0: 对，
1: 当然你爸爸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他可能表达爱意的方式有些刻板，但是你其实活泼开朗，我觉得你的表达能力极强，但是唯独在你跟爸爸表达爱的方式上像镜子一样。
0: 因为我们俩都很想赢，其实家里面是不应该有输赢的。
1: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你后来会开始软化一些或者有更多的交流吗？
0: 是因为像我姑姑她近几年也去世了，我外公也因为生病去世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开始意识到爸爸会死，就我会去想象，就是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怎么办。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
1: 所以在有限的幸福的时间当中要更加的珍惜。
0: 对，我现在会觉得自己很幸运。
1: 哇，就我觉得这故事当延伸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转折，就是一段亲情当中非常蚀骨的裂痕被两段爱情很巧妙的治愈了。就你遇到了你现在的爱人，你的父亲也遇到了他现在的爱人，然后他们两个以一种非常奇妙的方式把你们两个之间的结在一个一个努力的解开。那我如果我们现在回到最初的那一点，因为你知道你的妹妹刚才你爸爸口中的乖乖女又走入了当时你走过一次的死胡同，想争个输赢，恶语相向，父亲又是�熟悉的那一巴掌，现在3年时间没有跟父亲联系，这一切你都经历过，有没有可能这次你也可以从中可以做一个桥梁，一个一点的解开这些结，有可能吗？
0: 我很想，但是就是我现在可能已经到了我能理解爸爸为什么会那样做，我也能理解妹妹为什么不愿意回家。我不太觉得我妹妹是一个六亲不认自私的人，是因为她太痛了，她太委屈了，她不像我可能性格比较外向，我有很多的出口，我有朋友，有爱人，甚至在我婚礼当天妹妹没有来，晚上我看到妹妹发的朋友圈，然后我在那儿爆哭，我会觉得我的幸福是错的，我把妹妹丢下了。因为他说我站在这个天地里望着姐姐婚礼的方向，我愿她一生无病无灾，祝愿她新婚快乐，小时候你保护我，现在再也没有人可以保护我了。因为婚礼她跟爸爸断联了嘛，她也没有到我的婚礼现场来，然后我看到那段话的时候会觉得我把她丢下了。他也是因为我很害怕，因为妹妹现在也不愿意跟家里的人联系嘛，甚至她的地址也不愿意跟我们讲。
1: 她在哪座城市、啊、你知道吗？
0: 她在成都。
1: 但不知道具体的地址。
0: 对，她不会说。
1: 你的小双跟大双性格不一样。
2: 对，
1: 大双大大咧咧，她有什么说什么。

0: 他直率，
1: 是这样。
0: 但是小双我感觉不一样，我虽然没见过。
1: 小双，他一直确实，在我记忆中从小也比较乖，很懂事的，学习真的不用我操心啊。我问他要不要辅导班，从来说爸不用，我自己来。但他由于可能是因为性格吧，他比较内向一些，还有因为我的工作原因，还有我的婚姻原因，给他留下了很多伤疤。感觉啊，这一生走过来，我五十多岁吧，我很亏欠两个孩子。当然我有刚的一面，是吧？有不愿意放下面子的一面，可能我用的爱的方式真的错了，也想借这个平台对大女儿小爽说一句：回家吧，爸爸永远爱你们。
0: 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困惑，为什么是打了小双一巴掌却要跟大双道歉。那我现在大概明白了，其实也不仅仅是向你道歉，他是向他的女儿或者向你们的童年，向整个过去跟你们的沟通方式表达的爱意方式来表达歉意忏悔。我觉得非常感谢两位到舞台上信任我们的舞台，愿意跟我们做这么诚挚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尽我们舞台的能力看能弥合一点这些解开一个是一个。我们接下来把时间给到我们的嘉宾老师。
2: 三位好，老田，刚才大双说了，我做错事你惩罚我没问题，但你问问我为什么做错事，对吧？双，咱家也不穷，你为啥要拿这100块钱？这100块钱干嘛去了？你稍微了解一些，5分钟、10分钟，你给了吗？你没有那么多的耐心，我只能说你的女儿，她真的很爱你。他刚才说在生死面前拥有更为重要，他是让自己去理解，但是真正打动他的是你愿意花时间耐心去听他说话，陪他长大。对于田真来说，你要真的再去完成自己内在的强大和那个痛苦的过往当中走出来，还需要有一段的时间。希望在你的爱情当中，在你爸爸人到中年的一个反省当中，能够去活出别样的精彩。祝你们能够越走越好，谢谢你们的到来。
3: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3: 你们好。田真，你知道你父亲今天来的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吗？他是为了跟你说对不起，他更是希望那个可能看到这期节目的小双能够回来。如果他能做到，他愿意关在家门里跟你们说，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私事拿出来，他是非常要面子的一个人，但是他来了。所以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心里挺难受的。但是你刚刚说的那句话也挺触动我的，因为你说知道爸爸会走，所以我想看着他的人生很丰富，但是我觉得他很孤独，很脆弱，非常的无助，所以他会来到这个舞台。他长期以来就是赚钱，在外面装老大，我在家里要装老大，这种方式是最方便最快捷的管理起我身边所有的人和事的。他非常的粗糙，但是我希望真真能够看到这个粗糙背后的那一颗孤独的不容易的心。我更希望也许能看到电视的小双能够知道爸爸至少很担心他，爸爸是真的知道错了。希望你们都能好好的，老田把身体保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
3: 你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做，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
5: 老田事业有成，但我觉得有一种痛彻心扉的挫败感。父亲不好干，老田也一样，有很多东西也不是他能左右的。你比如老婆走了，比如说他要奋斗，他的愿望也很朴素，让我的孩子

0: 过上特别好的生活，他属于草根奋斗啊，于是他没有能力实现某种平衡。你再为你爹点个赞，真的，我认为一半这样的爹他不来，他成功啊，他公司员工不看啊，敢于正视自己，敢于认为自己所做的东西不完美，敢于去做的健康成长，人格的完整，这都是父亲的天职。你看我说你的时候，我也得说我自己，给你一个任务吧，有机会到成都找到二女儿，当面对她说声对不起，委屈你了，老田，谢谢你们来了。
1: 老田的评价，我知道您心中也是百感交集，这里面也有很多无奈，但确实有一件，我把它作为一个问题吧提出来，您可以放在心中，就是当你有那么浓烈的爱意的时候，您到底要做什么才能让这个爱意没有损耗的被对方感知到？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提到在看我们节目的每一个人的心中，也许您可以打开备忘录，然后真的真实的写两笔。我也想写，如果我真的足够爱一个人，我会做什么呢？我会用哪些行动来让这个爱得到真诚的表达呢？就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这儿。也许小双也可以写一写。也许还有下一个问题，如果你足够想感到被爱，你期待被如何对待？也许脑袋里会清醒一些。老田，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帮到你，但可能是个办法，好吗？老田，
2: 好的，我会去做的。
1: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0: 岛上，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那是我们那个时候租的一套房子，你和妹妹就住在这样一个比较陈旧的家里。爸爸由于工作，忽略了你们的感受，还有一些爱的方式哦。现在回想起来，真的爸爸做得不够好，爸爸真的亏欠了你和妹妹，爸爸错了。
1: 最想要给爸爸说的是，可能家里买好的房子。

0: 房子的那天，换好的车的那天，我其实一点都不开心，反而是可能在前几天，你给我发了一句话，你说，爸爸相信你，相信你会把公司做得很好，相信你会有很好的人生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很开心。人生其实很短，我希望你可以不要那么累。我不想要一个厉害的爸爸，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我想要一个开心的、健康的、轻松的爸爸。
1: 哎呦，宝贝，爸，我就希望借今天这个平台，我小侄说两次，爸爸错了，永远就是错的。对不起，小若，希望你跟姐姐一样，早点回家吧。好吧。
2: 说出来感觉怎么样，大钊？不尴尬吧？
0: 尴尬。
2: 你说啥时候不是爱说出来好尴尬呢？没有本书我推荐给你好不好？你回去没准看了，我跟你爸可以多聊。有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如果老爸以后看小双或者在生活中又不知道该怎么可以让对方感知到的时候，至少有五件事还是可以做：肯定的言语、投入的陪伴、有心意的礼物、服务的行动、身体的接触。哪怕下一次一句话不说，小双来就紧紧地抱他五分钟，爱意就在过程中流淌出去。
0: 谢谢老师，
2: 希望小双也早日回到这个爱的旋转当中。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谢谢两位，谢谢你来了，再见。
0: 谢谢。
1: 小双，爸爸错了。让我永久寂寞去。爸爸真的亏欠了你和妹妹。爸爸永远爱你们。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父爱如山，山从来不说话，沉默又有重量。我也是个年轻的爸爸，我好好琢磨琢磨，有时候得像山，有时候得像水，有时候得像风，有时候得像火，很难，慢慢来做吧。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谢谢您来了》，谢谢这一期节目的陪伴与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7: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你就戳一戳，
9: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10: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

0: 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

0: 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吧？
4: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你就戳一戳，
8: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9: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

0: 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吧？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0: 我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1: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2: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0: 王八蛋，
13: 小凤在哪儿？
10: 于东风的酒还能喝酒喝的走。
5: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4: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5: 誓死不退。
14: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5: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6: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7: 成绩华佗、
16: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17: 成绩华佗三边酒、
16: 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17: 成绩华佗
16: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7: 成绩华佗三边酒、
16: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8: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9: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一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 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6: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9: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6: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陆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0: 我们做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啊，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

0: 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泡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

0: 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就是这儿，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孩儿他娘，哎，
1: 稍等啊，孩儿他娘，哎呀，妇救会的那个刘主任王干事过来看你来了，快快快快，放下活，快出来。
0: 刘主任，
1: 屋里太小，咱院子里坐啊。
2: 嫂子，
1: 哎，
2: 这不是刘县长家和王相佛家的两位大小姐吗？
1: 什么大小姐？
2: 别乱叫，人家叫我管弦儿啊。什么管弦不管弦的，你叫我朱梅，叫我王玉。哎，快坐坐坐，
1: 别喊站着，快坐坐坐坐坐坐。俺呀，是锁住家的，村里人都叫俺改妮儿娘。
2: 你坐呀。
1: 哦，我坐。
2: 让你坐就坐吧。
1: 哎，那锁住家的，你在娘家叫什么名啊？
2: 在娘家叫江丽珍，美丽的丽，贞洁的贞啊，
1: 这名字真好听。俺男友以后叫丽珍姐吧，
2: 那可别。俺男人该不乐意了，跟俺没主似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黄狗啊，俺就是黄狗家的。
1: 不是谁是黄狗啊？
2: 不是你别胡来了，当着外人说什么呢你？
1: 嫂子，你那个军靴还没做完呢。
2: 哎呀，你不知道啊，俺家的活早就干完了，
1: 不是。
2: 我不说你多少遍了啊！那些没干完、没干好的，退回去让他重做不就完了吗？你怎么赶上了？嫌俺家活小是吧？
1: 你当俺是傻还是憨？俺还不是给你擦屁股。退回去，你也得分是谁。那会做活没好好干的，你退。你说那茂林家就不会做个活，你退回去还是干不好。当初是不是俺就叫你不要分给他家？你要说啥？
3: 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你到那八路军的棉花针线，俺不要钱啊！
1: 不是你跟老娘们皮痒了是吧？哎，锁住，你想干什么？锁住，你是干部啊？哎，刘主任王干事，你们别生气，是俺不好，俺就爱多嘴。我们家锁住啊，平常干工作都可上心了，每次工作都完成的好好的。他呀，也是怕交不了差，着急。
3: 丽珍姐，哎，他打过你没有？福救会啊，管的就是这些事儿。
1: 你好好说啊，全村都知道俺对你好。你别说话，丽珍姐说。哎，他，我们家锁住啊，刀子嘴豆腐手。哎，你俩来俺家不是来看俺俩干仗的吧？
4: 啊，那个。
1: 锁住啊，你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
4: 啊，没事儿，
1: 我们跟那个嫂子再了解了解村里面妇女的情况，再聊会儿天。嘿嘿啊，你去吧。

0: 啊，那行，那俺就这会儿搞啊。哎，孩儿他娘，
1: 送送俺啊！
0: 我送送他去。
1: 你会儿刚说的说，不到说的别乱说。
0: 哎呀，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1: 去，聊你们呢，聊你们。
0: 你忙。
1: 哎，好好，
0: 走。
2: 嫂子啊，
0: 哎，
2: 豆腐手不咬人。
0: 刘主任王干事，锁住啊，他有时候说不过啊，急了，俺也得让他出口气儿，要不然这日子还咋过？俺就是让着他，谁让俺对不住锁住呢？
2: 你对不住他？你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的呀？
0: 你们可不知道，锁住家可是三代单传，娶了俺指望着开枝散叶呢。可俺这肚子呀，就是不争气，生了两个都是妮子。你说，这不是要断了锁住家的香火吗？锁住啊，没嫌弃俺，俺还不得让着他？
3: 这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儿，生男生女也是两个人的事儿，怎么能但怨你呢？
0: 村里都说是女人的事儿，哪个女人不生男孩那抬得起头来呀？
3: 这就是男女不平等，什么都怨女的。
0: 俺也觉得不公平，可这谁说得清？你说，
2: 我来帮你说清。
0: 咋说啊？
4: 要是再有人说你生不出男孩是你的问题，你就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土地。
0: 哎，说的对，对，是这么个理儿。锁住回来，我就跟他这么说，看他还说什么。刘主任啊，还是你厉害。
2: 哎呀，嫂子啊，要真吵起架来啊，我嘴皮子没你利索。我刚看你跟锁住说军装的事情，我就知道你是个能干、能张罗事儿的人。是这样的，我们呢想请你出个头，帮助呀在大王庄成立妇女抗日救国会。
1: 媳妇儿啊，俺问你啊，俺走了以后，你跟那个刘主任、王干事都说什么了？啊，他俩后来到庄会长家啊，就没拿正眼瞅俺呢。那庄会长看俺也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媳妇儿啊，你可得知道啊，俺们俩是两口子，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俺还想进步呢。
0: 俺也没说啥呀。
1: 哦，
0: 可啥也瞒不过刘主任
1: 啊。
0: 就你一走，他就撸起俺袖子，你瞧，就这青一块紫一块的。刘主任说就是你打的。
1: 不是，你就没替俺遮掩遮掩啊？
0: 俺咋编他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就你打的呀？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俩最恨打女人的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你这好不容易啊，辛辛苦苦玩命的干呐干呐，好不容易混上了个盒子炮，打了个小队长，这下子这不全完了吗？这不行，不能这样，俺得找庄会长去，俺得跟他好好唠唠。
0: 行，你去吧，你找庄会长。反正啊，刘主任说了，你找谁都没用，只有俺能救你。
1: 你不是俺的好媳妇儿？刘主任到底咋说的？
0: 刘主任说啊，只要你答应三件事儿，他就不处理你，不把你的事儿告到县里去。
1: 哎呦，别说三件事儿啊，就是三十件、三百件都成啊。哪三件事儿啊？
0: 第一
1: 啊，
0: 以后啊，不许跟俺动手。
1: 不是，俺就动那一回手，还被他们看见了。再说，俺也不是真心想打你啊，俺答应你。
0: 第二
1: 啊，
0: 刘主任说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土地。
1: 哦，种地的事儿啊？
0: 怎么是种地的事儿？往后啊，不许拿俺没生儿子说事儿。
1: 行，说破天，你该生不出来还是生不出来，俺答应。俺以后再也不说了。那第三件事呢？不是，你倒是说呀。

0: 第三件事儿，刘主任说了，俺出来张罗复旧会的事儿，你不能挡着，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你瞧，吃饭、穿衣、养鸡、喂猪、种菜、下地，俺照样管着，你答应不？
1: 嫂子，哎，后来锁珠是怎么同意你出来做事的？没给你再吵吵了？
0: 有刘主任撑腰，他还敢跟俺支棱，俺就按刘主任叫的，没费劲锁珠就答应了。
1: 那你讲的详细点呗，我好知道刘主任的妙计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0: 他同意不就行了？唐德就不说了，锁珠是俺男人，在家咋闹都行，在外面呢，还得给他留点脸面。
1: 嫂子，锁珠娶了你呀，算是娶对了人，
0: 这就叫做贤惠。哎，
2: 妹妹，俺不吵了，俺不吵了。哎呀，
3: 什么声音啊？出什么事了？
0: 还是没逃过去啊？
3: 什么没逃过去啊？这是韦礼家的老太太，孙女叫喜妞，还不到十岁，两三岁就会扭秧歌，嘴甜，长得也俊，可稀罕人了。这下可遭了罪了，
1: 到底咋了啊？
0: 咱别管了，韦礼家的老太太咱惹不起，俺都怵她。
3: 哎，不行，我得看看去。
0: 走，王宇。哎，冬梅。
4: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0: 哎呦，
5: 奶奶啊！
4: 哎呀呀，奶奶，俺在，奶奶，
5: 忍着，
4: 我疼，奶奶你，
5: 忍着。奶奶这都是为你好啊，吃的一时苦啊，你享的一时福，等着奶奶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
6: 传不出
1: 传不出啊，放开喜妞。哎，什么喜妞？走走走走，
6: 这哎，我说出家的，你带着人上俺家来干嘛来啊？
7: 赶紧走啊，别让一会儿我撵你。
8: 喜妞奶奶，这是县里复旧会的刘主任和王干事，他们来是来告诉您，现在官家不让缠足了，你快放了喜妞。
7: 俺不管什么官家不官家的，这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你管不着。快走，快
6: 走，快走。
1: 刘站长在位的时候就颁布禁令，不许裹脚，县抗日救国会也不许裹脚，你这是违法，赶紧放了喜妞。你这个残害幼女，你赶紧解开，你毁了
7: 我
1: 可了，
7: 我跟你说。哎
1: 呀，你赶紧赶紧
7: 看。行，你快给我走走走走。哎，怎么着，俺犯法了？我跟你说吧哈，为了俺孙女一辈子的福分，俺就这么低了。你有本事来，你把俺头砍了，来砍！
8: 喜妞奶奶，
7: 砍！
8: 砍！喜妞奶奶，你就心疼心疼你孙女吧，看她哭得惨。当年呐，俺娘俺奶也是怕俺哭坏了，缠了几天就放了。你看，也嫁了，现在不同了，不让裹足了。
7: 不管闲事儿，你嫁的没人家，哎，你吃的没喝的没用的没住的没呀啊？吃不得苦啊，你就享不了福。还有你，你小娘长得俊吧？才花了100块大洋就买进门了。他爹说了啊，要是小脚的，少说也得500块钱，知道吧？
1: 你这什么落后腐朽的观念？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们管定了，赶紧给他拆开。
8: 对，
1: 拆开。
7: 我用你管呢？你走走走。哎
6: 呀，来。
1: 你别过了，你别过了！哎，
6: 不行，你松开我，你这个熊孩子！
8: 喜妞奶奶，你撂打就打俺吧，官家人可打不得，打坏了可是要坐牢的。
4: 该你身子，你在这走吧，让俺奶给俺裹脚，俺不怕烫，俺认得主。
7: 哎呦，俺的好孙女嘞，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是她自己愿意裹的，你们别管我，你们松开我，你松开我，哎呦，你松开我。
3: 你想上学呢？
4: 嗯，俺哥就去上学了，他说学校可好呢，说让爹爹送俺上学去。
3: 喜妞，你知道学校是不可以裹脚的吗？你知道一张健康的脚多重要吗？你可以学跳舞、扭秧歌、演完没戏，可以和同学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到处跑着玩。平日里啊，你还可以帮你娘、你爹

0: 你奶奶干能活，鬼子来了，土匪来了呀！你可以跑得快，不被他们抓住，知道吗？咱不过江啊！哎，
1: 他给我解开了，你跟他放手，你跟他放手！哎，
0: 春梅。
2: 我杀人了！不过，不是，他不敢杀人，大娘，他不敢杀公家人，我没有，我不敢。婆婆，请求奶奶，哎，小心奶奶，大娘，小心奶奶，娘，小心奶奶，娘，行，好东西，都是我惹的，哎，好东西。
0: 喜妞，你把斧子放下，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啊，听话，快，都闪着双脚热的火，俺把它剁了，你们就不闹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那个，让王月姐姐给你表演一段好不好？姐给你们伴奏，啊？
1: 这怎么弄的呀？不让缠足，你不知道吗？你吵起来你不制止吗？
2: 哎呦，庄会长，我也不知道啊，我尿那个屁，我哪管得了啊？不是听说了，我赶紧来找你来。
0: 当个啷当枪，当个啷当枪，当个啷当枪，当个啷当枪，当个啷当枪，当个啷当枪。
3: 犀牛，
4: 你看，
0: 你跳多好呀！
3: 是不是喜欢跳秧歌？
0: 当个啷当枪，
3: 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0: 当个啷当枪，
3: 是不是？
0: 跳多好！
3: 犀牛，是不是？
0: 当个啷当枪，
3: 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0: 当个啷当枪，当个啷当枪，当个啷当枪。犀牛，
5: 犀牛妹妹，你别多想，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咱们国家，咱也欧雅，去上学，好不好？你喜欢跳秧歌，让王玉姐姐带着你一块跳秧歌，行吗？
3: 好不好？啊，咱们一起跳，
5: 一起跳。
0: 哎，
5: 来来来来，一起跳。
0: 当个啷当枪，
5: 当个啷当枪，
0: 当个啷当枪，
5: 当个啷当枪，
0: 当个啷当枪，
5: 当个啷当枪，枪咚对。
2: 来来，别看别看了，
1: 怎么样啊？
2: 慢点慢点。哎。
1: 主编，王宇，
2: 枪
6: 动
2: 枪，
6: 哎，王
2: 宇，
6: 这事，
2: 主编，愣
0: 着点，
2: 主编，
6: 不是琢磨了。
7: 王宇，
0: 嗯，
7: 你说这死牛奶奶不会再让死牛裹脚了吧？
0: 哎，
7: 啊，谢谢，
0: 不客气。我跟你说呀，那个老太太，也是一个纸糊的老虎，她真怕了。齐凤他们去调查，发现呢，他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呀，就按照你的想法给他好好的教育了一顿。还有他那个孝顺儿子威里，那从来都不敢跟老太太大声讲话的，那都急了，冲着他娘吼。幸亏你上年那是晴天老爷刘祖望的闺女，人家是共产党的干部，不跟你计较，要不然当场就把你给毙了。那咱家也完了，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全都得去坐牢。哼，俺还说呀，刘主任认了犀牛当干妹妹，咱高攀都攀不上，你就听他干姐姐的，别给犀牛缠脚呀。这最后呢，老太太是答应了。
7: 这韦里说的不错，我要真是霸道国民党县长的闺女，他家真没好日子过了。想要让老奶奶明白禁止裹脚的意义，不可能，能唬住就行。
0: 那你现在唬住的可不只是一个老太太，现在全村都知道谁家在给孩子缠足，那刘主任是要跟他拼命的。估计大王庄啊，已经没有人再敢缠足了。
7: 是吗？那我真有成就感。
0: 我也为你骄傲。

0: 谁啊？
1: 我，庄奇峰，我能进来吗？
0: 啊！哎呀，你快进来吧！哎呀，你怎么才来呀？这一上午都来了好几波了，就你最该来，就你姗姗来迟。
2: 我不是那个，我啊，
0: 行，别解释了，赶紧来了就赶紧好好的慰问吧啊！昨天是不是都心疼坏了？我哥看你偷偷的抹眼泪了。
2: 哎呀，我不是那个啊！
0: 别解释，别解释，无情未必正豪杰，连梅如何不丈夫？行了，我给你俩腾地方，我上门口去站岗挡驾，谢绝来访。
2: 哎，你嗨。我不渴，我不渴。

0: 还疼吗？哦，不疼了。哦，哎呀，这是俺娘让带来的，沙河的红枣，甜，补血。哼，
1: 这一大口袋，那不把我血给补朝上了？
0: 不能啊！
1: 你真借不住俺笑。
0: 刚王玉说：“你昨天哭了，
1: 哭了一会儿，我看你伤那么重，流那么多血，心疼，没忍住掉眼泪了。”朱梅，你一个女孩子，你不害怕？不害怕，我知道，当时剪刀扎在我肩胛骨上。 疼是疼，但没有危险。你不知道，当我打开犀牛的裹脚布，看见那一双又红又肿的脚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俊俏伶俐的小姑娘，就这样被封建势力所摧残，就像是有人揪走我的心。我当时特别心疼，我愤怒，我也很冲动，就算是有人拿刀拿枪指着我，我也得救她。
0: 你怎么不说话呀？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我特别欣赏你，欣赏你刚才说的这番话。那我能把你的话分开听吗？可以啊，我欣赏你说这番话。
1: 更欣赏你的人品，正义感和同情心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可贵的本质。听着顺耳朵了，我也挺欣赏你的。
0: 啊，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更加欣赏你啊？哎呀，你别这么说，我不如你。
1: 什么办法啊？我
0: 洗耳恭听，甘愿效劳。那你觉得现在大王庄成立妇救会还有什么障碍啊？怎样才能让妇女更加积极的参与进来？妇救会啊，确实是该成立了。而且你选的很准。我上次说的那个意思是，不是怕你们开会下面人都跑了吗？我又琢磨了不大对。 他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人是不跑，但是你想想你的他干他的，他聊他家里自己的事，他完全不听你在说什么。所以我在想提醒你什么呢？尤其是这第一次开会啊，你一定要找到妇女同志们关心的话题，哎，你把他给结合起来，联系到抗战大计上，这样大家伙才能听得明白，才能愿意听你讲，这很重要。
1: 哎，我现在对你的欣赏又增加了。

0: 会成立大会，开会了，请自卫队关门。大会开始，请顾城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刘竹梅主任讲话，大家欢迎。
1: 呱唧呱唧，刘霞长得乖女，长得乖女样。
2: 人家是什么长大的？
3: 不用说了吗？这大小姐跟咱村里张会长好上了。
2: 啊？
3: 你咋知道的？人家是青岛的洋学生，是咱的县长的千金。人家能嫁给咱村的全村的教书的先生，人家不嫁给县长、乡长，怎么地也得嫁给司令吧？
4: 就是啊。
5: 各位婶子、大娘、姐妹们，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参加过这样的大会？只有咱女人，不让男人进的大会。
6: 没有，往常都是男人开会不让俺女人进，咱女人都被关在外面，连听都不让咱听。还有祠堂祭祖都不让咱女人参加，是不是？
7: 是
6: 呀，
2: 真是
6: 就是
2: 一点不让咱说。
5: 从今天起，看不起咱妇女、欺负咱妇女的事情就不会再有了，因为咱们有了妇女抗日救国会，打日本保国家。咱妇女得参加，村里的大事呀，咱妇女跟男人一样，一起说了算。在家里面，咱妇女也不能受欺负，随意打骂妇女，咱舅舅会要管，要给咱们妇女做主。
8: 你说这事能行？外边的事咱不说哈，家里的事谁能管得了？
5: 丽珍姐，你来说说。
9: 哎，
10: 咋管不了？俺知道，总有人听俺家的墙根儿，现在听不到锁住跟俺凶了吧？这就是咱刘主任管的。现在俺家就是有事儿好说好商量，就算是急了吵架，那也不行动手的，动手就是犯忌，咱不就会就得管。
8: 以后有人跟咱重友了，还镇不住跟咱耍坏的那样，三顿饭不给他做，饿死他都瘪肚子了。
5: 咱们成立妇救会呀，这家里的事儿要管，村里的事情要管，抗日打鬼子的事情咱更要管。上一次鬼子来咱们村，杀咱们村多少人？
11: 俺娘被日本鬼子杀了，还有俺爷爷也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了，还有俺小弟也冒泡出来。
12: 俺恨死日本鬼子，参加妇救会发枪发刀吗？有枪有刀，俺亲手去杀鬼子。
13: 对。也发给俺哥，发给俺强，给鬼子干，
14: 就是
15: 鬼子干，
14: 干鬼子干。
5: 咱妇救会下面还要成立妇女自卫队，咱们也会有刀有枪，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一起跟他们干。
16: 好，
17: 跟他们干，
16: 跟他们
17: 成立
16: 自卫队，咱一个，俺也参加，俺跟俺爹练过武功，
18: 就是咱一个，
19: 咱一个，
20: 咱一个。
5: 咱妇救会不光要成立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还要成立妇女生产互助队，打鬼子不光得拿刀拿枪，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咱们妇女来做。前段时间挺进支队做军装军鞋，都是咱们抗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咱们的队伍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还怎么打鬼子呀？所以下面我们要进行大会成立的第一项内容，为这一次做军装军鞋先进的个人表彰奖励。丽珍姐，你来宣布一下。哎，
10: 志林家的一等奖，款车一台。永贵家二等奖，棉花五斤。
5: 这大会的第二件事有点难，咱们妇救会成立自卫队得打鬼子，鬼子人多咱得跑，鬼子人少咱打跑了鬼子得追呀。成立救护队，咱抬伤员都得靠咱们的一双脚，

0: 可是大家低头看看自己的脚，有多少人的脚是裹着脚还没有放脚的？有多少人的小脚是有毛病的？红着、肿着、流着脓血的，鬼子来了，你们跑得动吗？抬担架，你们走得快吗？上次鬼子进村，富贵家的被鬼子砍头。 不就是因为一双小脚走不快吗？俺知道，放脚这事儿难，有长辈压着，丈夫管着，那闲言碎语叨叨着，想开了有啥的？政府不让缠脚，父就会替咱撑腰，干嘛要受那个罪？把咱的脚缠得像个猪蹄子，那脚趾头。 像煮熟的鸡爪子似的，我就是不想让咱出门在家伺候人嘛。凭啥咱就不能出去打鬼子？凭啥咱就不能去扭秧歌？来到这儿的都是女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愿意放足的，现在就放。 我们给大家专门请了八路军的大夫看脚，有毛病的免费给治。我们还准备了鲜袜子、热水、洗脚盆，大家放了足、洗了脚、治了病，穿上新袜子，舒舒服服的回家，踏踏实实的准备抗日打鬼子，还可以参加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
1: 俺来第一个吧，启峰早就让俺给放了。
2: 俺就是习惯了，就趁着今天，俺就把这缠了几十年的裹脚布给它扔了吧，啊，扔了！会长，你都放了，
3: 咱还忘记什么？你都放了吧，咱村的牛也都放了，
4: 都放了吧。
2: 对，都放了。
5: 现在就放了，
4: 把我的花盆拿过来，烧它。
0: 就是，我们来帮助你们一起放。
6: 走，咱放脚，走，俺都很喜欢那个东西了。是，大夫，儿子脚滑脓了，你看看吧。好嘞，解放了，真好啊！
3: 妞妹妹，
6: 你看，现在都不裹脚了，你得给姐争口气啊。
3: 姐，俺都等不及了。
6: 哎。
0: 珍姐，哎，让你的人坐呗。谢谢。旁边的人，都出来吧。好吃啊！哎呦，
7: 这还有啥大戏呀？
0: 各位妇女同志们，今天呀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是咱们大王庄妇女出头解放的日子，所以想扭秧歌的大家都扭起来啊！今天领头的山妹妹，小喜妞，来，锣鼓奏起来，音乐响。

0: 爹，爹，嗯，你猜谁来了？
1: 谁呀？
0: 你快来，
2: 爹。啊，爹，我回来了。
1: 白松，长高了，壮了，也黑了，把爹想坏了，拉这么多土。

0: 我呀，在五战区借了一匹战马，
1: 又跟老乡借了这衣服，
0: 日夜兼程赶回来的。
1: 爹，哎呦，这真好。
2: 哎，听
1: 话，韩哥来。哎，
0: 爹。
3: 报告总指挥，中央军校中校战术教官刘百松前来报道。
4: 好，好，朱梅，快去告诉你娘。
2: 啊，好。
4: 来，百松，坐。啊，你这次回来是？
0: 啊，爹，军委会看到了您发的通电，经我申请，特批我回到家乡协助您抗战。嗯，
4: 太好了。你回来的正是时候，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最缺的就是军事人才呀。
2: 师傅，
5: 王玉，
2: 白松哥，你还记得我不？
0: 当然记得了，小青豆嘛。
2: 哎呀，你怎么还喊人家小青豆啊？
0: 我看看。这小青豆变漂亮，长大了，长成大姑娘了。
2: 这还差不多。
0: 娘。
2: 儿啊，三年了，我天天做梦梦到你。我回来了。
1: 这次战乱之际，我们一家人还能齐聚团圆，实属不易啊。太好了，白松，朱梅。
0: 爹，
4: 娘，
0: 你们被日寇关押的时候，我也是担心万分，现在终于好了。
1: 我会带着你们，我们全家人一起上阵，驱逐日寇，重振河山。

0: 出来。嗯，三年没见，你哥怎么又帅了？受过正规训练的就是不一样，英俊挺拔，举手投足干脆利落。要说 handsome 这个词，就你哥能配得上。
1: 你是不是就看上我哥了呀？
0: 哎，怎么能说又呢？
1: 说我看上过谁吗？
0: 我那不过是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
2: 那我哥那儿就不用我帮忙了？
3: 也好，已经有人找我帮忙了。
0: 谁呀？哎，谁让你帮忙啊？咱俩都这关系了，你要是帮别人的忙，那可就不够意思了。
4: 露馅了吧？
0: 哎，我就意大利馅饼，那馅都在面上。我要是真看上谁了，其实我自己就去说了，也不用别人帮忙。
3: 咱们回来是抗战的，感情的事情还是往后放一放吧。你放心，我哥那儿有什么情况呀，你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但是你也矜持一点，别像女校出来的没见过男生似的。
0: 我就是嘴上没门，想到哪说到哪吧。其实不经过雪与火的洗礼考验，是不会成为我的爱人的。
3: 嗯，唯愿如此吧。

0: 都到齐了，那我们开会吧。首先感谢救国军的孙云林司令和保安团的陈守贞团长加入这次行动。
1: 祖光当总指挥，那我必须得支持啊。
2: 打顾城这样的好事。

0: 我当然要参加了，不然打下顾城，我要想去澡堂子里泡个澡，那也没资格了。
1: 好，现在我宣布，攻打顾城指挥部成立。原本是由彭永志队长担任总指挥的，可他一再谦让，也是大家一再推举，让我当了这个总指挥。彭永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2: 以您的名望当总指挥，那是理所当然的。那否则五战区也不知道彭勇是谁呀、啊，怎么给支持、啊？我和孙司令啊，也是奉了五战区的指令才加入的。啊，
1: 我们直奔主题吧。今天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攻打顾城。我认为，现在是收复顾城的最佳时机，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条件都具备了。
3: 首先天时。武汉会战战况焦灼，日军无暇他顾。
1: 而地利，顾城目前已成一座孤城，四周的村镇已经被我们所控制，而城内也只有日军的一个加强小队和警备团的600人。仁和呢，这次行动我们得到了五战区的明令支持，命令区内部队一律听从本总指挥的调动。啊，攻城的主力有孙司令御林的3个营，陈团长守阵的2个连，还有我们顾城抗日挺进支队的全部6个中队。刘百松，
4: 哟，
1: 你现在被正式任命为挺进支队的副支队长。朋友协助我指挥期间，挺进支队就交由你负责，你不可辜负大家的期望。
4: 请总指挥放心。我已经带领部队进行攻坚训练，以及攻坚所需要的武器弹药物资准备，一定不辱使命。
1: 好，坐。另外，我们这次行动还得到了地方民团的响应和支持，所有民团统一由吕世才会长调动和组织。
5: 乖。啊，
1: 后勤保障和医疗救护方面，由顾城抗日救国会的周密会长带领刘竹梅和王玉负责。
5: 啊，哎，
1: 目前统计，我们可以集中8000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有可靠的情报来源，对顾城的布防了如指掌，因此我们完全有能力光复顾城。好，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具体的攻城方案。
6: 小周，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

0: 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您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 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泡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3: 成吉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 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广阳岛晴，25到40摄氏度。长寿湖晴，23到36度。石柱黄水晴转小雨，17到28度。铜梁安居古镇晴，26到41度。云阳龙岗晴，21到35度。北碚西山坪晴，27到40度。綦江横山晴，23到34度。开州满月镇晴转小雨，19到32度。江间四面山晴，19到33度。开州大进镇晴，21到35度。彭水摩围山晴，16到28度。酉阳桃花源晴，20到32度。酉阳花田乡晴，20到33度。酉阳双泉乡晴，20到34度。酉阳公滩镇晴，22到37度。武隆芙蓉街道晴，24到37度。武隆苍沟乡晴，22到38度。武隆和顺镇晴，19到33度。西藏昌都多云，9到28度。
1: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2: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1: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3: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1: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火工匠，
4: 把肥生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1: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5: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1: 你是让乡村焕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6: 守护这万家灯火，
7: 守好这片土地，
6: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8: 我叫黄桃翠，
9: 彭柳生，
10: 我叫刘源，
11: 吴万琪，
12: 范小月，
13: 古陈丽。
1: 我是一名共产党人。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得到了准确的情报，刘祖光组织了8000人的部队，准备进攻故城。
1: 報告します。
0: 何？
1: 中国を聞き取れません。
0: 黙れ。
1: はい。
0: 你们认为该怎么办呢？
2: 哎呀呀，这8000人啊，要不以退为进，我们先赶快往宜州方向撤退。
0: 嗯，你怕死在城里，就不怕死在半路吗？敌人的速度很快，已经切断了我们东撤宜州的路线。
2: 那是不是可以先让宜州出兵打通撤退路线呢？
0: 宜州的兵力有限，很难支援我们。
2: 哦，
0: 另外，你知道城里有多少敌人情报人员的眼睛在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2: 嗯，
0: 你知道警备团有多少人想要将功折罪，趁机摘掉汉奸的帽子？我们一旦离开坚固的防御工事，很容易被敌人歼灭。
2: 是，
0: 张团长。
3: 嗯。

0: 你看如何为好？
1: 先生，既然无法撤退，那就坚守待援。敌人没有重型武器，也没有黄色炸药，攻坚并不容易。宜州不行，我们可以向其他方向求援。
2: 好，就按张团长的主意办。现在我命令日军加强小队向警备团各中队派驻一名日军士官协助指挥，警备团由张志平、小野中尉共同指挥，局日军由铃木少尉率领做预备队，警备团继续加强攻势和守城的准备，警察封锁城门，没有荣公馆的许可证一律禁止通行，立即实行严格的宵禁，违反禁令者格杀勿论。庄队长，
3: 有，
2: 你的便衣队日夜在城里巡查，抓捕可疑人员。
3: 是，
2: 散会。小野中尉，李明金之士留下，

0: 李知识，给李少堂带去口信，你报仇的时候到了，再不行动，皇军将派飞机炸平白痴沟，给孙玉玲、陈守正发3A 电报，提醒他们别忘了约定，他们走好了第一步，皇军才会走答应的第二步。
1: 今晚，本当可以苦苦学掉干么事？你好，你好，团长。哎，今天晚上你们中队值班？
2: 对。
1: 怎么样？
3: 有什么情况吗？
2: 团长，那个日军不让在城墙上抽烟，那小心点，让他们发现就惨了。
3: 哎呀，对不起啊，我给忘了。根据敌人的部署，指挥部现在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城东和城西，那么城南和城北呢，交由民兵团组织佯攻，挺进支队。 主要负责城东，城西交给救国军。我们预计在凌晨5点钟发起进攻。
4: 报告。
5: 什么事？
4: 好，去吧。

0: 刚刚收到的情报，今天山下从开会说，日军没有能力派出大批增援部队，要求顾城的日伪军全部撤离。山下从担心路上被歼，决定死守顾城，并且由日军全部控制了警备团，城门也封锁了。好啊，我看山下从这次是跑不掉了。刘司令的情报系统真是太厉害了。
1: 别人白天开会，晚上就收到情报了。嗯，哎，
0: 我能看见吗？不会有假吧？嗯，好啊。哎，
2: 我来递一个钱团长。
0: 哎，着了！庄秘书，什么意思啊？刘司令让我看到，你怎么给烧了？哎，
3: 这关乎到情报人员的安危，恕不能展示。
0: 陈团长，不要责怪庄秘书，是我刚才不够谨慎。
3: 还是不信任咱们了。既然是联合作战，干嘛还藏着掖着呀？这让我们怎么安心作战？
4: 就是，叫我们来又不信任我们，有本事自己打去啊！
3: 这是早就约定的，是情报人员自己要求的。刚才确实是我一时疏忽，不是庄秘书故意给二位难堪。
4: 啊，对了，还有，这城防的布置上面。 也明显不信任我们救国军啊，把我们安排在城西，为什么不是城东？哎，你看啊，我兵力雄厚，武器好，弹药足，城东是敌人防守的重点，怎么？以为我拿不下来？还有，城东是敌人援军来的方向，我有信心，攻城打援全包了。
3: 把枪都不够一人一支的挺进支队放在城东打硬仗，这明显就是瞧不起咱们呀！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撤了。哎，
5: 孙司令，挺进支队部署到城东是他们主动请战，承担最难的作战任务。
6: 没错，我们已经按照城东的地形对部队进行了训练。
3: 没问过我，怎么知道我不能承担最难的任务呢？
6: 刘总少爷。
0: 想打硬仗，我看还能不能调整一下作战计划。
7: 刘主任，挺进支队已经进入城东部署了。
8: 我的部队可还在路上啊，往哪儿走都行，撤回去也不是不可以啊。
0: 既然孙司令主动请战，孙参谋长，麻烦你重新调整一下作战部署。白松副支队长，请你再调动一次部队。
9: 希望我们齐心协力，拿下顾城。
10: 是。

0: 兄弟们，爬起来！倒完了，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就。
1: 在城东和城南，尤其是城南和城北这几个地方，一定要组织佯攻。
2: 如果是从这边调到这边来，
1: 你可
2: 有没有这样的功劳？
1: 啊，对了，
2: 哎呀，你看这样，
1: 啊，那我知道了。我也明白了，总指挥。我现在马上去巡查一下主攻部队的准备情况。
2: 好，进攻打响之前，一定要回到指挥部来。
1: 是，
2: 去吧。
3: 哎，庄秘书。你怎么还没走？有什么事儿吗？
4: 总指挥啊，你答应这个挺进支队和救国军换位置是不应该的呀。
3: 就这个事儿
4: 啊？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啊。总指挥啊，救国军调整部署目的不纯啊。你想想，他们跟伪军连仗都没打过，他这个时候要去负责那个最困难的方向，这很可疑呀。
3: 庄秘书，你刚才在会议上写条子表达了这个意思，不用再讲了。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后勤准备的情况，回来向我报告啊。
4: 总指挥，这个是
3: 庄秘书，我还是你的长官吗？
4: 你当然是总指挥嘛。

0: 刘副支队长，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到，我们可以转移了。
1: 那这就交给你们了。
0: 放心。
2: 部队出发。

0: 这样。咦，
1: 司令。刘柏松的队伍都撤了，我是看着他们全走了，我才回来的。哦，
2: 立即发报，

0: 報告します。トリプル A の変点が来ました。
1: 今すぐ近く俺に選手を守れ。この장재빈이 TV 통로가족과저를데리고가라와가족과국군도이천이고도시로스즈기니가족도장재빈이미하대로그도짓다야돼아이
2: 李晨，
3: 哎，周老师，
2: 你看没？周书记，
3: 周书记，你在这儿呢。啊，
2: 我在这儿。哎，周书记，我想找你说几句话。周书记，
4: 好好好，啊，抓紧时间把饭做好啊。
3: 哎，
4: 争取在战争出发之前让他们吃上饭。
2: 哎，周书记，你放心吧，俺挑的都是能跑的、能飞的大老脸。
4: 好，哎哎，走，咱们那边吃。
1: 好嘞，周书记，你看啊，孙子曰啊，小弟之间，大弟之亲也。山下聪这个中国通啊，他不能不懂。他想逃跑，这肯定是个上策。他跑就是往宜州跑，咱铁印支队啊，在那死死的守着他。山下聪啊，现在想坚守，那就是为了麻痹我们呀。他想等着陈守正和孙玉林为他创造逃跑的时机，是吧？不怕牺牲，不怕伤亡，啃硬骨头，这不是孙玉林能干的事儿。所以他调整这个部署，我就觉得不对劲，这肯定有鬼啊。我把这个思路、这个想法，我跟刘祖光全说了，他不听我的意见，把我赶出来了。
5: 我先纠正你一个错误
1: 啊，
5: 不能因为上级领导没有听取你的意见就不尊重上级，尤其是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你不能直呼刘祖光，无论是当面还是私下。
1: 是是是，这是我的问题，我下次一定注意。但你说我猜这个事儿猜的对不对？他这么干不等于把山下聪放走了吗？
5: 你猜能说服谁啊？啊，那总指挥用猜能来决策吗？再说了，山下聪他坚守的决定那是有情报支持的。
1: 但是我猜这不也是一种分析吗？周书记，你说我分析的对不对？这个孙玉林他是不是心怀鬼胎？
5: 行，我今天啊，我要不嚼碎你这副杠头，白掐了我老周这一嘴的好牙口。我问你，那孙玉林、陈守正和山下聪勾结有证据吗？
1: 证据没有，但是你事出反常，他必有鬼呀。
5: 没有证据你摆不到桌面上。
1: 不是，你为什么要摆到桌面上呢？你不调整这个部署不就完了吗？
5: 我再问你，单凭铁定支队能打下顾城吗？
1: 那不行。
5: 这就是上级要求我们支持刘祖光先生担任工程计划总指挥的原因。从刘总指挥的角度考虑啊，他必须将各方面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起来，他才能够完成攻打顾城的作战任务。当然了，为此呢，有的时候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不能说明他没有想到过你说的那几种可能性。
1: 不是，他既然想到我说的可能性，他为什么不听取我的意见呢？我不明白这个事儿。
5: 张秘书，你做秘书的尤其需要学会闭嘴。
2: 那是，那村里的粗话叫家丁。
5: 你没有听孙玉林一直威胁说要退出吗？
1: 我听见了，但是我……好好，周书记，我不说了，我听您说。
5: 放走山下聪，那是作战计划的部分失败。如果孙玉林退出，那是工程计划的全面失败。就算你说的对，那孙玉林和山下聪勾结，但是孙玉林他可以有两种方式去帮助山下聪。一种呢，就是你说的，他从东面直接放他跑；另一种，他会带着部队参加战斗，啊，事到临头再找借口撤出战斗，让整个工程计划全面失败。哎，周秘书，我想问问你，哎，你要是总指挥，你会选择哪种结果呀？啊，是支持还是反对孙玉林主动提出的要在城东部署啊？
1: 周书记，你看啊，你这么一想我明白了。其实你也看出来孙玉林是心怀鬼胎，但是你不说。
5: 不仅仅是我，刘总指挥一定是脑子里盘算着他才同意孙玉林调整部署的嘛。
1: 哎呀，我浅薄了，我浅薄了。
5: 哎呀，这世界上啊有两种聪明，一种呢是小聪明，看出了问题的实质，但是呢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觉得自己是对的，一定让别人也听你自己的。另一种是大智慧，看出问题的实质， 但是在没有证据、十足的把握，还得不到普遍的支持之前，宁肯隐而不发，等待时机成熟。
1: 哎呀，周书记啊，您说的是太对了，你看我又学习了。
5: 聪明人啊，不洗脸吧，啊，
2: 杠头配羊汤才是美味佳肴。
1: 是是，周书记，你说的对，我这个杠头啊，是得配点糖，啊，媳妇媳妇。
5: 啊，我再问你啊，哎，哎，啊，这如果后边你说的都对了，你会怎么办啊？
1: 不露声色。对了吗？周书记，我就服您呀，周书记。
6: 总指挥，嗯，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发起进攻。
7: 计划没有调整，还是50整开始进攻。你们现在各自回部队指挥吧。
8: 是。
6: 怎么回事？
9: 就杀剑，周信就抢，我只有带他去了，给打死了。
10: 我夫人呢？
9: 不知道，
10: 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9: 不知道啊！
11: 大王庄呢？
12: 咱还回去吧。
11: 我妹
12: 他们的亲人都在村里呢。走，
11: 走，哎，
12: 上去吧。
7: 乡亲们，都别跑！小心土匪有诈，都回来，听总指挥的。
6: 总指挥，看怎么着，你来下达命令。
7: 好。现在，我代表总指挥下达命令。攻打固城的计划不变，挺进支队由我来负责指挥，所有部队的骑兵由刘百松副支队长带领奔赴大王庄。
9: 司令，司令，司令，
10: 我有重要情况报告。
13: 讲。
10: 咱们接手城东阵地后，我一直觉得城里过于安静，情况不对。刚才我派搜索队去了城门，看见城门虚掩，冒险进城后，发现城里没有敌人了，日本人和警备团全跑了。
13: 什么？情况属实吗？
10: 属实，我确认顾城已经没有了敌人，我敢拿人头做保。
14: 你胡说！我们把阵地交给你们的时候，敌人还在城内，一定是你们没有及时进入阵地，把敌人放跑了。
13: 你说我的部队放跑了敌人，你有什么根据啊？我说你的部队放跑了敌人。
14: 你们不要吵了，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现在由彭参谋长根据突发情况重新部署，都听命令。
7: 所有干部都听好了，具体任务分配如下：我带领一部分部队进城布置防务，防止敌人反扑；其余的部队跟着刘总指挥救援大王庄。
15: 是
16: 是
15: 是
16: 是是
15: 是
16: 是是是是。
14: 五人一组进村搜索。
16: 是
15: 是。
16: 快快快
15: 快
16: 快！
15: 就
16: 就这。
10: 老爸，老爸没事吧？
6: 老伯，土匪呢？
10: 老孩头给我留着条命，就是要我给你回个话的。土匪带着抓的烟，回白吃锅了，要那五马箱的去输烟。
6: 老伯。土匪还抓谁走了？
10: 还抓那个咱家这个大户的老爷太太，还有这个庄会长的爹娘，还有刘乡长的太太。
14: 来，通知其他人马上集合，跟我去白尺铺解救人质。
15: 是。是
8: 们是谁呀？
11: 刘宿管，刘会长，
8: 那五万饷钱带来了没有啊？
11: 没有饷钱，你今天算是白来了。
8: 有你这九个人帮我守山寨，我任你有千军万马也不管用。

你们别急，别害怕，我一定想办法救你们出来，二黑头。

0: 你答应放人，我们一定既往不咎。大家一起携手抗日。
1: 抗日？老子现在是皇协军的团长。
2: 日本人给了我机关枪、三八枪、大米、洋面、日本金票。
0: 还有你们后方空虚的情报也是日本人给我的，你们能给我什么呀？
3: 让你们出现输几个肉票，还跟我扯皮。还有啊，
2: 今天不输人，明天我就给你们点玩意儿。
0: 你是想要一只手啊，还是想要一只耳朵呀？
4: 二黑头，你个狗汉奸！
5: 你个狗汉奸！别过来！二黑头，你个狗汉奸！
0: 狗汉奸，废话！老子占山为王，吐的就是痛快，想干什么干什么，还怕你们吗？
2: 哎呀，我看你们是没有钱呀，没钱可以人换人呀。
0: 我呀，刘祖光，还有那个共产党姓周的书记。
2: 再加上，
0: 庄奇峰、庄瘸子，
2: 你们三个值钱呀！
0: 我要是把你们交给日本人，我可就发了大财了。
2: 你们一个换两个，剩下的，
0: 我要娘们儿，刘子光，你的闺女很缺呀。
2: 青岛的杨学生，还有望乡佛家的小妮儿，也很有味道。
6: 再加上绿家寨的绿杨，
2: 俩星子的野娘们我也喜欢。
7: 王八蛋！
6: 你是个畜生！祖光先生，给我把手榴弹。
8: 我加快人质，我炸死这个混蛋！
9: 爹，我也去。
6: 给我手榴弹！
9: 他，我去，让你干掉他们！
8: 你们冷静。儿子，齐峰，
6: 娘，
9: 你可不要上来！俺们落在土匪手里，就没有想着能活着回去。你们打呀，不要管俺们！
0: 你个死老太太！
8: 你不想活，庄奇峰还想给你养老送终嘞。
10: 刘祖光，我开个玩笑，你怎么连话都不敢回了？我是真心的请三位爷上山，日本人看中你几位，
8: 只要口一松，官儿当的比我大。
10: 我说这位山大王，你让我说几句，我好帮你劝劝这几位和山下的人。
8: 免得大家动武伤了和气。再说什么？哎，还是县长夫人啊，明白事儿。你看看你们老么卡吃盐的，把你剁成馅，包饺子都搁牙。各位乡亲们，你们愿意被剁了手脚、割了耳朵，送回去给家人们看吗？
11: 不愿意，
12: 不愿意，
13: 不愿意。
14: 你们愿意自己的儿女和顾城抗日为民的好官还我们回家吗？不愿意，
15: 不愿意。
14: 俺就是死，也不能让俺儿子上来。
15: 秦风，你不能上来呀，绝对不能让他们糟蹋我的闺女。哎呦，俺是闹钟，行不行啊？商量商量，破财免灾啊！
16: 这是土匪，土匪话能信吗？
8: 按他们说的，咱也走不了。看来有人还没想通。那我要说声对不起了。我替大家做了一个决定。祖国，不要管我们，开枪开炮吧，消灭这些汉奸土匪。

0: 旧书籍啊。
1: 中国百姓深受反动势力压迫，咱这儿的百姓头上还有土匪这个祸害，总有一天要推翻这些反动的势力，咱一定要把这千百年来凝滞不绝的匪患彻底的根除。
0: 匪患本来就是国民党腐败政府的副产品，现在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们必须要消灭的敌人。王玉、冬梅，刘总指挥带着白松去查找漂亮的乡亲们了，你们去看看吧。
1: 我
2: 王干事，王干事，这位王干事，土匪杀害了下卷里边还有一个活的，说是恁家的人。
3: 谁呀？
2: 王干事家的。
3: 去看看。当子的牛，牛牛睡觉觉，当牛睡觉觉，牛牛的牛，当子的牛，牛牛的睡觉觉，牛牛的牛。当子的，
4: 再回家，回家。

0: 董老师，董老师，董老师，你娘还活着嘞？
1: 啊，你娘活着？
0: 啊，
1: 还有谁？
0: 还有王卫强大叔和大娘。
1: 快，咱们看看去。
0: 啊，走走走，去看。

0: 都吃饭吧，仲梅，动筷子。爹，我吃不下了。王爷，你多吃点儿，以后这就是你的家，房子也都给你收拾好了，要回来住啊。老周。
1: 给我安排了宿舍，也挺方便的。那宿舍和家怎么能一样呢？再忙都要回来，听见了吗？王月，你就搬过来吧，上班我一块儿去。那我回来住。
2: 白松，爸，现在的时局，你有什么看法？武汉会战打了3个月了，捷报有，但不足以阻止日寇。要我看，还是会放弃。不过，迟滞和消耗敌人战力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
1: 可是为什么要放弃？ 再放弃，中国就放弃完了。
2: 在战争当中的弱势一方，有时候必须做出战略退却。那为什么我们是弱势的一方？我们人多呀，几个打一个还打不过吗？现代战争不光是靠人，还靠的是武器装备、编制训练水平，以及技战术的运用。就好比现在把挺进支队拉出去。 跟日军一个满编的小队打，我们可能要打不赢。有的士兵甚至连枪都没有，光靠大刀长矛是没办法和机枪、掷弹筒对抗的。是啊，你们的装备实在是太差了，可政府现在财政上也拿不出钱来，得想办法改善你们的武器装备。师伯。
0: 我们现在是缺钱吗？日寇一来，加上那些土匪和散兵游勇的敲诈勒索，民生凋敝，税收离境都大幅下降，可方方面面都需要用钱呐。尤其是军队，武器装备扔吃马喂，还有弹药的消耗，哪样可都不是小数啊。
1: 白松哥。
2: 如果我们能有钱，你能买到武器吗？能，凭我在军界的关系，还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拿到。只不过，一把步枪、连子弹要70-80大洋，装备一个中队就要上万银元，机枪、迫击炮，更是以千元计算。到哪儿去找这么多钱啊？
1: 不过没关系，我看有机会去问问我的老长官，从他那儿要一些武器来。白松哥，我能帮你们找钱。你家里还有存量的现银吗？我爹那个老财迷，他一有钱他就买房子置地。
3: 哦，不收工时，不收工时，吃饭吧，啊！王干事，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呀？后边这些人是谁呀？他们是干什么的呀？我要把家产卖了，后边这位是城里四海钱庄的祝老板。啊？
4: 你要卖房子卖地呀？你，
3: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4: 那还这些佃户怎么办呀？俺这佃户，你放心，我找你就是让你代表农救会来见证买卖的过程。合同上我都写了，以前的租佃关系不变，而且农救会的地租规矩也不能变。哎呀，那太好了呀，王干事，俺们老百姓啊，就靠这一点地了。 什么都没有了。
3: 你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0: 现在的日子是好了，和他娘没有了。我是真没想到，孩他娘能为了孩子，跟土匪打起来了。哎呦，你说说啊！我要不是觉得他给俺撇下这五个孩子，我早就跟他一块当兵，我打鬼子，我打土匪，我弄死他们。
1: 王干生，你要求的都店关系不变，农局会的地主规矩不变，江宁厂工雇佣不变。俺老板都同意了，你临时又要了五亩水稻地和一处房产，俺老板也答应了，我也写定了契约，你再让一点，5万这个价格实在有点贵，你再让5000，4万5带你成交，签字花样。
4: 我已经卖便宜了，虽然我不懂生意，但是我以前经常听我爹念叨，他说他有10万身价。
1: 这不是咱乱时期吗？谁还有点子去买房子的啊？都不值钱了。
4: 张鹏先生，我先不跟你谈了。嗯。朱老板，说实话，我卖了这些是为了买武器打日本。等把小日本都赶走了，您想想，您的这些房子啊、地的还会这么便宜吗？所以现在你就不能多出一点来支援抗战？我是宣传干事，募捐也是我的事，就算是为了抗战找您捐钱，难道您也不给？
5: 哎呀，生意归生意，哎，募捐归募捐，这不能混着来呀。
0: 王干事，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就别卖了，俺带着农救会的人给你管起来，你像这个什么这个地啊，保证能给你种好了，生意买卖都给你经营好了，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有什么了不起的？
4: 馒头，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真真的。俺除了会种地以外，俺还会干很多的活，村子里这几家大户的这个活俺都会干，油坊、豆腐坊、烤烟坊这些活俺都干过，都揽过，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保证你只要让俺管，就是比现在更挣钱。
5: 哎呀，那可不行啊，王干事，我知道你是啊公家人儿，又是祖国会长手下的，可幸啊我才跟你谈了这个事儿啊，我的钱都预备好了，可不能变啊。那样，你再一三一下给4万8就成交。
6: 成交成交成什么交？谁让成交的？
4: 你为什么说
7: 成交？
6: 大王庄的房子地闺女家家的，说卖就能卖？
7: 不行。
5: 咦，这他家不是没人了吗？啊，这女人又没出门子，他怎么就不能做决定呢？
7: 他早晚得出门子，我们这个一个族都是亲戚，我们可以阻止。
6: 那族里不管，那村里财产不都是便宜外姓人家了吗？
7: 闺女连总铺都上不去，咋没财产？
4: 你们都是封建的老一套，现在抗日政府能支持我，我去找刘祖光会长。
5: 回来找谁也没用，这是老规矩了，
8: 俺能说了算。
9: 想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0: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1: 以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1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9: 抢抢抢！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房。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8: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1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9: 抢抢抢！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抢抢抢！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事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2: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T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0: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9: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 和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0: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1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9: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8: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1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9: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

0: 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砂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 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翼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强强强，古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

0: 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膜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了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啊，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膜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膜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 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5: 我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6: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7: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5: 王八蛋，
8: 小凤在哪？
5: 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走。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9: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0: 誓死不退。
9: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坐落在江西省京西县的陆芳村，是一座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五代十国的烽火连天中，陆氏先祖为了寻求一方安宁的栖身之地，背井离乡，辗转迁徙至此。他们以姓氏命名脚下的这片土地，由此也就有了陆芳村。复旦大学教授何俊研究儒学多年，每次来到陆芳村，他都会走进陆氏宗祠看一看。这座祠堂始建于南唐，厅堂上悬挂着40多方牌匾，其中宋理宗所赐的崇正学尊、元世祖敕封的光角明贤、清乾隆皇帝所赐的懿赞孔孟，都是御赐给这个家族中同一位先祖的，他就是南宋思想家、心学的开创者陆九渊。
1: 宋以后的中国思想叫做程朱陆王，就是程朱就是理学，这个陆就是陆九渊，和明代的王阳明就是陆王，他们就是心学。所以他们的思想呢，我认为呢，是影响了中国800年的历史。
0: 陆九渊自号象山，陆芳村也就是他的家乡。今天这里仍然生活着100多户陆姓人家。作为陆九渊的第30代后人，陆小春保存着完整的陆氏族谱。
2: 陆氏家族的这个谱是非常健全，它的世系完整。比较特色的就是我们的居家正本了。
0: 居家正本详细记载了陆氏家族的家规祖训。
2: 居家正本它就很明确，就是古者门三八岁入小学，学礼乐射艺书数，至15岁则各应其才而归之市民，故为农工商贾者亦得入小学七年。
1: 就是你8岁就开始入小学，到15岁呢就完成7年了。这个7年当中呢，是不管你今后是做不做什么工作，你是做农民也好，做手工业也好，做商人也好，这个7年你必须要读完。你想想看，在那个传统时代，保证每个家的孩子完成7年的基础教育是很难了，一般的人做不到的。
0: 在接受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孩子们学习儒家经典，也通过不断的实践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向。陆九渊天资聪明。

0: 颖，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读书天赋，但他并非只知埋头书卷不问世事的文弱书生。按照当时的陆氏族规，族中子弟成年之后必须要参与家族事务的管理，掌库三年。陆九渊19岁开始管理家族田产，那一年京西大旱，为了找到应对天灾的办法，陆九渊时常在田里参与劳作。等到收获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1: 他就去数这个稻穗，那我家的稻穗怎么只有50粒，隔壁铁匠家他的稻穗却有200粒了。
2: 哦，那差得很多。
1: 他就这个时候他就在思考，然后他就去请教。那这个铁匠就告诉他，他说我家的锄头我自己打得很长，打得很长啊，但是我犁地我就很深，他你家的锄头要比较短。
0: 京西地势高，附近没有河流，水田很难保存水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断深耕。于是陆九渊倡导族人每次播种之前都要把田地仔细犁三遍。
1: 可能你犁一遍是10厘米，我犁三遍可能是25厘米或者22厘米。之后后来我们京西又发生了这个大旱，但是我家的是别人的4到5倍的收成。
0: 唯有付出汗水与心血，才能收获更多的粮食。以农耕为本的中国人，总是善于在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万物生长的奥秘，洞悉事物运行的法则。深耕法不仅激发了土地的潜力，为族人解决了旱灾的困扰，也被陆九渊运用到了日后的求学之路上。
3: 他的读书经验中的一条就是强调读书一定要读得细，读得深，要反复读，最重要的是要不仅是字面上理解，还要反复凝融，让它化入你的内心。
0: 读书犹如耕田，田要深耕，书要细读。学问之道在于通过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钻研，领悟知识的真谛，以此滋养心田。这也为陆九渊日后的心学成就埋下了伏笔。在深耕法的指引下，20多岁的陆九渊已经是京西小有名气的才子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希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施展抱负。陆九渊也不例外，但接连2次他都落榜了。之后不久，和陆九渊有着同样遭遇的好友童伯瑜给他写了一封信，抒发心中的苦闷。
1: 他就跟香山先生讲，我就觉得好像别人都在笑我一样的。
2: 那个时候陆九渊是怎么回复别人的求助呢？
1: 这个时候他就写了一封信给童伯瑜了，他就说我很开心我没有考起，他说我很庆幸我没有考起，我没考起我认为我是个好事，我利用这些时间我跟着我父兄在家里好好学习，提高我的品质，锻炼我的这些行为，我从来没有感觉别人在笑话我。
0: 或许有人认为陆九渊的回复只是科举失意的自我安慰，但实际上关于读书的作用和目的在陆氏族谱中早有记载，志在于荐举登科者，此孟子所谓求在外者，修身为孝悌忠信，此孟子所谓求则得之。意思是功名虽然重要，但往往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难以完全掌控，而内在的修养追求则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不会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失去，更不会因此生出内心的焦虑，所以读书也就有了令人心安的力量。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陆九渊面对科举的挫败展现出了超脱的豁达与淡然。他回到家乡的怀唐书屋，与兄长们一起继续读书。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学思想逐渐形成。当时， 朱熹的理学思想是主流学派，主张人知觉之外的理是构成世界的根本。而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则与之不同，他认为人的知觉本身就是世界的本源，一切知识和真理都源自人的内心体验。南宋淳熙二年，陆九渊在江西盐山的鹅湖

0: 声名鹊起。那个时候，陆九渊已经考上了进士。对于陆家子弟来说，读书不为功名所累，而倘若获取了功名，就要有一番作为。但陆九渊的仕途走得并不顺利，因为不屑参与党争，48岁那年被贬回乡。陆九渊索性在家乡的书院里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活。
1: 这里是书院的原址是吧？
2: 是啊，叫我们仰山书院，在南宋时候叫崇政书院。
3: 当时这个盛况空前，这里最多的时候可能有200-300人围着他坐，这个地方外面巷子都挤满的。他的思想在整个南宋已经成为非常有名的思想。
0: 陆九渊在书院一边传道授业解惑，一边读书修身。然而4年后，一道诏书打破了平静的生活，朝廷任命他为荆门军知军，相当于知府一职。
2: 到荆门上任的时候，
0: 当时荆门靠近宋金边界，距离金兵前线不足100里，危机重重。而那一年，陆九渊已经52岁，重病缠身，甚至连算命先生都劝他要思虑再三。
3: 但是他明确地告诉那个算命的先生讲，就是人的命好命坏，不是以长短而论，而是以他能不能够真正为这个社会做出有益的事来。
1: 就他个人那个时候是怎么看待这次调职？
2: 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理想的时候，他应该是非常欣慰的。
3: 他在给朱熹的信当中也讲到，因为这个位置在边境上，他可以施展手脚，更能够做一番事情。
0: 身为读书人的陆九渊，始终怀揣着一颗济世之心。当金兵占据了荆门200里之外的襄阳，荆门城内百姓纷纷向外奔逃的时候，陆九渊带着妻儿老小成为了人群中的逆行者。那时荆门没有城墙，为了抵御金兵的铁骑，陆九渊决定修筑城墙。而这项工程需要10000名工匠，花费半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耗资高达20万2000银。可是荆门军既无工匠，也缺钱款，想到城池失守的可能，陆九渊捐出了半年的俸禄购买木石材料，还把全家老小都带到了城墙修筑的工地。人们被这位新上任的知军感动了，4000守军自发参与到城墙的修建中，城中百姓也纷纷出钱出力。仅仅用了20天时间，花费了5200银，荆门城墙就修建完成了。
3: 后来宰相周必大对他有一个高度的评价，说这个象山先生在荆门这个地方真正体现了躬行之孝。
0: 陆九渊在荆门的治理经历，正是他对心学理念的一场实践。面对城池防御的薄弱，他并未选择寄希望于外力的援助，而是把内心的决策付诸行动。在荆门，陆九渊整肃军队，减免税收，修复郡学，设立书院，稳定民心。可是还没等到迎战的时候，他就病逝在了任上。为了纪念陆九渊，他曾经讲学过的崇政书院更名为仰山书院，意为高山仰止。受此影响，陆九渊的家乡京西也逐渐成为了文风兴盛之地。鼎盛时期，这里有80多座书院，培养出了247名进士，816位举人。浓厚的读书氛围催生了对书本的巨大需求，于是京西木刻雕版印刷技艺应运而生。

0: 陆九渊的文章由此印刷成册，传播到了各地。陆芳村村口的一里门楼上悬挂着宋理宗亲赐的一里匾和朱熹题写的宋陆如门匾。每逢婚丧嫁娶，村民们都要按照传统从门楼走过。有形的建筑承载着家族的荣耀，也在族人心中刻画下无形的戒尺。陆九渊认为，只有通过内心的体悟与反省，人们才能真正认同并践行道德规范。为了让每一位族人都潜移默化地将祖训内化于心，陆九渊的哥哥还编写了一首朗朗上口的训诫词。
1: 大家好，锵锵锵，
2: 锵锵锵。
0: 一直到今天，家族里都延续着诵读训诫词的传统。
1: 堕难避饥寒，
2: 堕难避饥寒，
1: 莫道饥寒逢宴民，
2: 莫道饥寒逢宴民，
1: 酒肉贪多怎能休，
0: 酒肉贪多折人寿，金银太甚为天命，更将勤俭达天心，莫把妄思损真性，训诫词传递着勤劳节俭的为人根本。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陆氏后人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有着独特的理解。这一天，陆文俊把儿女带到村里的一处荆棘林，他的工作是清理树根，栽植新的苗木之前，他们要尽快整理出土地。陆文俊希望孩子们能跟他一起参与这项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增进彼此的情感，也让他们与土地产生更加紧密的连接。
3: 我们小时候那都是跟着父母在一起学习，人生大道理他可能不会讲，但是他会身体力行地教我们去做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做。
4: 你小时候是跟着父母做什么呢？下田。
3: 对对对，下田那个都会。他会教我怎么做，地要挖深一点，这个苗才能长得好，长得大。他们现在这个年纪啊，在接触这个很少。比如说到那个田里面问他哪个是禾苗啊，哪个是玉米苗啊，也许他都不知道。
4: 现在认得了吗？
5: 现在啊，现在认得时候是玉米苗。
4: 40多。
0: 回到陆芳村之前，陆文俊和妻子一直在外地做生意，生意忙不过来，他们只好把年纪稍大的儿子留在了老家，把小女儿带在了身边。
6: 宝贝。
0: 当时对于陆文俊来说，这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3: 他那时候爷爷奶奶给带了一年多，后来就让他那个外婆又带了一年多，就整个可能六年下来，经常走来走去，没个定点的地方。
0: 陆文俊为一家人的生计四处奔波，直到他偶然间得知了一件事情：儿子每天都会拿着手机静静地听自己之前给他录下的故事。那一次父子俩聊了很久，儿子告诉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羡慕妹妹每天都能在父母身边听他们讲故事。那天过后，陆文俊难受了很久，他也突然意识到，自己虽然为了家庭在努力打拼，但忽略了儿子心里真正的诉求。于是夫妻俩卖掉经营了十几年的店铺，带着小女儿一起回到了陆芳村。
7: 那个时候其实你的营生还有生意都在外地，你要是全都扔下回来的话，等于要从头开始。
3: 对啊，就像现在从头开始开面包房已经开了10多年了。我说对乡下农村的这些农事啊，我也不熟练。一亩地你给我，别人可能赚个600-800，我可能赚个200-300。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办法，不能以金钱去衡量， 对孩子的教育，可能对他的教育我会这段时间或者这些年会损失在那个少赚点甚至不赚钱，我相信他以后的对他教育好了，对他以后绝对比多赚一点钱更好。
0: 回乡之后，陆文俊和妻子的工作是打理经济林，他们时常会带上儿女一起参与劳动。对于儿子陆彦希来说，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体验，在一次次弯腰劳作的过程中，那些曾经停留在书本上的道理变得生动而具体。
6: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然后还是得自己努力帮他遮风啊、挡雨啊、施肥啊，这样子的，听天由命，估计就没几棵树能成。
0: 树木需要浇灌，人心亦是如此。晚饭时间是一家人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客厅不大，却被悉心布置，墙上的一张张奖状见证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在陆文俊和妻子的心里，教育子女就要像祖辈深耕土地一般，倾注更多的心血，多年以后才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8: 这个是我尝
9: 试，可以。
0: 一代代陆氏族人就是这样身体力行地延续着家族的传承，也用他们的一言一行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其他家族。在陆方乡有一座青田书院，在这里人们把诵读象山诗句、重走象山路、学习雕版拓印设计成研学项目，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和游客。历史上的青田书院是为纪念陆九渊而建，而今天的青田书院则是四年前由陆方乡的村民洪志文重新创办的。
10: 我们京西好多家族的族谱当中，要不就用了陆象山先生的文章，或者是直接把陆氏家规家训写到他们的族谱当中，作为他们的这种家训的传承。因为现在也看到象山的思想，包括陆氏家风也好，象山的这个文化也好，传播很容易，我们可以通过各方面的新媒体也好，这种文章也好，但是传承非常难。你怎么去传承的问题，传承它不是挂在口上的，传承是更多的要沉下心来，那么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影响更多人的事情。
0: 在洪志文的设想里，青田书院不仅仅是传播象山思想的场所，更应该是一个可以实践心血的平台。然而对于如何运营这样一座书院，他却没有经验。
10: 当然很多人提出来，我们应该在门口挖一个坑，然后埋一点沙子，那些小朋友来可以玩玩沙子，你可以做一个村里的咖啡店。我在想一个问题，这个不管是咖啡店也好，还是那些游乐场能做的设施，偏离了我们做书院的本身，我觉得那不是我们文化场所需要做的东西。
0: 后来洪志文邀请陆九渊的后人陆林峰加入了自己的团队，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黑色的话就可以更考察了其他的一些书院后，他们决定设置大学生实习岗位，希望让年轻人在参与书院工作的过程中获得成长。作为书院的副山长，陆林峰效仿家族过去的轮值长家制度，让这些实习生轮流担任山长。
11: 象山先生的大做一个人的理念，自作主宰啊，我觉得在这个书院的培养人的过程当中，希望他们锻炼自己的能力，你要找到你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能够自我思考。
0: 这一天参观团和研学团的同时到来，让轮值山长百川可有些忙乱，但陆林峰并没有干预太多。
12: 对，小朋友可能
0: 在他看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正是难得的锻炼机会。
12: 对啊，理一下流程，然后安排一下大家的工作。就是现在小朋友呢，现在可以陆老师可以帮我就是先照看一下小朋友吗？
0: 百川可在书院已经

0: 实习了六个月，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独自面对这样的情况。
1: 之前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一开始会直接张口就问，就是说啊，那怎么办呀？那怎么办呀？是别人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再按部就班去做就好了，就是没有太多自己思考的过程。现在有一件事情摆在我面前，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2: 作者在写到他
0: 从学校走向社会，大学生们往往需要适应的过程。在青田书院，实习生会参与研学项目的设计和书院的日常工作。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承担起不同的社会角色，或许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或许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但在担任轮值山长的经历中，他们学会了独立思考，发现了自身的价值，或许还能找到未来的方向。平日里，书院也会不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
3: 多学习一些。
0: 通过这样的方式，年轻人分享着彼此学习心学的体悟，这也让受邀参加分享会的何俊感触颇多。
4: 刚才那个孩子的分享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他说这个爸爸的花落了，这个我长大了，其实就是他意识到我长大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往往会以为我是爸爸的孩子，但是其实我是我。
5: 所以在象山先生看来，是不是每一个生命他都是非常独特而且值得绽放的？
4: 对，
5: 都会有不同的色彩。
4: 对对对对，象山心学可以说是最有意义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可能是不那么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心都是有一种向善向好向美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它可以引导我们去很好的去面对这个生活，面对世界，然后参与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创造当中，在这个创造当中也让自己获得了成长。
0: 今天人们追寻着陆九渊的足迹来到他的故乡，在这里清溪陆氏用一代代人对内心的坚守书写了家族的历史，而陆九渊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更是引领人们探寻生命真谛的精神力量。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美羊羊，坚持住！啊，那边有人，说不定能帮我们。我过去看看。
1: 你还想往哪里跑啊？
2: 快把矿石交出来！小伙子，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1: 没错，不然就把你也一起收拾了。
0: 要是我偏要管呢？嗯，
2: 哈哈哈哈哈哈！有劲！会发光就了不起吗？
1: 只有才是王道。
2: 突然想起来该回家吃饭了。
1: 给我等着，下次再收拾你。
3: 谢谢你救了我，
0: 小事一桩。不过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3: 我哥哥受伤了，可是丽莎医生要收到矿石才会给他治疗，谁知道我刚挖到矿石就被他们盯上了。
0: 医生？你刚刚说医生吗？太好了，你能带我和朋友一起去吗？
3: 好。
4: 他们明明说黑大帅和沸羊羊往这个方向跑了，不会是又骗我的吧？
5: 是我来吧，我来带路，
6: 我来带路。
5: 哎呀，我来，
6: 不用你，我来。
5: 哼，
1: 懒得跟你争。
5: 不服吗？我是老板，你是手下，就该让我走在前面。
1: 万一前面有怪物，你能对付吗？
5: 哼，本大帅会放电，怎么对付不了？
1: 是谁上次连怪物都上不了的？
6: 敢讽刺本大帅，看来你是欠教训了。
1: 哼，谁怕谁呀？
5: 嗨！哦，这是
4: 魏洋洋，黑大帅，
3: 就是这里了。丽莎医生，我把矿石带来了。丽莎医生，您看看，
7: 是我们对上了。
3: 我哥哥他怎么样了？
7: 我好的差不多了。
3: 哥哥，这次全靠喜羊羊赶跑了坏人，我才能安全回来。
7: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7: 你们可以走了。按时换药，很快就能根治了。
3: 谢谢医生。
7: 谢什么？我可是收了矿石的。
4: 你受伤了，都怪我没用，才让你一个人去经历这么危险的事。
3: 小小擦伤而已。丽莎医生，你一定要帮忙治好喜羊羊的伙伴呢。
7: 只要有矿石就行。
0: 丽莎医生，麻烦您看看他。
7: 过来，让他躺下吧。
0: 谢谢医生。
3: 那你们留下来治疗，我们就先回去了。
0: 美羊羊

0: 怎么样？
1: 如果早点治疗只是小事，但是现在拖得有点久了，伤口已经感染发炎了，有点麻烦。
0: 对不起，美羊羊，都怪我。
1: 300颗矿石吧，我立刻给他治疗。
0: 300颗？为什么刚才那个探险者才给你几颗就能治？
1: 他哥哥只是扭伤脚，小事情，他伤得这么重，所以要300颗。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治，把他带走。
0: 治，我先给你一个矿石，剩下的我会尽快凑齐的。糟了，矿石呢？难道是那个时候？丽莎医生，你可以先帮美羊羊治病吗？我现在就去找矿石，我一定会把矿石补上的，求你了，一定要救救他。
1: 有空说这么多，还不如赶紧去找矿石。
0: 谢谢医生。坚持住，我现在就出去挖矿石给你治疗。
2: 终于找到你们了。啊，
3: 班长，找到你真是太好了，
4: 终于不是只有我跟黑大帅了。啊，
5: 跟本大帅一起很为难你吗？哎，
2: 不为难不为难，黑大帅挺好的。
5: 暖羊羊不会是我最忠诚的手下。
2: 对了，你们有其他人的线索吗？
5: 哼，都怪沸羊羊不忠心，不听我指挥，所以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找到。
6: 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5: 还有啊，沸羊羊又冲动又鲁莽，老是惹怒那些怪物。
6: 你还好意思说我？你走两步就喊累，还老要我给你找吃的，遇到怪物也打不了。
5: 谁说打不了？没看到我当时电到了一只吗？
6: 你那是运气好。
2: 别吵了，别吵了，你们都没错，都是沙石怪的错。
5: 暖羊羊说话就是中听，就是沙石怪有问题。试问本大帅的电天下无敌，怎么可能除了那只沙石怪外都电不到呢？
2: 说不定那只沙石怪很特别呀。
6: 那只沙石怪确实挺特别的。
5: 电它的时候还能像羊那样大叫，声音还有点像
7: 懒羊羊。啊，
8: 最近的矿石越来越难挖了，辛苦了大半天才挖到几颗。
9: 对呀，早些时候还以为能拿走那个探险者的矿石，没想到半路被人阻拦了。
10: 谁敢跟我们作对？
9: 估计是个新来的，反正长得跟那只羊差不多。
6: 就是他。
0: 只挖了这么点儿，要多久才能挖到300颗呀？
10: 你怎么动我们的矿石？这里是我们开发的矿区。
6: 对呀，小偷，
11: 快把矿石还我们！
0: 就是你们，说什么歪理？
11: 哼，把矿石拿过来！
0: 你们要矿石，自己挖去。
10: 敬酒不吃吃罚酒。拿过来。
0: 得赶紧把矿石拿回去给丽莎医生。
10: 把矿石留下。你只会逃跑吗？
0: 怎么突然变强了？啊，那是我的矿石。原来是你偷走了我的矿石，快还给我。
10: 哦，是你的矿石啊，我就说刚才看着有点眼熟。原来你就是那个掉下来的倒霉蛋儿啊，没想到这颗矿石的能量这么强，真是捡到宝了。
0: 你那叫偷。
10: 是又怎样，反正现在矿石是我的，这些矿石也是我的，
0: 那是拿来救人的矿石，还给我。

0: 不是挺能打的吗？起来继续呀、啊！有羞未干的小子，居然敢跟我们作对，
1: 自身都难保，还想救人，真是可笑。
2: 我一定要保护好大家。
0: 不是声音大就有用的，
2: 把我的矿石还回来。
0: 那就来拿吧。什么？
2: 他这是疯了吧？让我见识下你的力量。
0: 突然想起来洗好的衣服好像还没有晾啊，我先走了。
2: 对对，我衣服也没洗呢。
3: 对对对，我们也是。
2: 我想回去洗了。

0: 有了矿石力量的帮助，很快就能挖到足够的矿石了。啊，看来丽莎医生也没那么无情。
1: 这么快就回来了。要把它治好的话，这点矿石可不够哦。
0: 你放心，300颗矿石，我会一个不少的交到你手上。
1: 哦，还挺自信嘛。
0: 他是我的伙伴，无论如何，我都要救他。

0: 你安心在这里养伤，我一定会让你好起来的。劳烦医生了。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有古怪，第29集，与敌同行。
1: 我说，他该不会觉得我们一直没发现他吧？
2: 一扇子给他扇飞算了，像个跟屁虫一样，烦死了。
3: 算了，继续走吧。
1: 万一他要是对队长图谋不轨呢？
2: 你抢我的话干什么？
1: 你那个榆木脑袋能想到这些话？
2: 你说什么？
1: 榆木脑袋！
3: 别吵了，我们先在这里扎营休息一下吧。
2: 又是压缩饼干！
1: 不吃给我。
2: 谁说不吃了？
4: 好香，这味道是……
2: 这么多食物，他从哪儿找来这么多好吃的？
5: 真好吃！
2: 可恶，凭什么他吃那么好？要不是队长不让动手，我非解决这个烦人的

0: 只要队长不知道不就行了？你当我干啊？瞒着队长解决他，对我有什么好处？你好好想想，如果把灰太狼给解决了，他那些好吃的不就都是你的吗？有道理，那我晚点动手。
1: 哎呀，太早吃晚饭，现在又饿了。看来他们都睡了。这么晚弄宵夜，应该不会被他们发现吧？哎，动静太大，会被队长发现的。
2: 受不了了！看我一下子把你扇飞！好像。
1: 哎呀，糟糕，跟踪被发现了！
0: 哼哼哼，
1: 你完了！
0: 哎，
3: 不要啊！啊，没了灰太狼骚扰，睡也睡得踏实。

0: 干什么？身手不错呀。啊，那是当然。那为什么连灰太狼都解决不了？因为……
1: 收拾好了就准备出发吧。
0: 哎呀，队长都走远了，我们快点跟上吧。
1: 是有蹊跷。
2: 今天先到这儿吧，大家早点休息。是。
3: 受死吧，看招！
1: 哎呀，手下留情啊！
2: 总算动手了。
1: 哎呀，
2: 再来一次吗？什么再来一次？煤太郎那家伙到底在搞什么呀？ 啊！来就来，谁怕谁啊！我就不信了。瞧我的！嘿，煤太郎这个立场不坚定的家伙，这就被收买了。看我不把你们俩一起收拾！太好了，
0: 我赢了！<笑>
2: 玩个游戏而已，不是输就是赢，至于这么兴奋吗？
0: 关你什么事儿？本小姐难得放松放松，停了开心一下不行吗？难得放松放松，这有什么难得的？当然难得，可不是所有的狼都像你那样，过着想吃就吃，想玩就玩的生活。在我长大的地方，狼族并不团结，各自为营，争斗不断，战火从未停息。我所在的族群以征战为荣。 所有的狼一旦成年，就会被送到同一个家，战斗训练营里接受训练，成为战士。训练虽然艰苦，但我知道那都是为了族群的荣耀。我一心想要得到那位首领的认可，成为对族群有用的狼。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终于有一天，我表现得机会来了。首领特别召见我。 说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这是敌方的将领。从今天起，你就以他远房表侄女的名义，留在他家做卧底，盯紧他，把所有情报都挖出来，不要让我失望。是，首领。进来吧。
4: 是谁呀？
1: 他是爸爸的远房表侄女。

0: 抓住一切机会，想要搜刮出有用的情报。可是，
1: 就只有这些吗？
0: 首领，我认为目标现在还对我有所提防。
1: 学会找借口了。
0: 不是的，我只是想求您再多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彻底打入他们家庭内部。等到他完全信任我，就一定能挖出让您满意的情报。
1: 那就这么办吧。
0: 是。
2: 姐姐，我找到你啦！
0: 好，那这次换你藏，我来找。
2: 好呀，好呀。
0: 我的作战计划很成功，很快，他们就真的把我当成这个家庭的一员。只是，似乎连我自己也当真了。最开始，我坚信队长一家都是坏人，毕竟他们是敌方的了。可是，那里虽然不是我的家，却让我打心底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暖乎乎的感觉。可是我在这个家里笑得越开心，心里就越难过。为什么我的任务偏偏会毁掉这个家？
1: 爱吃点心，喜欢看电视，果然又是些没用的情报。
0: 对不起，首领。
1: 对不起。别担心，你做得非常好。瞧瞧你现在，哪里还有卧底的样子？这才是最好的伪装。
0: 首领，我不明白。
1: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干掉他。

0: 姐姐，我最喜欢姐姐了。
1: 谢谢，我也最喜欢你们了。对不起。
2: 别跑！
3: 别跑！
2: 站住！别跑！
3: 站住！
2: 站住！叛徒，这下无路可逃了吧？
4: 是灵太郎，
2: 是他又如何？只有他一个，怕什么？我们人数占优，一起上。

0: 长给了我新的家，我打心底里感激队长。所以，我发誓要一辈子追随他，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我都会保护他。
1: 没想到你们还有这样的过去，看来林太郎也是个有情有义的狼啊。
0: 那当然了，那可是我的队长。
1: 不过，你小小年纪真的吃了不少苦啊。
0: 没事没事，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居然说了这么久，别浪费时间了，快点和我再来一局。
1: 好好好，说好了，输了你可不许发脾气啊。
0: 切，我才不会输呢，走了，过来吧。

0: 就让你多活一阵子吧，灰太狼，下次我绝不会放过你。
1: 哈哈，输给我了吧，手下败将。
2: 什么嘚瑟，那就真的来比划比划

0: 这是哪儿？我怎么会在这里？
1: 这里是诊所，是你的同伴送你过来的。
2: 医生，我回来了。你要的矿石。啊，美羊羊，你醒了。美羊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0: 你受伤了。
2: 挖矿石的时候不小心磕到而已。
1: 这里一共50颗矿石，剩下的别拖太久。
2: 没问题。
0: 又不是我受伤了，你也不用冒险去挖矿石。
2: 别想太多，你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处理好了。我要继续出去挖矿石了。
0: 喜羊羊，
3: 哎呀，休息一会儿吧。哎，笨大帅累了。
4: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赶路吧。给，
2: 谢谢老班长。
3: 这是给笨大帅的。
2: 你要就给你了。
4: 飞羊羊，我这里还有。
2: 哇，太好了！
3: 为什么他的果实这么大？给笨大帅。
2: 你干嘛抢我的果实啊？你不是已经有一个了吗？
3: 那个被你摸过了，本大帅不喜欢了。
2: 那你把原来的果实还我。
3: 本大帅说不喜欢不代表不吃啊。
2: 你也太霸道了吧，把果实还回来。
3: 凭什么？这些都是本大帅的。
4: 哎，你们不要再抢了。
2: 班长没事吧？
3: 都是你的错。
2: 你哼，我懒得跟你吵。
3: 笨大帅也不想理你呀。
4: 我们也算是同行的伙伴，你们就不能互相迁就体谅一下吗？
3: 哎呀，你居然敢踩笨大帅的脚。
2: 我不是故意的。
3: 笨大帅也不是故意的。
2: 黑大帅，你欺人太甚了。
3: 踩不到。
4: 你们不要再闹了。
2: 是他先找茬的，我是无辜的。
3: 明明是你先踩了本大帅的脚。
2: 是你。
0: 他们都睡熟了，趁现在离开这里。又是你。快点放手啊。

0: 还好本仙真是不死之身。没想到我的伪装技术这么高超，看来很有做特工的潜质嘛。啊，没路了。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

0: 月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之前我会犹豫爸爸是爱我不爱我，但那件事情那一巴掌让我笃定爸爸是不爱我的，然后就跟爸爸有两三年都没有联系。
2: 当时确实我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我还惹委屈了，感觉啊，这一生走过来我很亏欠两个孩子。当然我有刚的一面，有不愿意放下面子的一面，可能我用的爱的方式真的错了，负累了你们的感受，真的爸爸做得不够好，爸爸错了。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我常常在想，怎么才能做好父亲的角色？总觉得以前是我亏欠他们太多，不懂得如何去爱。大双，对不起，直到那天扇小双一耳光，我才知道错。
1: 大双，对不起，直到那天扇小双一耳光，我才知道错。扇了小双一耳光知道错，却是向大双道歉，其中必有隐情。首先请出被制线人女儿田真，有请。田真，您是大双。
2: 对。
1: 您有一个妹妹叫小双。
2: 是的是的。
1: 刚才这句话，那天扇了小双一耳光，然后她知道错了向你道歉，那一耳光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2: 我记得当时是在2023年的大年三十，当时我去我当时的男朋友家过年了，就接到我的自己家里的一线战报，也就是我妹妹和我弟弟，他们跟我讲，他说爸爸打了小双，也就是我的双胞胎妹妹一巴掌。
1: 双胞胎妹妹。
2: 对。
1: 大年三十合家团圆的年夜饭上，为什么父亲要扇女儿一耳光？接下来有请今天的制片人父亲田小平。
0: 主持人好，嘉宾们好，我是田小平，今年51岁，来自万州。当时大女儿说的就是，在中午吃团年饭的时候，我家亲戚全部在场。那天吃年夜饭的时候呢，他突然，我们可能探讨一个关于金钱方面的问题，大家一家人嘛聊天。然后他说了几句话了，确实刺伤了我。第一句是什么了？我花你多少钱嘛？我没花你啥钱。其二呢，说到我后面的老婆怀了小孩，他要把他们赶出去。
1: 谁要把谁赶出去？女儿。
0: 我的小双。

0: 小双，
1: 对，
0: 可能他也有一些情绪上头的表达。
1: 对对对，他否认了我对他做的一切，当时他已经失态了那种说法，语气很重很重的，我当时气不过了，以前也跟他沟通过很多很多事情，可能当时觉得我的威严在家庭中那个地位啊，被孩子俘虏了一点，确实我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
0: 当整个大家族都在的情况下，
1: 对对 对，但是没想到这一巴掌呢，扇得很心凉。后来他执意的大年三十，离家出走，怎么劝也劝不过。其实内心来说，我是不想他走的，但当时至于那种情况呢，我的亲戚家人呢就说：“先让他走吧，冷静一下吧。”至今还在生气状态，失联状态。
0: 至今还在生气状态。
1: 对，快三年了。他把我微信电话全部拉黑了，
0: 就失联了，断联了。
1: 嗯，对。
0: 妹妹跟你还有联系吗？
2: 会有一些联系，但比较少。我是我们全家唯一没有被拉黑的人。
0: 唯一没有被拉黑的人，
2: 对，
0: 双胞胎姐姐留下了一条通道来沟通。
2: 对，
0: 她都还好吧？这几年，
2: 我觉得她应该过得挺不好的。
0: 您跟孩子这种沟通方式，是说那个时候话赶话到了气头上了，还是说其实长久以来都有一些问题，只是在那一刻爆发了？
1: 对，可能是因为我原生家庭的原因。2000年正月十四，他妈妈剖腹产。出来6个小时，突然就离世了。啊，
0: 两个孩子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1: 对，
0: 但是可能跟妈妈只待了6个小时。
1: 后来因为了生计，因为万州来当时整个工资收入水平也比较低，我又把两个孩子带到3岁多吧。后来我就托付给我四川的安岳的三姐，全权托付她，我去广东。
0: 哦，两个孩子都是吗？
1: 对对对。
0: 所以两个孩子从小是跟着您的三姐，
1: 对对，
0: 长大的，
1: 待了三年多。
0: 那从小在你们心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2: 像一个赞助商。我在大学毕业之前，我爸的那个名字就是田总（括号 ATM 机）。
0: 主要就是冠名和打钱。
2: 对对对对对，
0: 确实是赞助商。日常的情感沟通啊，这些
2: 非常非常少，这几年会好很多，但是在小时候或者到大学那个阶段的话，我是没有父亲的这个概念的，当然也没有妈妈这个概念。因为小时候其实有一点像流浪汉，我跟我妹妹形容的，就是可能这3年在一个地方，另外3年又在外婆家，在姑姑家，就是我跟妹妹是没有那种很少就有那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的。
0: 那像姑姑家、小姨家，他们家有孩子吗？有，
2: 他们自己也有孩子。就是我从小就会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我是很感恩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属于吃百家饭长大，我觉得他们都对我，在他们能力范围内对我跟妹妹很好。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就你不得不懂事。就比如说可能同一份零食，那他自己的孩子可能就是吃的多一点，然后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洗澡的时间长了也会被说，然后可能要穿别人淘汰下来的衣服，就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永远是你必须得懂事，必须得做家务。妹妹会比我更乖一点，我可能还是有反抗精神。对，各个亲戚嘛，他们一定是好心的，但是他们会在无意之间告诉你啊，你没有妈妈，好像爸爸也很忙，然后我们从小就有一种被施舍的感觉。
0: 女儿所经历的这一切，父亲在广东打工有知道吗？或者有想过吗？
1: 知道，那个时候吧，家里也挺拮据的。我一个人在广东那边打工，我是做销售的。我当时就想到了，我辛苦一点吧，我提成就多一点。当时做阀门水泵销售的，做这一块的，我的工资就1370吧，底薪，拿了6个月。每次到了工资那天啊，都很开心。开心的什么呢？我又给孩子们打生活费了，我要打1000回去。那时候万州的水平就5-600块钱，
0: 一个月打1000回去。
1: 对，为两个孩子吧，我自己就用这剩下的300多块钱

0: 那如果你想他们了，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沟通模式呢？
1: 打电话，还有过年回来，中途也可能回来，陪伴他们的时间很少。
0: 那您后来一直是在广东打工吗？
1: 不是，我2006年的时候，我突然接到我姐的一个电话，她说我的腿有问题了，我没办法给你带孩子了，说我就执意辞掉那边的工作啊。当时在广东认识一个女朋友，我就跟她商量，我说孩子没人照顾，我是要回去的，你如果愿意跟我，就跟我一起回万州吧，重庆这样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回到万州。
0: 哎，那如果这么说，中间其实有在一起，您亲自或者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
1: 有
2: 2年时间。
0: 有2年时间，还记得？
2: 对，23年级。
0: 那这个过程会不会跟爸爸会熟悉了起来？
2: 那个时候因为很小嘛，就是我的印象就是感觉爸爸很厉害，因为大家都叫他田总。但是那个时候爸爸也不回家，很少，就是见不到他。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跟我现在弟弟的妈妈，就当时的后妈继母生活在一起的。
0: 那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跟父亲的关系其实没那么亲近。
2: 没有，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是小学2年级，我跟妹妹偷了家里的100块钱，然后我跟妹�妹俩去吃了一碗牛肉面，4.5块一碗，9块钱，剩下的91块钱怕被发现扔掉了。
0: 扔掉了？扔在哪儿啊？
2: 扔垃圾桶。
0: 只是想吃一碗牛肉面？
2: 其实也不是，就是想捉弄当时的继母。
0: 恶作剧的心态。
2: 对，很幼稚，就是看哎，你会不会发现，因为我继母是广东人，我是能听懂一些粤语的。
0: OK，
2: 然后我就会听她跟她的娘家人打电话吐槽我跟我妹，然后吐槽我爸，吐槽我姑姑，然后我就不喜欢她，然后就想捉弄她。
0: 哦，用娘家人吐槽，用粤语，以为你们听不懂。
2: 对，其实听得懂一点，
0: 所以心里有气，就想捉弄她一下。
2: 对，然后继母当时罚我跟我妹妹跪了很久很久，就跪在我们家那个沙发后面一直跪着，然后不让我们吃饭。然后当时就妹妹是比较听我话的那种类型，其实是我撺掇她的，然后她就说姐姐让你起来，我去给妈妈承认错误，就说是我偷的，你没有参与。然后当时我真的很饿，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妹妹就一个人在那儿还跪了很久。本以为我脑海里幻想的画面是我爸回来会痛骂我的继母，说你是不是没给我女儿零用钱，他们为什么会偷钱这么小。但我爸没有，就是他还是指责我和妹妹。
0: 这个事儿还有印象吗？
1: 我印象特别深，那天我不是回来过后，那时候刚创立公司，特别忙，早出晚归的那种，刚回来听他那个后妈说吧，我今天打了大方小双，我心里当时愣了一下啊，因为他没带过孩子，没当过妈，他也是第一次结婚，也怀了小孩。
0: 哎，这就是后来你说的弟弟，对不对？
2: 对。
1: 但是进入我的家庭来，我是这样想的，我说你要对大小双好，你爱不爱我，你对我差一点都无所谓，这是我后来结婚的首要的一个条件。但是呢，我说你的寡错了就错了，错了该说的要说，该骂的骂，该打的时候也要打。我当时呢，这种可能我们这种观念嘛，这个年代的人啊，但是呢，不能打他的头，不能打脸。
0: 当时是后妈打的吗？
2: 他是拿一个跳绳的那个绳子，
1: 绳子，
2: 然后就是这里有就留了一个疤嘛。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也很不听话。
1: 我对他们从小呢要求特别严格，可能我当时负累了一些，当时两个小孩毕竟还小，他的一个感受，但只是轻描淡写的，说说，也没有跟他们掏心直腹的讲讲啊，这个利弊，这种行为，会养成不好的三观，确实我当时欠缺了一点，没想到这些事在小孩心里留下了烙印，知道吗？
0: 他刚才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跟了一句话，他说父亲回来也没有问我们为什么拿。其实除了他希望您支持站在自己这边是一个朴素的感性的直觉以外，

0: 他内心还有个更深的期盼。
1: 对对，真回想起来，跟他们沟通真的很少。我觉得我爱他们的方式呢，真的有点问题。
0: 您只是怎么爱他们？如果你想表达对孩子的爱，
1: 我觉得就是该吃吃吧，该用用吧，该花花吧，还有就是有问题错了，该罚罚吧，就这样的观念。当时
0: 四句话，这是您能想到的表达爱的几乎全部的方式了。
1: 错了就错了，对了就对了啊。
0: 我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你刚才提到你跟你妹妹从小有点小叛逆，这真的是一个原因和结果。
2: 然后后面初中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我外婆又比较溺爱我，她就会给我买很多手机。啊？对，那个时候我可能就能用比同龄人好一点的手机。哦。比如那个时候很流行诺基亚呀、中兴啊、苹果4S 啊。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用那个中兴的屏幕手机的时候，它是会泛绿光的，就是消息过来之后它会闪。
0: 是的。
2: 然后我就偷偷把我的手机藏在了我的枕头里面，睡觉的时候。结果我爸他可能应酬回来晚上凌晨，把我的门推开看我跟我妹妹睡了没有，那个枕头就冒绿光，就发现了我的早恋事件。
0: 初几啊？那个时候
2: 初一初二的时候。初二。
1: 因为我对两个孩子呢，那个时候上初中吧，是坚决杜绝玩手机的，特别大双。我记得初中高中时期到后来我统计一下是30多台手机。
0: 初中高中30多台手机。
2: 我外婆给我买一台就被我爸收一台。哦，
0: 是这样啊。
1: 对。
0: 那其实您有29台，就是他有30台。
1: 对。
0: 他手上始终一台，您那儿一抽屉。
1: 对，我收了30多台后来。那么那时候发现过后早恋，很生气的那种。我说你怎么会早恋呢？不好好上学，我一个人这么撑这么个家是吧？容易吗？是吧？啊。但是呢，这孩子呢，一直啊，真的很叛逆，很叛逆。因为我自己做生意啊，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特别多，怕他们受骗、上当、吃亏，我就很急啊，好像也打了他一下。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方式真的错了，真的有问题。
0: 那你现在回头再看当初的那个自己做出的这个选择是对的吗？我们必须得公允客观地说一句，在14、15、15、16岁的阶段，在还没有办法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情况之下，贸然地开启一段恋爱，的确是危险的事儿，太早了，这个后果甚至这个恶果不一定是这个阶段能够承受的。然后你们在初中、高中，后来上大学了。
2: 妹妹成绩比较好，就考到北京去了。然后我在重庆本地的一个普通的大学。
0: 大学已经成为成年人了，那跟父亲的互动会有一些变化吗？
2: 大学的时候，我跟我爸的微信对话框永远都是转账，就是爸记得转生活费，然后甚至有时候不说，就是一般是1号发工资。
0: 不聊的吗？
2: 从来不聊。后来是大三的那一年，也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每个大学都有社团招新嘛，就是我当时是学生会的负责人，然后我们的竞品是大艺术团，我们要在学校去争抢一些优秀的男生女孩，因为我们要排练节目，比如参加比赛之类的。我当时就使了一个小心机，我就在百团大战学校百团大战前一天我就开始招募了，我就把学校什么钢琴十级的呀、漂亮的女孩啊，全部招到了我的部门来，然后就引发了就大艺术团当时的负责人的意见。那个女生然后发了一条 QQ 空间，然后那条就被转发了几百次。我也不甘示弱，我也写了一篇文章，然后我的流量更好，10万加。然后当时我是非常想进单位的，我会觉得那个女生会影响到我接下来的工作转正，于是学校领导就找了家长，然后爸爸就到学校来了。本以为我幻想的画面是可能爸爸会为我出头吧，然后他就非常体面，我现在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当然学校就叫了那个女生来给我道歉，但是那个女生她道歉的态度和语气就是那种穿个睡衣就来了。然后我就说这叫道歉吗？我说是他开始的，我反击了，我就是错的吗？我当时就非常咄咄逼人，在办公室就闹嘛，我就不走。然后我爸爸就不停地，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他说我女儿性格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就看着他，我就

0: 就觉得这就是成年人吗？为什么不帮我？然后后来爸爸就一直想让我走嘛，我说我没有错，为什么要走？我就死在那儿，我死在那儿，我都不会走。然后爸爸就打了我一巴掌。
1: 我现在回想起当时，确实我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我当时觉得学校领导也出来了，他的要求当事人也给他道歉了，不管是形式还是怎么的，差不多就行了。人家的孩子也是爹妈生的，何必呢？留一线吧，是吧？我就觉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没办法的时候，我后面给他辅导员还有老师啊，我就说先给他请几天假吧，我把他带回去先休息一下几天，或者是沟通一下，是吧？
0: 然后爸爸就把我带上车，当时他在垫江有项目，我们就开车去了垫江，然后爸爸就把我手机收掉了。爸爸跟我聊了很多，但是我听不进去，当时我就跑掉了，然后我就去垫江派出所报警，我说我爸要囚禁我。
2: 警察怎么说？
0: 因为那件事是我后面抑郁的起源。哦，当时已经属于一种精神有点崩溃的状态边缘了，但是我特别感谢那个女警察，她就跟我讲，她说妹妹没事，她说你慢慢来跟我说什么回事。当时我就觉得那个警察都比我自己的家人要好。当时在警察局的现场，我爸说你要死今天不跟到我走，我都跟你断绝福利关系，然后我在那拍桌子，我说断都断。但是我就起笔写那个断绝父女关系书。然后就后面是我小姨到垫江来把我接回四川的。那两天我就开始发现了一些状况，就是我会呕吐，一直呕吐，会幻听，但是不知道那是生病了。然后后面那两年我就跟爸爸断联了嘛，然后就在那件事之前我会犹豫爸爸是爱我不爱我，爱我不爱我，但那件事情那一巴掌让我笃定爸爸是不爱我的，我的整个精神就崩溃了。对，然后就跟爸爸有两三年都没有联系。
2: 我突然间感觉我们回到了刚才我们整个聊天起点的那一刻，我记得起点就是妹妹一巴掌之后，您刚才说把你所有的电话微信全部拉黑了，断联了两三年的时间，这个历史在不断的重演。
1: 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方式真的错了，真的有问题。
2: 但是我看两位现在的感情看起来又应该还不错，那是如何从当时的那种坚信父亲不爱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开始和解，开始缓和过来的呢？
0: 我觉得事情的转折是因为我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他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家里面长大的。但是我老公当时他给我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很可爱，他说你好，我叫文林威，我是农民家庭长大的孩子，我爸爸是一个焊工，我妈妈在五龙南城中央广场超市当售货员，我想要认识你。
2: 这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每个字都记得，这什么情况下？
0: 因为当时我在传媒公司上班嘛，我身边的那些男生他们条件比较好，然后我之前可能谈了几个男朋友，他们家条件很好，就是会谈一些那种泡沫恋爱，
2: 来得快去得快，很轻盈。
0: 之前谈的恋爱都是挺垃圾的，就是这种感觉。
2: 那为什么要谈呢？
0: 是现在才发现正确的爱应该是什么样子。
2: 你之前的这些恋爱都是一个什么模式？
0: 我就会给那些男生花钱啊，他们就会哄着我。在学校时期的话还是喜欢攀比嘛，大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除了我现在的这个老公之外，前面所有的男朋友他们都会跟我讲你爸不爱你，因为我会跟他们分享一些家里的事情嘛，
2: 就是基本上就把你端着捧着。
0: 是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好听的话等于爱，那个时候的我是这样觉得的。后面遇到我老公吧，我觉得他虽然他们家庭也是很普通的家庭，但是他是我那几年谈的男朋友当中唯一一个不停的在跟我讲说有没得一种可能你爸爸很爱你。他会跟我说你很需要家呀，你为什么不回去，然后他就会跟我弟弟妹妹联系嘛。我现在怀疑当时可能是我老公把我的护照身份证都藏起来了，但是当时我以为是丢了我就必须得回到万州的户籍地去补办。刚开始我的 plan A 计划是让我弟把我户口本偷出来，反正就是不想跟爸爸见面然后后面我们就回到了万州，就在家的旁边后门那儿住酒店，都没有回家。

0: 加我。就是我老公他就跟我聊了一晚上嘛，他说你既然觉得不好意思，那我来。然后他就把我爸爸从那个黑名单里面拉了出来，然后第二天早上给爸爸发了一句话，我老公拿我手机发的，说爸爸我回家了。
1: 当时很开心的，女儿终于长大了，想回家了。其实在整个过程中呢，都是通过他外婆啊，他小姨啊，甚至我公司的人啊，还有他姑妈这些，问问他身体状况，工作状况。确实要我这个做父亲的要主动去找他，那我在家里的威望怎么办呢？还有几个孩子，有点大男子主义这样的。但知道他病了，知道他没钱啊，又通过他姑妈呀给他转一点啊什么的啊，其实一直还是在关心他。其实大双小双在我心里比后面的孩子关心的更多，但是始终觉得断联这两年我做的还是不好，有点亏欠他。所以后来我记得我正好有个小工地吧，啊，污水排放那个泵站那里就见面了，当时可是抱头大哭的。
2: 您跟大双啊？
1: 对，
2: 抱头大哭了一场。
1: 对对对。
2: 你也哭了？
0: 对。
2: 你不是挺硬气的吗？都不给爸爸发吗？最后都是男朋友给你发的。
0: 因为我想象中的爸爸是他坐在办公室里面，那个田总的样子嘛。然后当时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广场那里，就是那个阿姨，应该叫姐姐。哦。她当时撑了一把伞，我爸爸在一个臭水沟的旁边，然后下面有那种工人，身上都是污泥，然后他撑了一把伞，我爸爸整个人晒得黢黑。我走近一看，就是为什么爸爸的工作环境是这样的，跟我想象的太不一样了，就如此恶劣，就没有想到就是在工地上又臭又脏，因为你让我去做我肯定是不行的。然后那一刻就有点绷不住了，像电视剧的画面一样，然后抱头痛哭。
2: 你刚才说的有一点突然让我觉得你男朋友成为你老公是有理由的，他是唯一一个要告诉你相信你爸爸其实是爱你的人。
0: 对，虽然我在他面前也会吐槽我爸，我觉得是因为他的内心是丰满的，他是善良的。然后我记得他当时说了两句话，第一，不管你跟我说什么我都觉得你的爸爸很爱你，然后天下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女儿。第二，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走入婚姻，好，我非常希望能得到你父亲的认可。
2: 男朋友真不错，你知道有时候爱的心意和爱的方式是两码事，就是爸爸爱不爱女儿，是该怎么爱女儿，这是两码事。很多很多的家长其实在第一个问题上都是100%的肯定，但是在第二个问题上都犯了无数的错误。
0: 是的。
2: 所以让孩子会因为第二个问题的错而质疑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这是最悲伤的事。不是不爱，他不知道该怎么爱。他刚才已经隶属了他从小到大去表达爱的所有的路径，该吃吃，该花花，该惩罚惩罚，这就是他感受到全部的爱的手段了。他不知道还要怎么做呢？
0: 是的。
2: 那后来爸爸有没有学着新的爱的方式来跟你沟通？
0: 其实刚开始回家的时候那一年是有一点点尴尬的，后面是因为继母吧，我觉得是陈杰，他在中间起了一个，他像一个线报，他会不停地给我爸说我的好，会给我说我爸的好，比如说他会偷偷录下我爸爸给他的同事朋友夸我的视频，然后偷偷录给我，我就会暗自窃喜，然后群发给我的朋友们。后来我觉得是我婚礼吧，我结婚23年10月份，因为婚礼这个事情就必须得一家人坐着讨论，那个时候我也开始对我的继母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因为刚开始就觉得这么年轻不知道可以跟我爸谈多久呢，一看就是为了钱，当时心里是这样想的，
2: 最初的偏见。
0: 后来我婚礼我们办出阁宴嘛，然后我就看到他忙上忙下接待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就会觉得他好奇怪，这个女人，我都不是你的孩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当时还记得一个瞬间，就是我爸爸喝了酒，就是我的继母来接我爸爸，他很自然的，下大雨那天，然后把我弟弟小的那个弟弟背到了背上，然后到车上的时候他就说我爸，他说你这样子吃我呀，你这花了酒有次不成有了。当时我看到他掏出那个药盒子的那个时候，我就还蛮感慨的，我坐在后面，我说因为我爷爷奶奶也去世了嘛， 就有个人真心。

0: 关心我爸爸的身体也挺好的，就那个点是我在爸爸之前的女朋友身上可能看不到，然后我就会觉得他很好。你对你爸爸的这些细腻的观察还有这些关心，你又跟他说过吗？不会，很尴尬。你说他没有跟你直白的表达过爱意，很尴尬，你咋也不跟他说呢？ 你们父女俩的爱真的很奇怪，啊，
1: 对。
0: 当然，你爸爸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他可能表达爱意的方式有些刻板，但是你其实活泼开朗，我觉得你的表达能力极强。但是唯独在你跟爸爸表达爱的方式上，像镜子一样。
1: 因为我们俩都很想赢，其实家里面是不应该有输赢的。
0: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你后来会开始软化一些，或者有更多的交流吗？
1: 是因为像我姑姑，她近几年也去世了，我外公也因为生病去世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开始意识到爸爸会死，就我会去想象，就是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怎么办？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所以在
0: 有限的幸福的时间当中，要更加的珍惜。
1: 对，我现在会觉得自己很幸运。
0: 哇，这我觉得，这故事当延伸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转折，就是一段亲情当中非常蚀骨的裂痕，被两段爱情很巧妙的治愈了。就你遇到了你现在的爱人，你的父亲也遇到了他现在的爱人，然后他们两个以一种 非常奇妙的方式把你们两个之间的结在一个一个努力的解开。那我如果我们现在回到最初的那一点，因为你知道你的妹妹刚才你爸爸口中的乖乖女又走入了当时你走过一次的死胡同，想争个输赢，恶语相向，父亲又是熟悉的那一巴掌，现在三年时间没有跟父亲联系，这一切你都经历过，有没有可能这次你也可以从中可以做一个桥梁，你给一点的解开这些结，有可能吗？我很想，但是
1: 就是我现在可能已经到了我能理解爸爸为什么会那样做，我也能理解妹妹为什么不愿意回家。我不太觉得我妹妹是一个六亲不认、自私的人，是因为她太痛了，她太委屈了，她不像我可能性格比较外向，我有很多的出口，我有朋友，有爱人，甚至在我婚礼当天，妹妹没有来。 晚上我看到妹妹发的朋友圈，然后我在那儿爆哭。我会觉得我的幸福是错的，我把妹妹丢下了，因为她说我站在这个天地里，望着姐姐婚礼的方向，我愿她一生无病无灾，祝愿她新婚快乐。小时候你保护我，现在再也没有人可以保护我了。 因为婚礼他跟爸爸断联了嘛，他也没有到我的婚礼现场来，然后我看到那段话的时候会觉得，我把他丢下了。我现在没有去找他，也是因为我很害怕，因为妹妹现在也不愿意跟家里的人联系嘛，甚至他的地址也不愿意跟我们讲。
2: 他在哪座城市？你知道吗？他在成都。但不知道具体的地址。对，他不会说。
3: 你的小双跟大双性格不一样。
2: 对。
3: 大双大大咧咧，他有什么说什么，他直率。
2: 是这样。
3: 但是小双我感觉不一样。我虽然没见过。
2: 小双，他一直确实在我记忆中从小也比较乖，很懂事的，学习真的不用我操心。我问他要不要辅导班，从来说爸不用，我自己来。 但他由于可能是因为性格吧，他比较内向一些，还有因为我的工作原因，还有我的婚姻原因，给他留下了很多伤疤。感觉啊，这一生走过来，我50多岁吧，我很亏欠两个孩子。当然，我有刚的一面，是吧？ 有不愿意放下面子的一面，可能我用的爱的方式真的错了，也想借这个平台对大女儿小爽说一句：回家吧，爸爸永远。

0: Ja, alt eben.
1: 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困惑，为什么是打了小双一巴掌，却要跟大双道歉？那我现在大概明白了，其实也不仅仅是向你道歉，他是向他的女儿，或者向你们的童年，向整个过去跟你们的沟通方式、表达的爱意方式，来表达歉意、忏悔。

0: 三位好，老田，刚才大双说了，我做错事儿你惩罚我没问题，但你问问我为什么做错事儿，对吧？双，咱家也不穷，你为啥要拿这100块钱？这100块钱干嘛去了？你稍微了解些，5分钟、10分钟，你给了吗？你没有那么多的耐心，我只能说你的女儿，她真的很爱你。她刚才说，在生死面前，拥有更为重要。她是让自己去理解，但是真正打动她的是，你愿意花时间、耐心去听她说话，陪她长大。对于田真来说，你要真的再去完成自己内在的强大和那个痛苦的过往当中走出来，还需要有一段的时间。希望在你的爱情当中，在你爸爸人到中年的一个反省当中，能够去活出别样的精彩。祝你们能够越走越好，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你们好，田真，你知道你父亲今天来的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吗？他是为了跟你说对不起，他更是希望那个可能看到这期节目的小双能够回来。如果他能做到，他愿意关在家门里跟你们说，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私事拿出来，他是非常要面子的一个人，但是他来了。所以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心里挺难受的。但是你刚刚说的那句话也挺触动我的，因为你说知道爸爸会走，所以我想看着他的人生很丰富，但是我觉得他很孤独，很脆弱，非常的无助，所以他会来到这个舞台。他长期以来就是赚钱，在外面装老大，我在家里要装老大，这种方式是最方便最快捷的管理起我身边所有的人和事的。它非常的粗糙，但是我希望真真能够看到这个粗糙背后的那一颗孤独的不容易的心。我更希望也许能看到电视的小双能够知道爸爸至少很担心他，爸爸是真的知道错了。希望你们都能好好的，老田把身体保重好。
2: 好的，谢谢谢谢。
3: 你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做，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老师。
4: 老田，事业有成，但我觉得有一种痛彻心扉的挫败感。父亲不好干，老田也一样，有很多东西也不是他能左右的。你比如老婆走了，比如说他要奋斗。他的愿望也很朴素，让我的孩子过上特别好的生活。他属于草根奋斗啊，于是他没有能力实现某种平衡。你再为你爹点个赞，真的。我认为一半这样的爹他不来，他成功啊，他公司员工不看啊，敢于正视自己，敢于认为自己所做的东西不完美，敢于去做补偿，人无完人。老田，你今天跟过去的自己对话的时候，跟自己女儿在面对面的时候，你能不能完成这样的进化？你不能变成 ATM 机，你不能没有问候，你一定要保护她的情感的健康成长，人格的完整，这都是父亲的天职。那我说你的时候，我也在说我自己，给你一个任务吧，有机会到成都找到二女儿，当面对她说声对不起，委屈你了，老田，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全家幸福。
5: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我听到了很多嘉宾其实对老田的评价，我知道您心中也是百感交集，这里面也有很多无奈，但确实有一件我把它作为一个问题吧提出来，您可以放在心中，就是当你有那么浓烈的爱意的时候，您到底要做什么才能让这个爱意没有损耗的被对方感知到？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提到在看我们节目的每一个人的心中，也许您可以打开备忘录，然后真的真实的写两笔，我也想写，如果我真的足够爱一个人，我会做什么呢？我会用哪些行动来让这个爱得到真诚的表达呢？就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这儿，也许

0: 也许小双也可以写一写。也许还有下一个问题，如果你足够想感到被爱，你期待被如何对待，也许脑袋里会清醒一些。老田，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帮到你，但可能是个办法，好吗？老田，
1: 好的，我会去做的。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0: 老双，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那是我们那个时候租的一套房子，你和妹妹就住在这样一个比较陈旧的家里。爸爸由于工作，忽略了你们的感受，还有一些爱的方式哦。现在回想起来，真的爸爸做得不够好，爸爸真的亏欠了你和妹妹，爸爸错了。
1: 最想要给爸爸说的是，可能家里买好的房子的那天，换好的车的那天，我其实一点都不开心，反而是可能在前几天，你给我发了一句话，你说，爸爸相信你，相信你会把公司做得很好，相信你会有很好的人生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很开心。人生其实很短，我希望你可以不要那么累。我不想要一个厉害的爸爸，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我想要一个开心的、健康的、轻松的爸爸。
0: 好的。加油，宝贝。爸，我就希望借今天这个平台，跟小人说两次，爸爸错了，永远就是错的。对不起，小若。希望你跟姐姐一样，早点回家吧。好吧。
2: 说出来感觉怎么样，大双？不尴尬吧？
1: 尴尬。
2: 你说啥时候不是爱说出来好尴尬呢？有本书我推荐给你，好不好？你回去没准看了，我跟你爸可以多聊。有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如果老爸以后看小双，或者在生活中又不知道该怎么可以让对方感知到的时候，至少有五件事还是可以做：肯定的言语、投入的陪伴、有心意的礼物、服务的行动、身体的接触。哪怕下一次一句话不说，小双来就紧紧地抱他五分钟，爱意就在过程中流淌出去。
1: 谢谢老师，
2: 希望小双也早日回到这个爱的旋转当中。
1: 是的，是的，是的。
2: 谢谢两位，谢谢你来了，再见。
0: 谢谢。老双，爸爸错了。让我拥有寂寞，爸爸真的亏欠了你和妹妹，爸爸永远爱你们。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父爱如山，山从来不说话，沉默又有重量。我也是个年轻的爸爸，我好好琢磨琢磨，有时候得像山，有时候得像水，有时候得像风，有时候得像火，很难，慢慢来做吧。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谢谢您来了，谢谢这一期节目的陪伴与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一边哭他就一边说，他说我们两个和好吧。哎呀，我等这句话等太久了。
1: 你现在想想说句软话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2: 现在已经学会了而且现在是我的绝招了，低头说软话
0: 我们俩复合好了之后，我得去他家呀。当我进屋推开门，我婆婆就是新来了，就那一句话。哎呀，当时我婆婆说的话时候，眼泪在眼圈里，我也在眼圈里。然后我奶拄个棍儿，哎呀你来了，就抱我哭，你可下来了，我就要让你俩在一起，还是一家人，还是曾经的我们的一家人。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

0: 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

0: 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妈妈，你看马齿苋。
0: 嗯。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散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呀，厉害。
5: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0: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十倍。

0: 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1: 浩然妈妈，
0: 陈老师，
2: 陈老师好，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为什么不可以？松绳，虚心，慢下来，
3: 上虚下伏，预备，
4: 哈，
3: 一，
4: 哈，
3: 二，
4: 哈，
3: 三，
4: 哈，
3: 四，
4: 哈。
5: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
3: 累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的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

0: 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吗？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
8: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传节水汉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让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进行社会

0: 新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

0: 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江营长，你知罪吗？
1: 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2: 这个
0: 弹壳里面是空的。
2: 你们敢！
0: 停停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
3: 李参谋，你
0: 张营长，你想活命吗？
3: 想想想！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多几个多岁，天打雷劈！
0: 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
3: 我自己，李参谋，请你指条明路。
0: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4: 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5: 啊，再快点！
3: 你是想让我造反？
0: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
3: 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6: 银座，弟兄们担心你啊！
3: 咸吃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6: 银座，留了他们，咱们就是个死啊！
3: 蠢货！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6: 知道了。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3: 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听你的，
6: 反了！

0: 在下高炮营副营长张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
0: 原来是陈长官。
1: 您张营长吗？
0: 啊，营座陪了军统的人去弹药库了。
1: 弹药库。
0: 让我过去。
1: 陈长官。

0: 我们真要把这儿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把这儿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1: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2: 他怎么办？
3: 把他绑起来。

0: 秦长官，您弄得太好了！我怀疑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我知道了。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心腹比较多，我担心。
1: 谢谢。
2: 主子，
0: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2: 是。
0: 抢他主子，
2: 走，
0: 跟我走。
2: 是。

0: 这里都是，一片灰烬。你们，事儿。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找两个人，押着我走。李参谋真是高人呐，做事是滴水不漏啊。佩服。
1: 过奖。
0: 把李参谋绑上，
2: 是。
0: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现在行了吗？

0: 陈队长，救我！
1: 陈队长，你他娘的敢耍我！
2: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0: 姓赵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混了。

0: 我们是清剿奸细，谁敢添乱，格杀勿论。兄弟们，不要听他胡说，杀了他们，上！
1: 军心，扬言惑众，分明是日本的内奸，杀无赦！
2: 杜别动，听到我就打死他！陈队长，救我！
3: 闭嘴！
2: 是因为你！
3: 谁跟你一起过来的？还有水虎，他在哪儿？
2: 在弹药库里面。
4: 你们马上就要炸了！都别过来，原地好撤！
2: 小红，小红，
5: 叶枫，叶枫，你别进来！叶枫，小红炸了，你快走！

0: 马上准备炮弹！别放了，库里都是空弹。
1: 什么？空弹？张思海果然给调包了。
2: 都给我来！去车上卸炮弹。
0: 是。
3: 白天鹰，走走走，快！
0: 快！
3: 接着。
0: 快！
4: 逃脱者，就地抢劫！喂，我是刘宏源。什么？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好，好啊，太好了！
5: 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曼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三架日军飞机，太好了，扬我军威呀！
6: 司令，当服一大白。内奸呢？这个内奸，张思海被处决了。报告大佐，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三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巴格，怎么会这样？信哥呢？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报告大佐，板垣将军要您过去。知道了。
7: 将军，鬼冢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嘿，
6: 鬼冢无用，请将军责罚。三架飞机，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 是我们最大的耻辱。属下明白。而用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嘿，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7: 行动。
6: 嘿，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的鞠躬认错。
7: 摇尾乞怜，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6: 记住。

0: 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
1: 属下明白。
2: 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不错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挣了脸面呢。
3: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2: 这次成功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4: 明白。
3: 明白。

0: 司令，孙师长，走吧。陈队长，往黄兰一祭祷，有点钦佩。孙师长言重了。
1: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方立往黄兰，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0: 司令谬赞，天方愧不敢当。
2: 你不必过谦，高炮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0: 高炮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军座责成。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2: 司令，您的意思是，
0: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
2: 依据我高炮营之耻，
3: 军长，
2: 军长的命令。
3: 远在武汉，就算我们想雪耻，也是鞭长莫及啊！
0: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嗡嗡？
3: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堪一击啊！
0: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3: 天放。
4: 你的意思是，天方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5: 好，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6: 是。
7: 牧野，
6: 嗨，
7: 大佐。
6: 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8: 大佐，新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7: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6: 大佐，您的意思是，
7: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 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
8: 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7: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8: 大佐。
7: 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不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文西大火，我们又何必客气？
3: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调好了没有？
9: 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3: 好，没有问题的话，明早8点准时出发。
9: 是。

0: 干什么呢你们？都在呢。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1: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2: 是。
0: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0: 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2: 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2: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陈天放，你别欺负人。
0: 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我不怕。但我怕。你怕什么呀？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袁袁、青青和子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
2: 好，那一言为定。
0: 好，
2: 一言为定。那我走了，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们。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0: 好，我说话算数。
2: 头儿，时间差不多了，
0: 出发。

0: 小心。
1: 能别让我失望就好。
0: 放心好了。

0: 水红。
1: 李参谋，真巧。
2: 对呀、啊，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了。这是去哪呀？
1: 去慈安会馆。
2: 翠红啊，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
1: 好，谢谢。

0: 最后等等我，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好。随红姐，你怎么来了？
1: 静静，天放呢？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
2: 走了，他去哪儿了？他，对不起，无可奉告。
1: 菲儿，随红姐，我们也不知道天龙哥去哪儿了。知道了，圆圆。
2: 随红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谢谢你，子英。
3: 菲儿，你不该那样对随红姐。我信不过她。来。 随红，咱们现在去军部。

0: 我们已经把特战部的人员全部调集齐了，特战局啊，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道。谢谢。
1: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2: 好。

0: 师座，
1: 华中，你怎么来了？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战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
0: 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1: 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0: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1: 师座。 您心情不好，高宝英出事，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华中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2: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0: 好，胜不骄，败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1: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
0: 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 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1: 是。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铁放回来了，恐怕
0: 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1: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0: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还是过犹不及啊。

0: 想想，牧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想想想，牧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盐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

0: 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抢抢抢！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抢抢抢！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

0: 将军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牧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锌，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想想想，牧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想想想，牧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

0: 和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抢抢抢！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

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抢抢抢！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抢抢抢！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0: 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T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氨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氨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氨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

0: 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扶进去的。
2: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3: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仇叫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魔头，弄死于东风。
2: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张小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停车！是陈队长吧？
1: 陈天放。
0: 陈队长，前方不到十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
2: 知道了。
3: 工作
2: 到，
3: 让兄弟们下车集合。
2: 对。
0: 陈队长，这是到武汉的交通暗号和联络方式。
4: 好，部队集合完毕。
2: 副队，辛苦了。
0: 陈队长。

0: 大佐阁下，你是说
1: 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0: 放松警戒，准备请君入瓮。

0: 谁呀？听说宁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1: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跟你们吃？
0: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顶个的好手。
1: 家是哪儿的？
0: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1: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凤。哦，久仰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潜赴武汉。
0: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哦，
1: 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
2: 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位于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1: 道理是如此。
3: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1: 韩浩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
3: 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呀，都相当困难。
4: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1: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3: 不在一个地方？
1: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
3: 两地相距20华里，
0: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1: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你的意思是
3: 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1: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2: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0: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1: 鬼子的防守太严。 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0: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1: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0: 感谢。

0: 什么情况？小鬼子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在敌阵地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0: 恐怕没那么简单。
2: 可是你担心有埋伏？
1: 如果老陆受到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2: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0: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
1: 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
1: 嘿。
2: 那真这么算了？我说过算了吗？
3: 不是，管他呢，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咱赚一个。头儿，你看我说的对吧？
2: 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1: 头儿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究竟是陷阱，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
1: 进，头儿，
2: 准备出发。
1: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2: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1: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记着，这叫投石问路。
1: 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少佐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1: 嗨。

0: 愛するんだ。
1: おい、
2: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3: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
4: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
5: 木月，发现什么了？
6: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4: 马上返回基地。
6: 嗨，
4: 回基地。
7: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8: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9: 好，那现在怎么办？
3: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

0: 相隔二十万，
1: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2: 嗨，大佐阁下，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0: 没有，
2: 一群蠢货！嗨，
0: 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1: 好了，
2: 一群白痴已经打草惊蛇了。
1: 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0: 嗨，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人手弹。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3: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奇。
4: 田奇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3: 嘿，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你马上让内山来接我。
4: 嘿。

0: 看来老陆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你们意思是想拿下这儿？
1: 都盯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
0: 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2: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
0: 强子、柱子，
2: 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
0: 上。

1: 可以了，
2: 报告。
3: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3: 是，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给我接航空战斗队。
1: 嗨，
2: 报告牧野少总，燃烧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我马上告诉大佐。

0: 报告大总，天气来电，弹药已经备好了。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天琪。
1: 去吧。
0: 嗨。

0: 怎么样？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又是鬼冢。
1: 对，鬼冢，
0: 我们的老对手了。
1: 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0: 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1: 他想干什么？
0: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 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2: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3: 刚刚问过天心，一切正常。
2: 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4: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3: 属下明白。
2: 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
4: 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3: 嗨。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
1: 鬼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0: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头儿，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2: 日军大队？
0: 刚才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走。

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0: 驸马，既然那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不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盗，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1: 扔后边林子里了。
0: 好，走，马上回去。

0: 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橙子，你是不是冒了？我有那么傻吗？
1: 说不定，唐万一得罪了，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2: 放心吧，头儿，少不了的。
0: 头儿，
2: 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0: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边喊：“
3: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4: 阿斯库达，
0: 阿斯库达。”
3: 等柱子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就给他们喊：“
0: 逃逸，逃逸，
3: 海月，
0: 记住了，
5: 就是，
0: 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3: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0: 后面喊‘
3: 逃逸，逃逸’。”

0: 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想想想，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4: 想想想，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氨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想想想，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氨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

0: 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五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 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

0: 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皮肤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想想想，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补充好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想想想，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想想想，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谷羊羊

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

0: 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强强强，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补羊羊护膝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补羊羊护膝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强强强，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强强强，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顾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补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是。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强强强，牧羊羊富硒高钙。

0: 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

0: 补上富含硒，镁和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镁和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一边哭他就一边说，他说、哎、我们两个和好吧。哎呀，我等这句话等太久了。
3: 你现在想想说句软话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4: 现在已经学会了而且现在是我的绝招了，低头说软话
2: 我们俩复合好了之后，我得去他家呀。当我进屋推开门，我婆婆就是，新来了，就那一句话，哎呀，当时我婆婆说的话时候，眼泪在眼圈里，我也在眼圈里。然后我奶拄个棍儿，哎呀，你来了，就抱我哭，你可下来了，我就要让你俩在一起，还是一家人，还是曾经的我们的一家人。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先来看头条，2026年上半年重庆经济运行数据21号公布，上半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16702.17亿元，同比增长4.2%，经济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积极态势。
1: 分产业来看，今年上半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705.16亿元，同比增长4.1%；第二产业

0: 增加值5649.04亿元，同比增长2.2%。第三产业增加值10347.97亿元，同比增长5.3%。值得一提的是，新兴产品增势良好，呈现出产业向新向优的特点。其中，全市锂离子电池、集成电路原片产量分别增长63.2%、20.4%。服务业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一大亮点。
1: 第三产业的这个经济体量呢，是已经超过了半壁江山啊，它的增速呢也是三次产业当中呢增长最快的啊，增长了5.3%啊，已经连续5个季度都高于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对于整个经济增长的这个贡献率呢接近78%，也反映出我们经济结构升级的这个成效是比较显著的。
0: 消费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491.38亿元，同比增长2.3%，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其中体育娱乐用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2.5%、12.6%。投资方面，高技术产业投资拉动明显，全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6%，拉动全市投资增长1.1个百分点。
1: 下半年来讲呢，推动我们的这个高科技的高技术的一些产业，包括在基础科学研究当中啊，在这个应用型的这个产业这个创新当中哈，推动这个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一个深度融合啊，来推动我们的这个支柱产业呢能够实现更快的一个增长。
2: 周二市场探底回升，创业板指涨超7%，科创五零指数大涨10.73%，沪深两市成交额2.96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550亿。盘面上，市场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3: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晨光21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五期间，我国建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世博中心闭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组织了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商务部近日在渝召开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工作座谈会，作为试点城市之一，重庆紧扣建设城乡统筹发展好、辐射带动能力强、应急保供韧性足的现代商贸流通节点城市核心主线，系统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今年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491.38亿元，同比增长2.3%，高于全国1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销售总额26890亿元，同比增长7.5%。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近日公布，全国有89地纳入示范区范围，我市两江新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丰都县成功入选。通知要求各地用好中央奖补资金，精准扶持实体经济薄弱环节，重点强化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加大对民间投资、科创、消费领域融资支持，助力扩投资、促消费、稳就业。
2: 近年来，相关部门持续引导金融资源，加大对三农领域的投入。金融活水如何才能精准浇灌，更好支持乡村全面振兴？在重庆云阳，中国银行趟出了一条金融赋能加公益助力加人才支撑的发展新路子。
3: 在云阳县高新村，冉秀清被当地人亲切称为“冉菊花”。10多年前，他从江西引进菊苗，开启了创业之路。然而，缺资金、缺技术、缺销路，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直到2019年，

0: 阮秀清与中国银行结缘，不仅顺利获得了融资支持，还借助中行搭建的平台，成功将云阳菊花销往了新加坡、意大利等国，打响了品牌知名度。
1: 我们开发的产品有菊花香皂、菊花洗发露、菊花酵素等十几款产品，带动了3000多户农户给我们种菊花，我们包收他们的产品，户均有10000多嘛。
0: 距高新村30公里的火埠村，林地多，耕地少，曾因产业结构单一，发展动力不足。5年前，中国银行启动对火埠村的定点帮扶，不仅出钱出力，还选派了驻村第一书记刘兵扎根一线。刘兵深知乡村振兴既要输血，更要造血。他带领村民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种植铁皮石斛、银洋货等中药材，走出了一条山区特色产业振兴之路。
2: 引导村民林山种养转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啥的话开展农业技术、电商销售、手工技艺等各类培训，让村民掌握实用谋生技能。
0: 依托产业赋能加公益兜底加消费助力三位一体的帮扶模式，火埠村集体经济收入稳步提升。村民通过集体经济分红加土地流转加就近务工，实现多元创收，每年户均增收约15000元。腰包越来越鼓，发展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3: 带动了周边的群众务工，增加他们收入，大概有30来户。
4: 中国银行的服务，那真的是又出钱又出人又出力。
0: 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中行、云阳支行累计发放涉农贷款超11亿元，目前涉农贷款余额7.22亿元，在全部贷款中占比超过一半。支持范围覆盖涉农企业、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以及生态旅游、农村基础设施等重点项目，服务供给从传统信贷延伸至结算、代发、支付、消费金融等综合服务，全方位满足乡村发展需求。
5: 我们理解的支持乡村振兴是要围绕云阳发展的一个实际情况来把金融服务牵涉到项目、产业、农户和消费当中去。下一步，支行将继续围绕这个大项目、小主体以及基础设施和产业链条并重，加强服务对接，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来助力咱们云阳县域经济的一些发展。
0: 本周开始，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最长提前60天预约购票。
6: 打开12306手机客户端，12306 APP 首页专门新增了预约购票试点。需要注意的是，这项新功能目前仅限京沪铁路沿线19座城市的始发中道列车使用。购票操作十分人性化，选好对应车次、出行区间后，提交预约订单前，系统新增了模糊预约功能。大家不用卡死具体车次，可以自主选择出行时间段、列车运行时长、座位席别等条件，系统会智能匹配合适的车票。按照规则，每个12306账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添加乘车人完成身份核验后，预约流程就全部完成了。据了解，旅客只要在列车发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都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预约购票。系统不会立刻出票，会统一在发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集中匹配票额兑现订单。本次预约购票服务设置了专属过渡期，7月20号至8月29号期间可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从8月30号起将进入常态化运行。
0: 资讯继续。当地时间20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坦桑尼亚中央线标轨铁路第6标段项目在该国西部城市基哥马举行奠基仪式。据了解，这条铁路是东非中部走廊核心骨干工程，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民生基建项目。
7: 本次奠基的第6标段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交通枢纽区域，全长约450公里。 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在现场致辞时表示，感谢中国企业为支持坦桑尼亚发展所付出的努力，中企在坦桑尼亚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0: 该铁路建成后将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并增加就业岗位。坦桑尼亚交通部长姆巴拉瓦表示，非洲开发银行配套融资资金拨付工作稳步推进，将为项目建设提供稳定资金支撑，确保工程按期高质量推进。
1: 据美国白宫20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忆称，美方此举是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
0: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自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起，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关税的商品以及关键矿产等商品。白宫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加拿大对美国奶酪实施的关税配额与对欧盟类似商品相比，约束性更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是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近期美伊持续互袭，油价再度攀升，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以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韩国关税厅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前20天，韩国出口额为549亿美元，同比增长52.3%，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长180.6%，是出口增加的主要推动因素。此外，石油制品、船舶和无线通讯设备出口也均有所增长。韩国当月同期进口额为427亿美元，同比上涨20%，贸易顺差达到122亿美元。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消息公布后，两家公司股票均收跌。这项临时限制令有效期为14天。法官裁定，这项价值预计高达1110亿美元的重磅收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严重疑问。
1: 此前，以加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收购，理由是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会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并损害消费者利益。好，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雨林是地球上功能最为强大的生态系统。重庆推动创新强势建设，提出营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成为热议的话题。热带雨林是什么样子呢？养分充沛，物种多样，结构多层，功能多元。由此延伸，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又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从字面的理解，就是要营造一种让创新成果破土而出，让创新企业如雨后春笋的政策土壤，同时要构建一套有利于乔木参天、灌木成丛、草木葱郁的多样性的机制，让创新平台、孵化器、人才等各种要素充分联动，形成有机整体，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这是对创新驱动发展的长远擘画。我们重庆第一眼特别策划变量，一起来聚焦这份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图。乔木层位于雨林的高点，乔木树冠构成的天际线直接展现雨林外貌。在重庆的热带雨林创新生态里，乔木层代表着高能级创新平台的引领作用。金凤、嘉陵江、明月湖、三峡四大重庆实验室握指成拳，进而辐射带动各类创新平台，持续提升影响力和辐射力。热带雨林是一个万物竞发、共生共荣的系统，创新生态同样如此，它绝非科研院所的独角戏，也不会局限于单一技术或单一企业的突破，而是演变为一个由多元主体协同、多要素流动、群链条贯通的复杂系统。以创新领域最前沿的人工智能为例，重庆打造两院引领的人工智能创新集群，从魔力高地到人工智能湾区，从场景应用到产业孵化，稳步夯实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的根基。两院一湾是典型的政、产、学、研、用、金协同发展，魔力高地则构建起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配套格局，做底层技术的坐电梯上一层就能找到应用研发，缺算力隔壁就是算力支持，缺资金楼下就有投早投小的金融机构。从技术、算力、研发、场景到人才、资金，在一个社区里形成完整闭环。创新生态郁郁葱葱，成为强磁场，不断培育壮大创新主体，这是雨林的灌木层。目前重庆已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03万家，科技型企业8.4万家，政策、产业、科研、场景、金融各类要素协同联动，链链耦合，带动基础设施升级、配套服务跃迁，这是雨林的草木层。当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生生不息的运转，土壤、水分、阳光全都到位，越来越多的创新主体也将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打造创新生态雨林需要充沛的阳光雨露。创新是一项长远投资，需要持续投入，而产出也在不断见效。过去五年，重庆工业技改投资年均增长15.4%，截至2025年底，重庆已累计建成各级智能工厂上千个。2026年最新公示的智能工厂项目有199个，相关示范项目的生产效率平均提升近60%，产品不良率、运营成本则是纷纷降低。数据并非孤立，背后牵动产业链的联动，由此可以想见，创新赋能制造业转型正在全面重塑这座制造重镇的产业动能。走进位于青凤科创城的重庆吉星科技智能工厂里，新的生产系统已全面投用，生产线和仓储物流自动衔接，管控物流平台对各种设备的运行和能耗进行实时监测，全流程自动化运营，发现误差动态预警，为产品量产提供了更高的标准。这家集成电路企业的蝶变是一个缩影，青凤科创城所在的沙坪坝区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排在全市前列，系统化的质改数转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8.1%。再把视线放宽，重庆综合科技创新指数位居西部第一，搭乘创新的东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同步稳居西部第一。在这座西部工业重镇，占工业总量约60%的传统制造业插上创新的翅膀，不断提升含锌量

0: 含质量、含氯量。国产大飞机 C919 划破长空，一扇扇舷窗能在万米高空扛住巨大压力，与机身严丝合缝，靠的是西南铝攻克的高性能铝材核心技术。在 C919 大飞机上，西南铝累计提供了13项，共2000多吨关键材料，背后则是无数次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仅是产业的焕新，创新动能还带来赛道的更新。新能源汽车领域众多创新成果落地，帮助车企突破技术瓶颈，渝车在新能源赛道逐渐立稳品牌。2025年，重庆汽车产量位居全国城市第一，而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129.6万辆，占了汽车总产量近一半，比2020年增长了30倍。营造创新生态的热带雨林，本质上就是创新创业环境的优化迭代，其中贯穿始终的关键变量是人。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域全景梳理创新资源一本账。目前，重庆技能人才总量已达56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82万人，占比32%，处于西部领先地位。同时，重庆已建成国家级部级科创平台基地235家，市级科创平台基地519家，引进高端新型研发机构39家。可以看到，一个广阔的协同创新平台体系正在巴渝大地集群起势，初创人员和团队将有更多机会去探索、去试错、去与市场面对面。重庆的创新磁场正在释放出产业西进的吸引力，宇树科技是个典型例子。这家做机器人的明星公司大本营在东部，而把西部运营中心放在了重庆，原因藏在生态里。重庆是中国最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在传感器、电机、电控等方面，创新能力与技术水平都在行业领先。而机器人，特别是先进机器人，和智能汽车的供应链高度重叠，共用性达到60%到70%，相关的人才链也已配套成熟。对宇树来说，来重庆就像直接进入一个万事凑手的环境，新的宇树机器人可以直接开干。今年6月，重庆市汽车机器人和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才需求目录2026至2028发布，未来3年，这三大产业的人才缺口超过8万人。到2028年，三大产业的从业人员总量将增至44.17万人。精准数字从何而来？是运用模型及大数据对1000余家链上重点企业进行系统摸排，这也是全会提出的全域全景梳理创新资源一本账一次生动的注脚。重庆持续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叠加效应正在逐步显现。明月湖科创园是重庆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关键布局，在这里，毕业生创业将与明月湖创新链衔接。截至目前，毕业生创办企业中已涌现出4家估值破亿的创新企业。精准匹配拒绝大水漫灌，引才活动带着产业需求的标尺，岗位清单直接切入高端制造未来赛道的卡位，为创新驱动发展备足未来的粮草。随着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的营造，人才生态还将进化出更多功能。投资于人，这座城市也将收获由人创造的丰厚复利。
1: 在重庆开放大学教授李静看来，涵养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也是重庆创新驱动经历的范式转变，从政策端转向制度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创新动能。
2: 首先是打通教育、科技与人才的底层逻辑，实现教育滋养人才，人才驱动创新，创新防腐教育的闭环联动。其次是构建了协同创新的空间格局，依托科创走廊串联核心集合与全域节点，促进教育创新资源在区域间流动与高效配置。最后是打造了全生命周期的成果转化生态，完善概念验证、中试等转化平台，并辅以耐心资本和专业化服务队伍，打通科技成果走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热带雨林式的生态构建预计将激发4个维度的核心增量，推动高水平科技型企业实现数量倍增，将加速形成覆盖顶尖科学家到卓越工程师的4余人才验证，集中产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 让世界看到一片开放的、生机勃勃的创新雨林，也是一座工业城市的突围之道。在科技浪潮中，不仅要抢抓新机遇，这座城市本身也要成为创新者的

0: 新机遇。未来唯创新方能致远，我们当有这样的底气，更当为之不懈努力。感谢您关注，再会。
1: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2: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1: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3: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1: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火工匠，
4: 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1: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5: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1: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6: 守护这万家灯火，
7: 守好这片土地，
6: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8: 我叫黄桃翠，
9: 很有声。
10: 我叫刘源，
11: 万晴，
7: 范小月，
6: 古成立。
1: 我是一名共产。

0: 江西省吉安市富田镇依偎着富水河，已经走过了1800多年时光。这里是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故乡。从高大的状元坊到典雅的文丞相祠，他带着人们回望岁月，聆听那些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1: 在富田镇，随处可见漫山遍野的翠绿竹林，竹的傲然挺立和不屈不挠，在人们心中一直都是风骨和气节的象征。其实说到气节，总会让人想到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流传千古的诗句，正是出自南宋爱国英雄文天祥的笔下。而那些浩然正气的故事，还要从这里说起。
0: 富田镇上的文丞相祠修建于1287年，是中国较早祭祀文天祥的专祠。历史上祠堂曾经三建三毁，直到2014年，人们又在原址复建出这座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院落。
2: 这是文丞相祠。
0: 走进祠堂，正堂中高悬着一块仁至义尽的匾额，正是文天祥一生的写照。从在广东被元军俘虏，到在元大都英勇就义，在人生的最后光阴里，在北上的押解路上，文天祥目睹山河破碎，心如刀绞，写下了《过零丁洋》《正气歌》等多篇激励世人的传世之作，更在临行前留下绝笔：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慷慨赴死。
3: 仁是仁爱，义是正义。他说：“正气未亡，仁未息。”他把正气啊，他是作为培养这个仁义的主要核心的人格精神嘛。他认为，就是只要把义做到了极致，那就也达到了人的最高境界。
0: 仁爱正义是文天祥在47年的人生中始终坚守的信念。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逼近都城临安。面对家国危难，当时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变卖家产，招募义军北上抗元。在蒙古铁骑面前，这支临时拼凑的义军无异于

0: 以卵击石。文天祥虽知自己力量微小，但希望以此举唤起天下忠义之士，以一身正气守护家国平安。1276年，也就是南宋德佑二年，带兵勤王的文天祥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右丞相。此后他转战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抗击元军，因兵力悬殊，在广东海丰县五坡岭一带兵败被俘。押送途中路过伶仃洋，内心充满悲愤的文天祥提笔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表达自己绝不屈服的意志。被押送到元大都的文天祥没有被关入牢房，元朝皇帝把他安置在驿馆，锦衣玉食款待。元朝廷打算通过劝降这位南宋丞相来收服南朝汉人的心，文天祥却不为所动。
1: 最后又派这个元朝的这个宰相又过来劝降，宰相要他跪下，他说我是南宋的丞相，你是白痴，我有什么理由跪你，还代表国家，他不是丞相吗？如果我跪了，就等于说南宋屈服了元朝，他坚决不跪。正因为他不跪，所以文天祥700多年以来到现在仍然活在那个心里。
0: 一天，文天祥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只要投降归顺，家人就可团聚。尽管心如刀割，文天祥却不愿因此丧失气节。他在回信中写道：收留女性，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余亦当死，乃是命也，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为劝降文天祥，元朝皇帝用尽了招数，许以高官，以家人性命相逼，甚至搬来了当时只有9岁被俘投降的南宋小皇帝。
1: 皇帝一来呢，文天祥马上作揖，作揖，就说圣驾，请回，请回。他说这个，我原来曾经说过，君降臣不降。社稷为重，君为轻，我是忠于江山社稷，其实不是忠于皇帝，当你这个皇帝不能代表江山社稷的利益的时候，我可以置之不理。
0: 几次三番劝降不成，文天祥被关进了条件极其恶劣的牢房，可他依然泰然自若，在狱中写下正气歌。他在开篇写道：余求北庭作一土事，当此夏日诸气萃然，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
1: 夏天嘛，这个暑气，这个雨天嘛，这个湿气，各种腐烂的这个臭气，七气嘛，他说我一气抵七气嘛。
2: 这一气指的是什么气？
1: 天地有正气，杂粮辅流行，这一气就是浩然正气。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国运最危难的时候，时穷啊，这个气节就展现出来了。当一个人在逆境当中啊，那个挺住，能一个有浩然正气，就一定能够胜利，什么的这个劫毒啊都能够抗过去。
0: 囚禁3年后，元朝皇帝下令处死文天祥。临行前，文天祥整肃衣冠，向南而拜，从容就义，用生命捍卫了一个王朝最后的尊严。

0: 家人在他的衣袋中发现了那封绝笔书，唯其意境足以人至。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士，就是用仁义二字守护心中的道义，在中华大地留下一曲千古回荡的正气之歌。
1: 文丞相词里仁至义尽四个大字苍劲有力，透过这四个字，我们仿佛看到了文天祥的一生。走在这片土地上，也让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方山水所孕育出来的这股精神力量。
2: 那我们村里其实是已经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了。
1: 那村子里都是姓文吗？
0: 富田文氏是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后裔。文翁在蜀地兴办官学，兴修水利，造福一方百姓。五代时，文翁后人文石被派往江西镇守，其后人定居富田，受到先祖和当地文化的影响，很早的时候文家人就把德才兼备、为国竭忠尽瘁写进了家训。
2: 古至民才德兼优者上也，其次则以德为贵，而不论其才焉。既是至于不可为，亦必竭忠尽瘁，死而后已，不肯忍耻偷生，以辱其国也。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告诉我们要坚守自己的志向和气节，即使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付出生命也不可退缩。
0: 吉安历史上归庐陵郡管辖，是庐陵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结义金庐陵的说法。从宋至明，庐陵文化达到鼎盛，不仅培养了大量人才，也留下了深受儒家思想浸润、刚正坚毅的精神传承。文天祥的父亲文颐学识渊博，闻名乡里。相传文颐在庭院里种满竹子，并以竹子的高洁把书房命名为竹居。父亲常常带文天祥兄弟俩来竹居读书，并教导他们做人要有气节风骨，像竹子一样宁折不弯。一次父亲外出为兄弟俩留下功课，弟弟年幼贪玩，听见窗外蝉鸣，便拉着哥哥一同嬉戏捕蝉，刚巧被回家的父亲发现。
2: 他父亲教育他们说，如果你们以读书为志向，那你就不能受外界的事物而干扰。你只要认定的是，不管面对多大的考验和多大的诱惑，你就不能轻易的改变。
0: 南宋保佑四年，文天祥和弟弟文弼一起前往临安参加会试。临行前，文天祥在白鹭洲书院的墙壁上写下一个魁字，寓意魁星点斗，独占鳌头。按照父亲的嘱咐，他特地留下顶上的一撇不写，鬼少了一笔就是不鬼，寓意着做人要堂堂正正，谦虚而不张扬。也就是在那一年，21岁的文天祥高中状元，走上报国之路。
2: 高中状元之后，他的父亲就病逝了。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一句遗言，那句遗言意思就是说，那个我去世之后，然后你要尽心报国。所以他对他高中状元之后的这个人生，他重新做了定义。所以他当时觉得自己读书并不是考取功名利禄，而是要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0: 直到今天，吉安一带的许多祠堂墙壁上书写的魁字都少了顶上的一笔，人们用这个魁字教育子孙，守道无忧，明理无惑，正义无惧，守住心中的道义，人生之路才会天宽地阔。

0: 咱们不流行。
1: 在富田镇，文天祥写下的正气歌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长大成人。1907年出生的文年生，就是听着先祖的故事，读着正气歌长大的。很小的时候就立下了参军报国的志向。长大后的文年生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向黄河东岸进犯，企图强渡黄河进攻陕北。为保卫黄河、保卫陕北，八路军沿着数百里黄河河岸布下防线。那时，文年生所在的部队奉命守卫宋家川。宋家川位于黄河西岸，是太原到陕北的必经之路。
2: 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渡口，从这个外面呢进入这个陕甘宁边区啊，这是一个关键的渡口。
1: 驻守在黄河岸边，文年生的心情也像河水一样汹涌澎湃。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的危急意味着中华民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可那时候，与敌军先进的武器相比，八路军的装备十分落后，缺少枪支弹药，不能硬碰硬，要靠机智和战术取胜。饱读兵书的文年生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2: 先发制人，他说我们光是在这里守还不行，我们应该要主动地渡河，把部队2000多人呢渡过了黄河，黄河的东边，选择了这个有利的制高点，这样呢，趁敌人呢还没有来，立足不稳的这个时机，来打击敌人。
1: 那天夜晚，文年生率领部队渡过黄河，急行军40多公里。赶在敌人未到之时抢占了有利地形。等到第二天下午敌军到来，文年生带领战友发动了猛烈攻击，全歼了敌军的先头部队，胜利返回黄河西岸。从1938年春到1939年底，近2年的时间里，文年生和战友们誓死不退一步，23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共和国成立后，战功卓越的文年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在他的戎马生涯里，无论是长征路上或是黄河岸边，他无数次地给战友们讲起自己先辈的故事。文天祥的一身正气早已融入无数战士的血脉。
2: 一个民族要有一种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正气，大家都对侵略者没有一点信心，去怎么消灭他，去驱赶他，那么中国就会灭亡，大家都要当亡国奴，大家的道理都很清楚。所以整个抗日战争这个10多年的时间里，大家都能够团结一起坚持抗战。
3: 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
1: 保卫黄河河防作战的胜利激荡着无数中华儿女的热血，在侵略者的炮火中前赴后继，英勇奋战。1939年，由光蔚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诞生。抗战期间，根据文天祥故事创作的京剧、话剧也在多地上演。
4: 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青照汗青。
1: 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青照汗青的呐

响彻云霄。就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文氏族人也有数百子弟浴血疆场为国牺牲。

0: 在北京、广东、福建、香港等地都有文天祥的祠堂、公园和纪念馆等场所。文氏家族的正气家风在今天有了新的含义和价值。
1: 旅居海外的文企业是文天祥第28代后人。多年来，文企业怀着浓厚的家乡情怀，一次次跨越重洋回到国内，只为追寻那份源自血脉深处的故土亲情。这一天，他回到了先祖的故乡江西吉安。
2: 我们文氏文丞相祠，
3: 好了，你好了。
1: 文企业的祖父文令全110多年前漂洋过海前往马来西亚谋生。虽然身在海外，但文令全常常给孩子们讲起先祖的故事。他以自己是文家后人，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那时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文家都坚持让下一代接受华文教育。
4: 就说这一张照片嘛，他就喜欢写字，然后就让我的女儿看看他的书法。他写的时候是65岁，可能是要反复的记下这些东西吧。
0: 写什么诗？
4: 正气歌，还有这个阔领羚羊，
0: 这是
4: 他重复不断的重复的这样写。
1: 即使身在异乡，文家后代和许多的海外华人一样，从没忘记自己的根在何处。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从1819年在槟城创办了第一间私塾五福书院开始，历经风雨却从未中断。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来西亚的英殖民政府对具有强烈爱国意识与反殖民传统的华文教育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他们不仅取消了华文学校的津贴，还试图以英文班取代华文班，达到最终取缔华文学校的目的。没有了政府的经济来源，众多华文学校陷入了困境。华文教育者为此大声疾呼，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想要把学校继续办下去，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当地华人行动了起来，他们自发募捐义卖，商贩们隔三差五地给学校捐款。三轮车夫约定每月拿出1天的全部收入捐给学校。就这样，为华文学校垒起一砖一瓦，为课堂添置一桌一椅。
4: 学校就搞很多活动，义卖、募捐，召集很多社会人士来捐钱。几十年都是一直这样，慢慢的扩建，每一年可能是扩建几个教室。多征聘几个老师，一直一直这样子把这个国民性的学校变大。我家的家境并不是很富裕，我们家里有7个兄弟姐妹，每一个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1块钱做建校基金。
1: 文家那时并不富裕，但祖父和父亲每月都会拿出一部分薪水捐给华文学校。当时一顿午饭的价格大概是5分马币，文企业经常省下午饭钱，每月就能为学校捐出1块马币。因为意境，所以人质，一分分一块块还带着温度的钱币就这样汇聚起来。只有中文的声声诵读不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就会在一代代华人的血脉中延续。数十年过去，马来西亚华人为华文教育出钱出力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也让马来西亚成为中国之外华文教育保留的最

0: 为完整的国家。
1: 几乎每一间华校，每一个大城市，每一个小镇，每一个乡村都有这样的活动。数十年后，我现在回到了中国，能够说一口中文，也就是因为几十年前我们的上一辈为我们做了那么好的准备。
0: 如今回到国内的文企业，在文成响瓷的门楣上，在青原山上的翠竹中，仿佛看到了父辈们无论身在何地都挺直的脊梁，仿佛也找到了让文家先祖能够名垂青史的精神基石。那是一个家族传承不息的力量，也是让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文化根基。
2: 那通过这件事情，您对宗亲、对家族有一个不一样的概念吗？
1: 对我们来说，尤其是在海外西方社会，是吧？家里的成员就是那几个，没有那么强烈的概念，但是现在有了，很具体化了。以前只是写个名字，最多只是画几条线，是吧？现在不是了，这个是好像一棵大树。我们只是这一年这个时刻，那些分子散叶。
0: 每一株大树都有数不清的分叉枝叶，但无论枝叶如何向外伸展，它的根始终深植大地，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养分，让这株参天大树在岁月的长河中傲然挺立，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根系相连，血脉相通，那些史书上还没有讲完的故事，那些遥远但并不陌生的先辈，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成为新时代发展的精神力量。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

0: 电话订购吧。
1: 诚记华国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诚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诚记华佗1块钱，1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诚记华佗1块钱，1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

0: 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泡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0: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

0: 雪辣，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30到40摄氏度。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天津雷阵雨，24到3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晴，27到31度。长春阴转小雨，22到29度。沈阳多云，23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8度。银川晴，19到35度。西宁晴，12到29度。兰州晴，18到35度。郑州晴，26到35度。西安晴转小雨，25到35度。成都晴，25到39度。武汉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福州晴，27到37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
2: 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这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31集房间的秘密。
1: 怎么样？
2: 感觉好多了，
1: 恢复得不错。
2: 喜羊羊，你回来了。你又受伤了。
1: 没事，我能解决的，你好好养伤吧。没想到你能在这么短时间收集到这么多矿石，如果你身体撑不下去了，我也不介意多收一份矿石帮你治疗。
3: 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剩下的矿石我很快就会找去给你。
1: 你最好说到做到。
2: 喜羊羊，这是金妈妈的矿石吗？怎么嵌到鹤嘴镐上了？
3: 你在这里好好养伤，不要担心多余的事情。
2: 喜羊羊，
4: 站好了。
5: 这么快？
4: 嘿嘿，我出去巡逻一下哈。
5: 怎么今天这么积极？这，让我看看你在干嘛。
6: 别把我惹急了。
4: 还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
5: 看来煤太郎已经被灰太狼所腐化了。不行，我得报告队长。队长，煤太郎又去找灰太狼玩了。
7: 只要不耽误正事就好。
5: 可是，
7: 算了。
5: 这个灰太狼不仅用糖衣炮弹腐蚀煤太郎，还故意拖慢我们进程。我要抓住他，审问清楚。
4: 灰太狼，你还是太弱了。哎呀，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5: 你在干嘛？
4: 我只是在
6: 借着游戏机跟我搞好关系，其实是想套住我和小羊们的行动机密。
4: 没错。
5: 别装了，都看到了。
4: 早说嘛，把我吓到了。
5: 帐篷搭好了吗？就知道玩。
4: 早搭好了。
6: 像猪窝一样怎么睡啊？
4: 你说什么？
6: 哎，别激动，你先去把帐篷搭好，再回来玩游戏也不迟啊。
4: 那你要等我。
5: 对了，你好像是要找小羊吧？我的无人机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6: 真的吗？你会这么好心的告诉我？
5: 你已经影响到我们前进的速度，让你找到伙伴离开，对我们来说是双赢的结果。
6: 那你快告诉我小羊们在哪儿。
5: 别靠那么近，你跟着无人机去就行了。
6: 好的。